记者作为的精神风貌，与英雄机组在困境中坚持飞行、力保安全的精神相契合，团结协作，共创辉煌。英雄机组之所以能够成功处置险情，离不开全体成员的紧密合作与团结配合。宜宾武粮液机场通过贯彻全员参与生产经营的理念，实施绩效与经营挂钩的激励措施，形成了强大的内生动力。这种团结协作的精神风貌，为机场的快速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动力和支持。2023年12月17日，宜宾武粮液机场年旅客吞吐量突破200万人次，成功迈入全国中型机场行列，年货油吞吐量突破8000吨大关。这一佳绩的取得，是机场全体员工团结协作、共同努力的结果。在新的时代征程上，我们需要千千万万个像四川航空英雄机组这样的英雄群体与英雄人物。他们是我们前进的灯塔与榜样，他们的精神是我们不断前进的动力与力量，让我们从英雄身上汲取力量与智慧，将非凡的英雄精神融入到平凡的工作岗位之中，在奉献中实现自我价值，在奋斗中书写人生华章。其实在我们身边就有许许多多的平凡英雄，他们是救死扶伤的医护人员，是国企人才新春计划的干部，是生产车间的劳动模范，是教书立人的教师群体，是守护群众的公安群体。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共产党员。在新时代的画卷下，他们挺身而出，勇于担当，用实际行动践行着那句庄严的承诺：党员同志，请举一下手。

在邓小平故居陈列馆陈列着一件夹克衫，这是一件看上去很普通的夹克衫，仔细看才能发现衣服的下摆处有些不协调。

1992年，邓小平就是穿着它到中国的南方进行视察，掀起了又一轮改革开放的热潮。邓小平一生勤俭节约，对自己的服装从来没有特殊的要求，平时的穿着就是普通的白衬衫、布衣裤和布鞋，只有在重要场合才会换上正式的毛料中山装和皮鞋，用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来形容再适合不过了。就连儿女们想为他添置新衣，也必须征得他本人的同意。不过凡事总有例外，1992年1月的一天，南方谈话前，邓小平把女儿邓蓉叫到身边，对她说道：南方的天气不及北方冷，我在这穿的冬装在那里怕是都穿不上，你去给我买一件夹克衫吧。这是邓小平第一次主动提出要买衣服，女儿一听非常的高兴，连忙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全家人，一家人便聚集在一起商议着到哪里去买。在经过一番激烈的讨论后，邓蓉根据大家的意见精心地挑选了这件夹克衫，邓小平当时也非常喜欢，还连连夸赞：买得好，买得好。可就在试穿时，大家发现这件衣服的下摆长了一截，邓蓉对此很是愧疚，父亲第一次叫他买衣服，他居然就没有买一件合适的，他便提出再买一件。小平同志摇摇手说：不用了，新衣服就别浪费了，这件衣服让裁缝裁剪一下还是挺好的嘛。他还笑呵呵地说：这是我第一次穿这么舒服的衣服。随后便把夹克衫交给裁缝修剪。原本夹克衫的每一颗纽扣的间距都是15厘米，经过裁剪后，这件夹克衫的这颗纽扣就紧贴下摆了，所以看上去会显得有些不协调。不过邓小平还是很愉快地穿上了这件女儿买的第一件衣服，而这件夹克衫也成了他南方谈话的主要外套之一。1992年初，邓小平视察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并发表了重要的讲话，明确回答了困扰束缚人们思想的姓社姓资问题，把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推向了新的阶段。这件不协调的夹克衫跟随他见证了意义深远的历史时刻，本是一件有瑕疵的衣服，如今被赋予了全新的意义。作为邓小平故居陈列馆里的重要文物，它先后被展出过多次，每次都能让人驻足而观。它的不协调印证了邓小平的朴素生活，也告诉我们艰苦奋斗、勤俭节约在每个时代都是中国人民不可或缺的优良传统和作风。

0: 张家口市下花园区段家古乡生态得天独厚，一年四季风景如画。国家三 A 级景区天马台镶嵌在石佛山万亩原始森林公园，山脚下的刘家庄村，村民们正在百亩野菜示范园忙碌着为野菜除草。段家古乡地理条件优越，是生产野菜的天然基地。刘家庄村已完成野菜种植135亩，未来5年内野菜种植面积将达到800亩，总产值达到近1000万元。仅仅在几年前，刘家庄还是一个相对较落后的村庄，
1: 一切别人对我们村的评价交通不方便，村里都是老年人，老年人呢没其他收入，就做点地，做几天呢没其他收入，没有经济来源。
2: 我们村我们以前是靠田吃饭，主要做点果子土豆了，老百姓生活也不是那么富裕。
0: 刘家庄村野菜种植基地的建成，为村民们带来了不菲的经济收入。村民不仅可以拿到土地流转的钱，每天到地里干活还能挣到工资，村集体经济收入也不断壮大。这些变化离不开一个人的努力，他就是刘家庄村党支部书记赵静静。赵静静是土生土长的刘家庄村人，他对这个村和村里的百姓有着深厚的感情。作为本乡本土的大学生，他一直在寻找机会回村创业，回报家乡父老。
3: 我从小在村里头长大，对家乡的热爱使我义无反顾地返回家乡。我想通过自己的努力，把我家乡变富变美，让村民的腰包都能鼓起来。村民们有了收入，脸上就有了笑容，心里就高兴，让外面的人能够走进来看到我们家乡的美。通过旅游产业项目，能够带动村民们不用走出去就能销售出农产品。
0: 2021年，32岁的赵静静通过换届选举成为了村里有史以来第一位女大学生书记。从上任之初的忐忑惶恐，到现在的有条不紊，他经历了一段艰难的心路历程。
3: 我刚竞选上村书记后，村民们对我还有一些疑虑，想着一个30来岁的女同志能不能带领大家发家致富，能不能扛住阶级的任务，村里大大小小的事儿她能不能做好。当知道村民的一些想法和看到村里当时的面貌，我心里暗自下定决心，一定要当好一名村书记，改变现有的糟粕，带动村民致富，让村里变好的这个想法扎根在我的心里。我一定要让村里变得更好。
4: 以前我们村老书记，现在来退选了一个30出头的一个小姑娘来当这个书记。我们村民有好多人都有这个顾虑，能不能带领这村民发展，能不能致富。
0: 对于村民的不理解，赵静静没有退缩，支撑他的信念就是一切为了群众，多为群众做实事好事。2022年，推进乡村振兴的步伐，扩大村集体经济，人居环境整治工作，基础设施建设都在一步步地发生着变化。需要流转土地，但在流转后收获未知的情况下，村民们开始有些抵触，觉得来了能不能行，流转的费用能不能给。有的不愿意流转，觉得自己的地自己种比流转土地要挣得多。
3: 对于土地流转，村民们有的不愿意，觉得自己流转的土地费用没有自己种地挣得多，不愿意流转，连片的土地流转工作推进缓慢。有的愿意，有的不愿意，连片的土地就不能连起来，企业也不愿意进来，土地就流转不了。这是我担任村书记以来碰到的第一个难题，觉得这么好的事儿，为什么就是不愿意，村民们这么想。后来通过村两委研究分析原因，又入户宣传做工作，让村民们了解 企业进来是能够带来利益的，不是一家的，而是全村村民全都受益的，流转费用可以涨，另外还可以去企业打工，又是一部分收入，比自己种地要挣得多。
0: 通过不懈的努力，积极争跑，多方协商，将村南135亩连片土地流转给涿鹿丰盈山野菜种植专业合作社，打造特色产业，种植野菜，同时解决劳动力30余人。2022年，村集体的经济收入达到了32万余元。
2: 我们村现在生活可以了，土地来进行扭转了，老百姓基本上能去那儿打点工，一月挣3000来块钱，用不着出外。我自从学了我们村这个年轻书记吧，给老百姓增加了好多收入。
0: 赵静静硬朗的作风像个假小子，风风火火的身影经常穿梭在大街小巷，有时候一天都顾不上喝一口水。30多岁的年龄，有着同龄人没有的成熟和干练。
2: 自从赵静静带着我们村支部书记以来，老百姓家里有点生活困难了，都渐渐的帮助解决。从我们村呢，只有了他在这儿了，比我们这以前的老一点的方便多了。年轻人嘛，干工作有积极性，老百姓挺赞成的，对他的评价也挺高。
0: 亲和的作风和无微不至的服务，村民们对赵静静的认同感也增加了。他渐渐被村民当作眼中的好儿女，赢得村民的一致好评。作为一名基层共产党员，一名基层村干部，赵静静始终坚持党建引领，以身作则，带头发挥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在工作中勤勤恳恳，任劳任怨，乐于奉献，一直以一个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以务实作风、敢于担当的奉献精神，在行动中证明了一名女村书记在乡村振兴中的领头羊作用。在她的带领下，刘家庄村党支部被中共下花园区区委评为2021年全区先进基层党组织，2022年五一劳动奖，2023年的区级优秀共产党员。
3: 我相信在区乡两届的正确领导下，通过村两委班子努力的工作，一定会把刘家庄村打造成为环境美丽、农民宽裕、产业兴旺的美丽乡村。

0: 关爱太少了，比如说他可能不喜欢我们，他更喜欢那学生型。
1: 2013年，沙湾小学最后一位同事也离职了，从此这里只剩下武万银一个老师，还有16个不同年级的学生。而就在此时，镇中心小学扩大规模，再次给武万银抛来橄榄枝。
0: 我说谢谢了校长的关心，如果我走了，这些孩子怎么办？
1: 2014年，在当地党委政府关心下，新教室建成了，但老师问题一时还很难解决。一个人撑起一座学校，吴万银既是小学的负责人、班主任，还是全科教师、炊事员。
2: 他是我，他给我
0: 新教2年级的新课，然后这边1年级就做作业，教了语文又教数学，一天基本上没有空过。
1: 2015年5月，吴万银不慎摔伤胳膊，他强忍剧痛上完一天的课，放学后才赶到医院。
0: 要取碎骨，要做手术，医生建议最少2个月。
1: 教育局特地找了代课老师，可吴万银在医院里只住了几天，就再也待不住了。
0: 学生要考试了，我们再怎么反对，他都依然的坚持。
1: 刚走进学校，孩子们就呼啦一下围住了吴万银。
0: 还没好啊，你疼不疼啊？都在这样子问。有的说了就哭了，我看到当时情况都帮我弄哭了。
1: 直到期末考试结束，吴万银才回到医院继续治疗。由于治疗不及时，他的胳膊留下了后遗症。

0: 族，啊，就是说比较有钱有势，啊，以他为首，然后呢，加之你造一些舆论，意思谁过来了要淹坏我们这一块，而且来讲呢要破坏我们的风水。
1: 彭雪枫深知，不化解这场恩怨，治水就无从谈起。于是，他一面耐心寻找问题突破口，一面积极筹备治水事宜。
0: 因为岭南岭北相距很近，它里面有些都是亲戚，你首先利用这些亲戚关系去做亲戚之间的工作。第二个呢来讲呢，到岭南去找这些乡绅、村绅这个去讲。
1: 彭雪枫挨家挨户走访，推心置腹交谈，更向他们承诺，治水工程绝不会损害任何一方的利益。岭南岭北的百年恩怨，在彭雪枫的真诚与公道面前渐渐消融。
0: 达成一个共识，规定了具体的路线，排水的总体路线，要沿途疏通水沟，小沟小桥全部拆掉，架大桥，从东南方向流入肥河。
1: 当挖渠排水的消息传到新兴集，饱受水患之苦的百姓沸腾了。
2: 这一听是挖沟，老百姓都高兴的不得了，啊，都是自动报名去参加。彭雪枫同志呢，也这个卷着裤腿下到水里面，就和大家一起干，大家都感动得不得了。
1: 泥泞中，彭雪枫与百姓们一起挥锹挖土、抬石运泥。经过十多天奋战，一条3米深、10余米宽、10多里长的排水沟终于竣工，积水奔涌着流入肥河，许多百姓激动得热泪纵横。兼顾新兴集、新四军双重深意，彭雪枫将这条沟渠命名为新兴沟。新兴沟贯通当年，新兴集便迎来久违的大丰收。为铭记这份恩情，群众自发捐款捐物，镌刻了一块彭公雪枫德政碑。幸我新四军司令彭公率调伐之师，愧无以报至德，一岁重义，乐碑记名。1940年春，彭雪枫又带领军民在永城县李寨开挖了一条10多里长的排水沟，与新兴沟相接，命名为新四沟。后来为了铭记彭雪枫，群众将这两条沟渠合称为雪枫沟。
0: 当时彭雪枫对战士的要求是这样讲的：我们是人民的子弟兵，我们就是为人民来做来谋福利啊，我们要像消灭敌人一样去来消灭水患。
1: 在群众的衷心拥护下，豫皖苏边区抗日根据地不断巩固壮大，新四军队伍迅速发展到1.7万余人，成为豫皖苏边区抗击日军的中流砥柱。1940年6月1日，日军分路进攻皖北抗日根据地，炮火中，那块彭公雪枫德政碑被炸毁，碎裂成3段。当天夜里，新兴集的几户村民冒着生命危险，将3段残碑悄悄搬回家珍藏起来。
2: 一直藏到解放后，这个就交给政府呢重新在原来立的处重新立起来的。
3: 彭司令啊，恩情全。

0: 沟渠，是初心的写照，石碑是民心的见证。无论时代如何变迁，只要始终把人民的利益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就一定能赢得人民的衷心拥护与支持。
1: 导员在我们身边，下周同一时间，让我们相约山东卫视，关注共。

先介绍一下中医对肺的生理功能的认识，包括肺主气、湿呼吸、肺主宣发疏降、肺主通调水道、肺操百脉、肺主自节、肺合皮毛、再窍为鼻、肺与大肠相表里、肺为滑盖、为焦胀、喜润而恶燥等等，这些都是肺的主要的生理功能及其特点。中医学认为肺主气，是呼吸。西医学认为呼吸系统最主要的功能是通过肺的通气功能和换气功能来完成气体的交换。所以说呢，中医学认为肺在主气、是呼吸方面的功能，与西医学认为呼吸系统是气体交换的这个场所的功能是相通的。但是呢，中医学当中的肺的生理功能的认识，还有主宣发、疏降、主行水、主自节、操百脉、外合皮毛、开窍于鼻、与大肠互为表里等众多非呼吸的功能。首先给大家介绍肺主气湿呼吸的功能。肺主气湿呼吸的功能是指肺为体内外气体交换的一个通道，上下表里之气的一个枢纽，除了调节呼吸外，还有管理调节一身各脏腑经络之气的一个功能，表现在肺主呼吸之气和肺主一身之气两个方面。肺主呼吸之气是指肺具有调节呼吸运动的作用，是体内外气体交换的场所。肺与外界相通，通过肺的节律性的呼吸功能，使自然界的清气能够吸入肺内，肺内的浊气呼出体外，如此循环，不断的吸清排浊，吐故纳新，实现了机体与外界环境之间的气体交换，以维持人体的生命的活动。肺的呼吸功能正常，肺内的浊气才能得以排出体外，自然界的清气才能得以吸入，呼吸运动才能够均匀通畅。如果风寒暑湿燥火六淫，所说的淫是太过或是不及的意思，六淫呢是不正之气，也就是说风寒暑湿燥火这六种正常的自然界的气候太过或者不及，会造成人体发生疾病，或者说脏腑功能的失调，肝火、痰浊、淤血等内生之邪犯肺，肺湿宣发，呼吸异常，就会出现咳喘气逆，或者说胸闷、气短等病症。肺主一身之气是什么呢？肺主一身之气说的是肺具有主湿一身之气的生成和气机运行的调节作用两个方面。一身之气是指充满全身而运行不息的精微的物质。一身之气是由于禀赋于父母的先天之气和中气，来源于后天之气来构成的。中气的生成与肺的呼吸的功能是密切相关的。中气是如何生成的呢？它是通过肺吸入的自然界的清气，与我们饮食物当中通过脾胃的运化产生的水谷精微之气在胸中结合生成的中气。中气的作用是人体各种生理活动的动力，包括促进肺的呼吸功能、辅助心脏、推动血液运行等等。中气的形成依赖于肺的呼吸功能，所以肺的呼吸功能的正常
呼吸通。

0: 通畅，中气生成才能充足，一身之气才能充沛。如果肺的呼吸失常，中气的生成就会不足，日久就会造成人身的一身之气的不足，人体就会出现身体的倦怠、乏力、少气、懒言等等。肺主一身之气的另一个方面，也就是对气机运行的调节作用。所说的气机，就是气的形式，气的运动主要的形式就是升降出入。升降是气的上下运动，出入是指气的内外运动。再具体而言，就是指气有下向上，有上向下，有内向外，有外向内这四种基本的运动形式。气是人体体内活力的很强、运行不息的极精微的物质，是构成人体和维持人体生命活动的最基本的物质。人体的气处在不断的升与降、出与入的运动之中，肺通过有节律的一呼一吸，对全身气的升降出入的运动起着十分重要的调节作用。肺的呼吸均匀、节律一致，全身的气机升降就会正常，出入就会通畅。如果肺的呼吸功能的异常，就会影响全身气的升降出入，导致气机运行的失调，出现气短、喘息、额逆、头晕、水肿等表现。
1: 这个呼吸养生法呢，也就是腹式呼吸的方法，它呢具有深呼吸和慢呼吸的特点，然后它的目的呢，就是可以增加咱们的肺的循环血量，增强肺的通气和换气的幅度，提高血氧饱和度，改善气道的通畅性的作用。尤其是一些老年人呢，如果有慢性支气管炎这样的疾病，也有助于咳嗽排痰，平时呢也可以多做一点。那么它具体的锻炼方法呢，就是我们要保持一个站立位，如果可以的话呢，仰卧位也行，两脚呢分开，然后呢两个手呢相叠加放在小腹部，就是肚脐以下的位置。这个时候呢，保持全身放松，肩不要耸着，全身放松。吸气呢要用鼻子吸，慢慢的吸，然后呢让气呢达到腹部，然后挺起腹部。就是要让气往下往深，一个吸气的一个动作。呼气呢要慢慢的吐，这个时候呢要用嘴来吐气，这个时候口呢可以成一个吹口哨的一个形状。吐气要慢，在这个过程中呢，咱们腹部呢慢慢就凹陷。这有一个注意事项，就是呼气呢要比吸气时间长，吸气和呼气的比例呢大概是1:2。这也就是刚刚提到的这个腹式呼吸的两个特点，就是深呼吸和慢呼吸。吸的时候呢是往深，吐的时候呢是要慢，所以这两个特点。每天呢可以坚持锻炼两次，每次呢可以锻炼时间是15到20分钟。如果咱们身体可以呢，也可以增加锻炼的次数和时间。哪位学员想来体验一下呢？哎，你好。
0: 第二个，肺主宣发疏降。肺的第二个生理功能是指肺的宣发和疏降的功能。肺主宣降是肺气的主要的运动形式，包括肺主宣发、肺主疏降两个方面。这两个方面也是相反相成的两个方面。肺主宣发的功能是指肺气具有向上升宣、向外布散的作用，体现在三个方面。一个是通过肺的气化，通过气的运动所产生的各种变化 就称。

为气化，通过气化的功能将体内的浊气排出体外；二是将脾所转输的津液水谷精微布散到全身，达到滋养皮毛和周身的作用；三是通过宣发胃气，胃气，胃是保卫的意思，胃气呢属于阳气的一种，来源于下焦，滋生于中焦，宣发于上焦，均行于脉外，具有温养皮肤、防御外邪的作用。通过胃气的温养皮肤、防御外邪，调节汗孔的开合，将代谢后的津液化为汗液来排出体外。肺主宣发功能正常，气道就会通畅，可以正常的呼吸体内的浊气、津液、水谷精微。水谷精微是什么呢？也就是我们所说的饮食物当中的营养物质，可以布散到全身，汗液才能排出正常。如果由于六淫的侵袭，肺的宣发功能失常，就会出现呼吸不畅、浊气的阻塞、胸闷喘咳、汗孔不开、怕冷无汗、津液停聚，也就会变成痰饮。所说的痰饮呢，就是机体的水液代谢障碍所形成的一些病理产物。肺主疏降的功能，是指肺气具有向下、向内清疏、工匠的功能，也体现三个方面。一个是通过肺气向下、向内的运动，将自然界的清气呢能够摄入体内，促进人体的新陈代谢。二是呢通过肺的疏降功能，向下布散水谷精微、津液，来滋养脏腑组织，来维持正常的生命活动。三是呢疏清排除呼吸道的异物，保持呼吸道的清洁通畅。一方面呢有利于肺内的气体的交换，另一方面呢有利于将脏腑代谢的产物产生的一些浊液来下出膀胱，生成尿液来排出体外。肺的疏降功能正常，气道才能正常，清气呢吸入才能顺畅，中气生成才能充足，津液水谷精微才能够输布到全身，脏腑呢得到滋养，尿液排出通畅。如果肺的疏降功能失常，就会出现呼吸的异常，表现为胸闷、气喘，或者表现为津液代谢的异常，出现痰饮、水肿和小便不利。肺的宣发功能和疏降功能是相互联系的，相反相成的两个方面。宣发功能和疏降功能协调，呼吸功能才能通畅，水液运行才能正常。如果宣发功能和疏降功能失调，就会出现呼吸功能的异常，水液代谢的障碍。一般来说，外邪侵袭常常导致肺宣发功能的失常。内伤疾病，也就是说饮食的失调、劳倦损伤、七情过度所造成的脏腑功能的受损，常常导致肺疏降功能的异常。肺的第三个生理功能，就是指肺主通调水道。肺主通调水道的功能，中医呢又称之为肺主行水，说的是呢肺气的宣发和疏降运动，具有推动调节全身水液的输布运行和排泄的作用。肺主通调水道的功能，主要是通过肺的宣发疏降功能来实现的，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通过肺气的宣发功能，将脾气转输到的肺的水液输布运行到全身，布散到体表，来滋养周身和皮毛，与汗孔的开合。

0: 汗液的排泄是相互关系的，二是通过肺气的输降功能，将脾气转输到的肺的水液不断地向内向下输布，滋养脏腑组织，同时将脏腑代谢产生的浊液下输到膀胱，形成尿液排出体外。中医有肺为水之上源之说，说的是肺为华盖聚与上焦，具有推动和调节全身的水液代谢的作用，所以说有肺为水之上源之说。如果外邪侵袭造成了肺的宣发功能的失常，就会导致津液向上向外输布的异常，病人会出现无汗、水肿等等。如果内伤及肺造成了肺的输降功能的失调，就会导致水液不能下输到其他脏腑，浊液不能下输膀胱，病人会出现咳嗽气逆、小便不利或者是水肿等等表现。刚才谈到了肺在水液代谢当中的作用，除了肺以外还有哪些脏腑参与其中呢？
1: 除了肺，肾也是管水的，还有膀胱。膀胱就像一个大水袋，当人体水液过多时就暂存在膀胱中，然后以尿液的形式排出体外。
0: 是的，在水液代谢当中除了刚才我们提到的肺、肾和膀胱外，脾也参与了肺主上焦，主宣发输降，通调水道，为水之上源。脾在中焦，为后天之本，主运化水湿。肾位于下焦，为先天之本，主水液的蒸腾气化。而膀胱呢，位置最低，为水之下源。这里呢，我们谈到了三焦。具体来说呢，什么是上焦？上焦是横膈以上的脏腑器官，包括了心肺。中焦呢是横膈以下到肚脐的脏腑器官，包括了脾胃、肝胆等等。下焦呢是肚脐以下的脏腑器官，包括了肾、大肠、小肠、膀胱等等。肺朝百脉的功能是说全身的血液都会通过百脉聚回于肺，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说通过气体的交换，全身的气血通过经脉聚回于肺，通过肺的呼吸功能，呼出浊气，吸入清气，清气呢又随着血液来流布全身，来维持人体的生命活动。这一点呢与西医学呼吸系统的气体交换的功能是十分相似的。第二个是说呢，能够助心行血，因为血液的运行需要气的推动来完成的。肺与中气的生成相关，又主一身之气，通过肺朝百脉，将中气布散到血液当中，中气呢可以辅助心脏，推动血液的运行。肺主气司呼吸，肺具有调节气机的作用，血液的运行需要气的推动和调节，所以呢肺气的盛衰与血液的运行是密切相关的。肺气充沛，气机通畅，血液运行就会正常。如果肺气虚弱，或者说阻塞不通，阻塞不畅，血液运行就会无力，病人就会出现胸闷、心慌、口唇青紫等淤血的表现。举个例子，在日常的生活中我们可以通过按摩太渊穴。太渊穴是腕横纹脑动脉脑侧的凹陷当中来取穴，它主要来治疗什么呢？宣肺理气，调理血脉。太渊穴呢是手太阴肺经的腧穴、原穴，也是 八会穴的脉会，所以可以宣肺理气，调理血脉。
2: 大家好，我是李成浩大夫。我现在呢给大家示范一下刚刚张大夫提到的按摩太渊穴。那么太渊穴呢，刚刚张大夫也提到了，它是手太阴肺经的腧穴和原穴，也是八会穴的一个脉会。它的位置呢，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它是在咱们手腕的腕横纹的位置。那么腕横纹呢，这可以清晰的看到这一条横纹，手腕的横纹。然后呢，在桡侧，也就是咱们这样举着手的内侧，然后内侧呢，大家摸这儿呢，能摸到一个，这儿有一个动脉，就能摸到一个跳动的感觉。然后这个跳动呢，稍稍再往内一点点，找一个凹陷的地方，啊，这个就是太渊穴。平时呢，大家可以按摩按摩这个太渊穴，然后它作用呢，可以宣肺理气，调理血脉。啊，下面呢，哪位学员想要体验一下啊，找一下这个穴位，哎。
1: 老师好。
2: 哎，您好。找这个穴位呢，一般咱们在右手可以示范一下哈。然后呢，这个腕横纹，啊，腕横纹，然后呢，你找着桡动脉，就是有一个动脉搏动的位置。
1: 对吗，老师？
2: 在这儿，您摸一下啊，这是有一个搏动的感觉的，是吧？
1: 对对对，啊，是。
2: 然后这个呢，就是。西医学呢就是说一个桡动脉，然后中医学呢咱们叫寸口脉，一般咱们说望闻问切的把脉呢就是把这个位置，然后那再摸到这个搏动呢，再往外面一点点，就是这个动脉的外面一点点，外面一点点，哎，外面一点点呢有一个凹陷啊，然后这个凹陷呢就是这个穴位的位置，
1: 就在这儿是吗？
2: 对，要注意呢，它这个是和这个腕横纹，腕横纹呢是在一个水平线上的。
1: 它俩是平齐的，
2: 对对对，它是平着这个腕横纹的，同时呢，在这个桡动脉呢，再稍微往外一点点，对对对，啊，就是这个位置。
1: 哦，明白了，明白了。
2: 日常生活中呢，都可以，按一按呀，揉一揉啊，啊，这样都可以。啊，
1: 行，谢谢老师。
2: 哎，不客气。
0: 自节呢，就是自理调节、调理的这个意思。肺主自节的功能，说的是呢，肺脏具有自理调节、呼吸运动和全身的气、血、津液运行输布的作用。所说的气是什么呢？刚才也说过了，所说的气是我们人体内活力很强、运动不息的极精微的物质，是构成人体和维持人体生命活动的最基本的物质。所说的血，也就是血液，啊，是运行于我们脉管内的红色的啊液态的物质，它也是构成人体和维持人体生命活动的基本物质之一。所说的津液，啊，是人体内一切正常的水液的总称，包括各种脏腑、形体、关窍内的内在的液体及其正常的分泌物，比如说我们常见的唾液、胃液、肠液、关节腔内的啊液体等等。肺主自节的功能啊，体现在四个大的方面，一个是通过呼吸运动的功能，肺的宣发输降功能的协调，呼吸呢就会均匀通畅，体内外的气体就可以实现正常的交换。二是呢，调理全身气机的功能，肺主气是呼吸，气体的交换功能正常，才能够调节一身之气的升降出入，来保持全身气机的通畅，维持人体的正常的生理活动。三是能够促进血液运行的功能，因为肺吸入的清气和水谷精微之气结合，与中气的啊生成是相关的，对心脏的推动、血液的运行有极大的促进作用。第四个方面是对津液代谢的调节作用，说的是肺通过宣发输降的作用来推动、调节全身水液的输布和排泄。由此可见，

足自洁的作用是对肺的主要生理功能的最高阔的概括。皮毛呢，是指人体的皮肤、毫毛、汗腺等组织，是我们人体之表，也是人体抵御外邪侵袭的一个屏障。它同时呢，也具有调节津液代谢、达到辅助呼吸的作用。肺和皮毛是说的是肺和皮毛相互为用，共同发挥温阳肌表，防御外邪。刚才我们也讲到了，外邪呢是指风寒暑湿燥火六种啊外感的病邪的，这是外邪。肺和皮毛的功能的发挥啊，主要是依靠肺不断输送的津液和水谷精微等物质来维持的。肺的生理功能正常，皮毛呢才能得到温养，皮毛的防御外邪的功能才能够正常，外邪呢才难以入侵。如果肺的生理功能异常，肺气虚弱，皮毛的防御外邪的功能就会失常，胃外不顾，病人就会出现出汗比较多，或者说容易出现反复的感冒等等。临床上呢，很多慢阻肺的病人在缓解期出汗就比较多，而且呢一般都表现为自汗，容易出现反复的感冒，反复的加重。同时呢，肺与皮毛的功能呢是相互回用的，皮毛欠运，防御外邪的功能下降，皮毛受邪以后呢往往容易累积于肺。鼻子呢位于我们呼吸道的最上端啊，具有通气和嗅觉的功能。肺再窍为鼻，说的是呢肺的呼吸功能和气血的盛衰的异常，往往可以通过鼻的生理功能和病理变化来反映。肺气的宣发疏降功能正常，人体的鼻窍就会通利，它的嗅觉就会灵敏，发音正常。肺主宣发疏降功能的失常，胃表不顾，鼻窍呢就会感受外邪，出现了鼻塞不通、嗅觉减退等病理变化。临床上呢，我们新冠患者感染以后呢，常常遗留啊嗅觉的下降，就是这个原因。鼻病日久呢，也可以出现啊鼻病积肺。临床上常见的鼻炎啊、鼻窦炎啊等病人的久病不愈啊，也可以引起我们气道的炎症，比如说我们哮喘病等等。临床上呢，中医还有一些啊，如果积食不明或津魄不明这两种说法，说的是呢，如果肺的宣发功能失常，就会出现呼吸不畅啊、语音重浊或者声音嘶哑，称之为津食不明。如果是呢肺的津液不足，或者说肺阴的亏损啊，喉呢得不到滋养，就会出现声音的低微，甚至呢出现嘶音，这个时候呢就称为津魄不明。肺与大肠相表里说的是什么呢？说的是肺脏与大肠之间通过经络的关系构成了脏腑的表里。这里的表里说的是什么呢？肺是脏，属于阴，是以里；大肠呢是腑，是属于阳，是表。啊，这种表里关系。肺的疏降功能正常，可以促进大肠的传导功能，啊，发挥它的排泄、周勃的作用。同样，大肠的传导功能的正常，周勃呢才能够排泄有序，有利于呢肺气的疏降功能的正常。如果肺的疏降功能失常，肺气呢往往会壅阻、壅塞，就会影响大肠的传导功能，出现腑气不通，
难以推动，

0: 啊左血的排出，病人呢会出现大便干结啊、大便不爽啊、腹胀啊或者纳岔等等表现。大肠的传导功能障碍，腑气不通，浊气上逆，也会影响啊肺的舒降功能，病人表现为咳嗽啊、咳痰呀、喘憋啊等等这些症状啊难以缓解。临床上有一句话叫釜底抽薪，说的就是要用通下啊泻下通腑的方法，使呼吸道的症状得到缓解的一种治法。临床上呢，很多研究都证明，通腑调肺法是治疗呼吸系统疾病，特别是极为重症的有效方法之一。这种治疗方法在重症肺炎、新冠肺炎的重症患者的治疗当中，都发挥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和重要作用。比如说，我们临床上慢阻肺急性发作期，啊，病人表现为咳嗽、喘憋、大便不通、腹胀，这时候呢，我们使用一个通腑理肺的方法，啊，就可以同时减轻患者的这些啊临床表现。我们很多的时候利用这个方法，都能够达到减少病人的激素的使用的量，以及不良反应等等。肺有滑盖说的是什么呢？说的是肺脏位于上焦，位置最高，覆盖了五脏六腑，所以呢有滑盖之称。肺居于上焦，具有推动和调节全身的水液代谢的作用，所以刚才也介绍了，也把它称之为水之上源。肺为焦脏，说的是指肺脏比较娇嫩，容易受到外邪的侵袭而出现功能的失调。肺外合皮毛，开窍于鼻，与外界呢直接相通，六淫之邪呢往往会容易从皮毛或者口鼻侵入，最容易伤肺的，最容易侵犯肺而引起疾病的发生。肺喜润而恶燥，说的是什么呢？说的是肺液娇润啊，喜欢清润而厌恶干燥啊。因为肺脏是主呼吸，直接和外界是相通的，而且呢外合皮毛，又开窍于鼻，所以容易受到外邪的侵袭。秋季气候比较清凉干燥，容易损伤肺脏啊，容易呢消耗津液，出现了干咳无痰啊，口鼻干燥，皮肤干裂等等。所以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啊，特别是秋季，我们应该避免过食一些辛辣油腻的食物，多喝水，多吃梨呀、百合呀等等这些运肺的小食物。通过这一章的介绍，我们对肺的生理功能有了一个大概的或者说概括性的了解。大家明白了，肺主气，是呼吸，主宣发肃降，主行水，肺朝百脉等等这些功能。这些功能的异常与疾病的发生发展，特别是与呼吸系统疾病的发生发展，是密切相关的。希望各位同学呢能够认真学习这一章节的内容，掌握好肺的生理功能，也可为以后的下面的学习啊打好一个良好的基础。
1: 老师好，那个我呢是一直有便秘的问题。刚才你讲了肺呢与大肠相表里，这是否意味着通过改善肺的功能可以缓解便秘？您在这些方面有什么好的建议？
0: 你说这个问题呢，我觉得是能够做到的。通过调理啊肺脏的功能，来改变大小便的异常的方法，中医呢也把这种方法形象的称之为醍醐揭盖。啊，临床上呢要因人而异，如果病人是肺气不足的表现的时候呢，他需要补气。

气，啊，你比如说用党参啊、白术啊、黄精等等这些药物。如果是因为肺气不宣的，那就要宣肺气，宣肺气就需要用瓜蒌啊、这个冬花呀、杏仁啊这类的药物。如果是由于呢肺的津液不足的，啊，病人出现大便秘结，再需要用沙参、麦冬、百合这些运肺的啊养阴的一些药物。如果病人出现的是肺热的病人啊，大便干的话，这时候呢就要用黄芩啊、这个虎杖啊这些清热的药物。所以在临床上呢，要因人而异，因不同的情况要有不同的办法。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也可以加强生活调理，比如说我们多吃一些梨呀、啊枇杷呀、萝卜呀、冬瓜呀、丝瓜呀、藕啊一些水果和蔬菜，来有助于清痰呀、去火呀、通便呀。这里呢，我想要给大家介绍一款养生粥，叫杏仁薏米粥，啊，来改善肺的功能，同时呢也能够缓解便秘，叫杏仁薏米粥。它的原料是杏仁10克，薏米是50克，大米100克，啊，再加适量的冰糖。做法是将杏仁和薏米啊、大米淘干净以后，放入锅中呢，加水来煮。一开始小火，然后呢炖煮40分钟左右，加入冰糖调味即可。每天呢1到2次，温热的时候来食用。

0: 因为杏仁具有啊止咳、平喘、啊运肠通便的作用，大家都知道。薏米呢，具有利水消肿、清热解毒的作用。大米呢，又有补中益气、啊养胃生津的作用。当然了，也有一些的注意事项，比如说我们杏仁呢，也有一定的毒性，啊不一定要啊大量食用。这个如果是糖尿病的人群呢，就要去掉冰糖了，啊，以便引起啊血糖的波动。总之呢，利用这个肺与大肠相标的理论，对我们一些习惯。
1: 入夏，宁德福安市区的地表温度超过35度，因为地形多面环山，让福安人很难享受到来自海上的自然风。于是便有了祖先富有智慧的发明。
2: 我出生在光谱，我是土生土长的光谱人。那时候的光谱的巷子呢，就是街头巷尾的店铺都是摆满的这个光谱油扇。
1: 光谱如今是福安市区的一个街道名称，在这里生活的人中保留着手工生产油扇的记忆，到今天已经传承了5代，超过100年时间。
3: 我爸，我叔叔，我哥哥都在做。
1: 光谱油扇的外观和寻常的扇子大不相同，独特造型之下蕴含的古老智慧，也让光谱油扇被人们称为扇中一绝。
4: 扇把跟扇面一个夹角，这个夹角大概是23度、24分，是黄道夹角，而这种夹角又最能聚风。有一个很大的特点，电风扇吹过来风是热的，而我们用油扇摇起来风是清凉的。
5: 这两天热浪是一波高过一波哈，大家纷纷出来感谢空调，说是成功帮自己续命了。那今天早上我还在网上看到一个热门讨论帖子，说这个古代人没有空调到底是怎么度夏的呢？我们的老祖宗也真的是特别机智哈。那其实除了有建冰窖，就是类似空调屋之外呢，还有特制的饮料啊、隔热服啊等等。那在宁德福安，大家消暑的秘密就是一把造型很特别的扇子了。这把扇子扇出来的风啊，比起普通扇子呢是又大又凉快。
1: 在风扇空调还未普及的年代，福安光谱油扇是当地人夏日去暑的必需品。在光谱的街头巷

0: 如果放在用的时候会经久耐用一点。
1: 因为上面本来也要扫一扫，再扫一扫。
2: 桐油过面后，官圃油扇就这样呈现在我们面前。虽然如今的风扇空调已经将油扇的主要功能接替了，但是在福安人心里，油扇所承载的记忆却不会消失。2017年，池建华作为官圃油扇的代表性传承人，赴金门参加非遗记忆的推广活动。台湾同胞惊奇于油扇神奇的夹角和祖先的发明智慧。不过，对于主要功能已经被替代的油扇来说，传承和发展也成为当下需要解决的难题。

0: 在纷扰的世界中，本着初心，找寻福建传统的古早味。
1: 你要相信自己做的事情，它一定是对的。
2: 一个好的匠人必须要有好的价值观。
3: 我所表演的戏曲，它是对文化的一种传承。
4: 做这门手艺，是希望能够把某个时段保存下来，

0: 在北城区街道高头村，有一个关于蒜黄书记的故事。高头村的蒜黄种植历史悠久，这棵蒜黄曾是高头村人眼中的希望，也是他们心中的痛。而那位蒜黄书记用5年的时间让这棵蒜黄逆袭，让村庄焕发了新的生机，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高头村，一个被时代遗忘的角落，经济落后，村民各自为政，蒜黄是他们唯一的希望，却也是他们落后的根源。直到那一天，孙家清，一个原本在外从事建筑行业的实干家，带着改变家乡的信念回到村里担任村支书。
1: 上任之初压力还是蛮大的，面对着全村的工作要开展，还有就是百姓的不信任，心里头说实话没底。但是既然回来了，我就得踏踏实实认认真真的为老百姓干点真事，这就是我的初心。
0: 孙家清书记深知稳定是发展的基础，只有解决村民的实际困难，才能凝聚人心，才能推动发展。
2: 坐
1: 行行行，
2: 来。
0: 孙家清书记强调临上访，重视解决村民矛盾，化解争地纠纷，维护社会稳定，
1: 争取每一个人不能说咱不拉解，不能说保证他不犯错，只能咱们这有错提前帮他纠正。
3: 对对对对，
1: 说不能让他越走越远。
3: 是，
1: 你这越走越远抬了他了。
3: 是没少数，没少数了。
1: 别求着咱们也就争不了光了。咱们村是零刑事案件村，历史上就没出过。我作为书记，我的认知就是什么呢？老百姓的事不大小，小事也可能是大事，大事也可能小事。他所说出来的事，所需求的事，那就是需要我们认真解决。怎么解决呢？你跟他一起坐下来，推心置腹的来讲一讲，是吧？看站出来真实问题怎么解决，然后想办法。
0: 孙家清书记还十分关注贫困户的生活，通过信息平台了解他们的住院情况，保障他们的基本收入。
1: 达不到年收入，达不到8000、8800，我们想办法

0: 要帮助他找工作，是吧？找岗位，实在不行我们还得救助。
1: 在关注民生的同时，孙家兴书记也着手改善村容村貌，让高头村焕发出新的生机。
0: 这么说吧，过去两边都是老百姓各自为政，家家一个小菜园，现在好多城市还有这个事儿呢，家家一个小菜园，放点私有的东西，这样咱们就说什么呢，把它整个都清掉，不让有，哎，统一规划，这就是我们村现在一个特色。
2: 村里的路都修好了，然后街道特别干净，心里边住着舒服多了。
0: 居住环境都可以。
1: 孙家清书记将这种治理智慧转化为实际行动，走家串户，倾听民意，把矛盾化解在田间地头。他深知，只有把准了民心这个脉搏，发展才有持久动力。土地是村庄的血脉，而蒜黄则是高头村人赖以生存的希望。然而世代相传的地窖幽暗而潮湿，如同高头村人过去的命运，封闭而艰辛。
3: 哎，辛辛苦苦一辈子种了房子，房子种地挣不了几个钱。
1: 高头村的蒜黄种植历经两个阶段的艰难探索。传统地窖种植时期，村民在院落里掘地为窖，寂寞填平。这种周而复始的种植模式产量低，仅限自家春节期间食用。当种植区向责任田延伸，地印式种植棚开始遍布田间，玉米杆搭就的棚顶难抵风雨侵袭，煤炉增温的土办法既危及人身安全，又让蒜黄蒙尘降至，村民不得不同时对抗自然风险、生产隐患与市场偏见的三重压力，传统种植模式逐渐显露疲态。而此时周边村庄的现代农业已悄然兴起，高头村的蒜黄产业正站在变革的十字路口。建造现代化的种植大棚，精准控温，标准化种植，让高头村的蒜黄一年四季都能走进千家万户。
0: 这棚能生产多少斤？
2: 三千左右吧。你没装吗？
0: 一万多块钱吧。
2: 好，那装完钱现在
0: 行。啊，可以，相当不错。
1: 孙家清书记和他的团队又开始谋划着新的蓝图。冷库这个看似简单的设施，却成为了高头村蒜黄产业逆袭的关键。它能将温度精准控制在0到4摄氏度之间，使蒜黄的保鲜期从3天延长到15天。既保障了运输品质，又实现了错峰销售。
0: 过去卖不了，当天收割，当天卖不了就倒掉，那就是损失惨重。现在的就是零风险，现在卖不掉，他通过这个技术打冷以后，他1周之内、7天之内卖不了，也不着急，这没问题，所以就没有损失。这就是冷库的必备的一个必要的措施，对。
1: 冷库锁住了时间，留住了美味，让蒜黄能够一年四季供应市场。
0: 那个包那个大箱我劈下来，学校呢如果劈下来了，煎的时候我会把它煎成散类库，催芽、保鲜和封芽，你得考虑这个。
1: 孙家清书记深知，要改变高头村的命运，必须找到一条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他深入调研，发现蒜黄产业的问题所在：零散种植导致品质参差，农户各自为战，陷入价格内耗。2022年3月，随着定州市巨营农产品农民专业合作社正式挂牌，一场农业组织化革命 拉开序幕。
0: 还行吧，还可以，不错，技术还是有待提高。
4: 对，技术还是有待提高。
0: 咱们下来招农业大学的农业博士过来，
4: 指导一下，
0: 专门的给指导一下。
1: 合作社将全村237户蒜农纳入体系，实现5个统一，统一采购优质蒜种，价格直降15%，统一制定种植标准，确保每株蒜黄高度在25到30厘米，统一对接农科院专家，每月开展田间课堂，统一注册蒜黄商标，设计分级包装，统一对接京津冀商超，建立稳定销售渠道。
0: 我们下一步考虑就是什么呢？在原有的基础上，把它统一注册品牌，统一那个检测和获得，就是说各种绿色认证，达到一种什么呢？团队来管理，这样呢，就是大家把这个整体蒜黄做大做强，走出定州，走向全国。这是我们当前需要解决的重要的事情。
1: 改变总是能带来新的希望，高头村人开始走出地窖，走出封闭，去拥抱更加广阔的世界。科技的力量让蒜黄摆脱了地窖的束缚，尽情生长。好的食材也需要精心的包装，孙家清书记深知品牌的重要性，因此特地邀请设计师为蒜黄打造精美的包装，让它不仅仅是食物，更是一件艺术品。品质是基础，品牌是翅膀，经过不懈的努力，定州蒜黄的名声越来越响亮。到餐桌是食物的旅行，高头村的蒜黄走进了城市的商超，成为了人们餐桌上的美味佳肴。
4: 在我们书记的带领下，成立了专业的农业合作社，然后建立了新式的大棚，然后有安装了新先进的设备，现在收益比之前的收益，比个人单干收益要高得多。
1: 为了让定州蒜黄的品牌更加响亮，孙家兴书记还积极参加各种展销会，举办蒜黄文化节，不断提升高头村蒜黄的知名度和市场影响力。随着合作社的成立和科技的引入，高头村的蒜黄产业开始焕发新的生机，精美的包装和农业认证让定州蒜黄名声大噪，一份份订单承载着村民们的希望飞向全国各地。而今村里的年轻人抓住线上平台机遇，自发组建电商团队，在直播间里为家乡蒜黄代言，他们打造冬至的第一把嫩蒜黄网络话题，播放量突破1000万，让黄灿灿的蒜黄顺着网线飞入千家万户。这些年轻人白天在大棚收割，晚上变身主播，他们用手机镜头在网友探访智慧大棚，讲解蒜黄种植故事。直播间背景就是月光下的蒜黄田。这份与时俱进的开拓精神正在重塑这个传统村庄的基因。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洒向温室大棚，电商中心的键盘敲击声与田间收割的沙沙声，正谱写着乡村振兴的新乐章。在孙家兴书记的带领下，高头村不仅经济得到了发展，基础设施也得到了显著改善。新修的道路打通了农产品运输的通道，让村庄与外界的联系更加紧密。
0: 以前3-4米这样过去一个小农用车，现在大汽车可以过了，
4: 错开两个车不成？
0: 这一点问题没有。
1: 然而光阴荏苒， 孙家清书记即将卸任，这五年他问心无愧，这五年他用汗水和智慧书写了高头村的传奇。孙家清书记留下的不仅仅是一座座大棚、一个个冷库，更是一种精神，一种对土地的热爱，一种对未来的信心。高头村这个曾经落后的村庄，从一棵小小的蒜黄开始，创造了属于自己的奇迹。而这也仅仅是中国千千万万个乡村振兴的缩影。

0: 赵家洼村的晨雾还未散尽，赵红卫已经踩着露水在麦田里转悠。赵红卫，河北某生态农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定州市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国农村青年致富带头人。他指缝间漏下的泥土泛着松散肥润，这是二十几年前他开始创业时做梦都想见到的颜色。
1: 非常的松散，然后也是比普通的要发点黑，说明有机质大幅度的提升。
0: 这个土生土长的赵家洼村青年做过保安，跑过运输。2002年的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先做化肥贩运，后做化肥经销，这一干就是整整20来年。俗话说，庄稼一枝花，全靠肥当家。我们每天食用的粮食、蔬菜、水果，无一不是在化肥的滋养下成长的。但是任何一件事情都有着它的两面性，随着使用量的不断增加，化肥的危害也开始显现，干扰着我们的生活，甚至谈肥色变。
2: 长期使用化学肥料，它会对这个土壤造成这个帮结、盐碱化、酸化，所以呢，这个我这后来一直就是说要打造生态有机的这种土壤，大量的使用有机肥料，增加有机质的含量，来提高作物的产量。
0: 耕地土壤一旦有了病，作物就不能正常生活生长。而作为肥料来讲，如何恢复或重建健康的土壤，提高土壤的抗逆能力和促生能力，是目前各个肥料生产厂家最重视的问题。转机出现在2011年，赵红卫在河北农科院的技术交流会上偶然听到测土配方肥料的概念。经过深思熟虑，赵红卫做出了一个决定，自己生产测土配方肥料。
2: 测土配方它是经过我们在土壤当中，我们进行这个取土采样，就是检测土壤当中的氮、磷、钾、有机质、pH 值等这些指标，然后检测了以后，根据这个我们种植的作物，种植的什么作物，然后我们进行这个配肥，作物它需要什么，我们补什么，需要多少补多少，打造一个精准施肥，这样减少化肥的用量，提高作物产量。
0: 2014年，他联合河北农业大学某科研机构，专门建立实验室，成立了科技创新攻关小组。在专家的指导和研发人员的共同努力下，攻关克难，不断创新。他们反复调整菌种配比，在试验田里种了收，收了种。2015年底，赵红卫的科研团队成功研发出了一种新型的化肥元素——海藻多糖醇。这一成果为后续研究奠定了基础，而真正让赵红卫名声大噪的，是2018年与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合作，共建中国农业微生物实验室推广的环保型微氢链都能肥增效技术。研发团队在实验室熬了整整2年，终于让增热剂在土壤里形成能量兜，锁住养分不流失。
3: 我们公司呢，作为中国科学院微生物先进技术工程实验室的攻建单位，那么我们经过多年的潜心研究，采用我们独有的微氢链技术，由天然的这种高分子的有机原料，还有我们特种的微生物代谢产物复合而成，它呢能够分解并且重组养分离子结构，形成网络状的一个能量兜，锁住养分，减少流失，同时呢为微生物还能提供特殊的营养和环境，使我们的有益微生物呢进行爆发式的一个生长与繁殖，叫醒土壤，提高我们土壤的有机质含量，并且呢这个技术环保高效，连年使用呢蚯蚓会明显的增多， 有助于我们改善土壤的生态环境，提高我们作物的产量。
0: 目前他们的生物肥菌种已达到17种，能解决包括重金属污染在内的8类土壤问题。
3: 我们公司呢，已在全国建设300余个高效的试验示范基地，并且取得了很好的一个反响。那么我们通过这么多年的实验呢，得出了一个数据，在化肥减湿20%的情况下，使用我们冬能肥系列产品可以达到产量增加15%以上。
0: 这一系列成果不仅展现了生物肥技术在农业领域的巨大潜力，更让我们看到了农业发展的广阔前景。
1: 侧土肥肥这个最终我们是让老百姓更加的增长丰收，减少投入，实现我最初一个目标，就是希望中国粮仓仓满中国，天下丰收。
0: 2012年土地流转政策下来，赵宏卫第一个吃螃蟹，创办农机农民专业合作社。他挨家挨户做工作，承诺每亩地每年给800斤小麦的租金，还优先安排村民到合作社上班。一开始只有20户愿意签合同，到2025年，赵家洼村1200亩土地全部流转给合作社，实现土地成方连片、规模化管理，开展有机种植、护土养地，打好粮食安全基础。
4: 我们的土地流转出去以后有2份收入，一份呢就是这个土地流转的资金，我们这个不用去管这个土地还能有一份收入，然后另一份收入呢就是合作社安排我们到这个企业来打工，这是一份收入，然后这个我们在家门口就能上班干活挣钱，既能照顾着家里又能照顾着老人，这个确实对我们有很大的帮助，这个生活确实比以前要好多。
0: 如今在这里的加工厂，像刘艳丽这样的本村职工和留守妇女有30余人，他们有的从事维修，有的分拣包装，他们生产的石磨面粉通过电商卖到全国。与此同时，在流转土地的基础上，赵宏卫还推出全程托管服务。村民赵新伟家的5亩地托管后，每年能拿到4000元租金，自己还能在集团内部任职。
5: 这个属于不太会种地，我是像老一番儿没种地好，现在像我们这番儿种地基本上都不很会种，种不好。所以交给合作社还比较放心的。
0: 这种模式解放了大量劳动力，村里45岁以下的青壮年80%都进入了集团的产业链工作。
6: 经过近10年的发展，流转了土地1200多亩，然后托管了土地5000多亩。对所有的土地进行了统一的耕种收服务，统一的生产资料的购买，统一了就是粮食的销售，就是统一机械化作业，然后降低了这个咱们的作业服务成本，通过统一的粮食销售提高了粮食的收入。土地流转以后是为本村村民提供了各种的就业岗位，增加了这个农民的收入。
0: 在这里的生态农场里，科技的影子无处不在，无人机每天巡航监测土壤伤情，物联网传感器自动调节水肥一体机，收割机装着北斗导航精准作业。最让人称奇的是零废弃循环链模式，秸秆打碎做肥料，麸皮豆渣喂猪，猪粪发酵成有机肥还田。这种模式让土壤有机质含量提升30%，种出的小麦蛋白质含量比普通品种高2%。金灿灿的麦麸装进袋子，成了养殖场抢手的饲料。在这片充满科技魅力的生态农场里，诸多创新之举已收获亮眼成果。 而在这蓬勃发展的农业浪潮之下，也涌现出了许多怀揣梦想的奋斗者。80后返乡青年张金芬的故事更具传奇色彩。这个学市场营销的姑娘2022年回到家乡，和同学一起在河北某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开展产品线上销售。他们把面粉车间搬到镜头前，现场展示石磨碾面的过程，将菠菜粉、胡萝卜粉混合的彩色面粉销往全国各地。
7: 水果蔬菜冷冻干了以后，然后做成的果蔬粉和咱们石磨面粉进行科学去配比，得到咱们很多城里的一些朋友们特别的喜欢。尤其是小宝宝可以吃辅食的时候呢，宝妈经常用这果蔬面粉呀给小宝宝呢做一些辅食，哎，颜色呢特别的鲜亮，而且呢关键是啥呀，特别的干净，没有任何的添加。小麦
0: 整粒整颗的。现在他的团队每天直播3场，年销售额突破1500万元，带动村里30余名年轻人就业。为了搭建起消费者与农产品从田间到舌尖的信任桥梁，让更多人不仅品尝到优质农产品，更深入了解农产品背后的孕育过程，赵红卫萌生了一个大胆决定，将承载着种植秘密的试验田搬到微信视频号上，全程跟进报道农产品生长周期中有机生物肥的使用方法。2025年推出的共享农场计划，让城市家庭也参与进来。定州市的孙娟女士认购的小菜园成了家长和孩子的乐园。
8: 我在生态农场这边认领了3块地，然后分别种着草莓、小葱还有西红柿。周末的时候呢，我就带着孩子来这里边体验一下农作物的播种、耕种还有收获的这样一个过程，然后这个比课本要更真实一些。
0: 如今赵红卫的农业发展集团已经形成肥料研发、有机种植、粮食加工、电商销售的完整链条。在公司的展示中心，墙上挂满了荣誉证书，河北省示范农业产业化联合体、国家农民合作社示范社、河北省科技工作者之家建设示范单位。无论过去、现在还是未来，肥料都是粮食产量的最大贡献者。如何进一步提高肥料的利用率，减少对生态环境的不良影响，在提高农作物产量的同时不断提高产品质量，是我国肥料发展的目标。十几年风雨，他用科技这把钥匙不仅打开了土地的生机，更让农民的钱袋子鼓了起来。
9: 我就想将来以后怎么让更多的人享受到我们的这个产业打通的这个环节，然后让更多的人吃上矿泉水这样东西的产品。
0: 赵红卫正带着他的团队，以新型肥料研发生产为基础，以农业生产综合服务为内容，以循环生态长远发展为目标，在希望的田野上书写着新的传奇。

我来给大家讲解的是竹材展平生产技术与应用。我主要从下面五个方面开始讲解。首先我们来讲背景介绍。我国的这个竹材资源丰富，竹林面积达到756万公顷，毛竹林面积达到527.76万公顷。截至2024年底，我国竹产业产值超过5000亿元，竹产品的进出口贸易占世界首位。在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过程中，竹材资源提供了丰富的材料。那么在我们国家呢，福建省的毛竹林面积非常丰富，在全国第一，还有湖南、江西、浙江、云南、贵州这几个省加上的毛竹资源，在我们国家占据了80%以上。那么丰富的竹资源为我们产业提供了很好的原料。竹材资源是一种可再生资源材料，3到5年就可以成材，砍伐后可以继续生长，种植成本比较低。那么丰富的竹资源呢，我们每年能产出1.5亿吨以上的竹材。另外竹子具有生态价值高，我们可以在防止水土流失方面，一棵竹固土能力是杉木林的1.2倍，固碳呢一公顷的毛竹，它的固碳量是热带雨林的1.33倍，还有释放氧气，滋养能力是同面积乔木的1.5倍，还有一个它的附加值比较高。那么我们的竹材的硬度，它比榉木还要硬，它的密度呢比榉木也大，0.8的这个密度在我们木材中是属于硬材类的。另外它的防水性能比较好，膨胀系数比较小。那么我们的竹材加工产业呢，经历了一个发展的历程。我们80年代以前呢，大部分都是手工业为主。我们如果来自农村的都知道，竹子在我们长期以来都是作为手工的竹椅、竹船、竹制鞭、竹鞭的一些制品等等。那么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初呢，我们竹材工业得到了一个发展。当时呢，做成了一些竹材胶合板的系列产品，比如水泥模板，用长度有一定长度的这个展平呢，那我们就要纵向展平机。纵向展平机我们也开发了这个设备，啊，也利用这个在纵向展平机上，首先将竹筒的内部开一些斜的一些裂槽、裂痕。那么这个呢，一般的这个控制它的一个在1/4的一个深度，不能太深，太深整个竹子就裂开了。这个是应力示范，那么这样也能将竹子展开至一定长度的竹展平板。我前面也讲了，展开出来的竹子它是含有保证它的一定的弧度，所以我们要采用冷却定型与干燥技术，可以采用冷压定型的方法，将展开的竹板放在这个冷压机里，使它这个冷压定型。定型后的这些竹板材，我们把它堆垛，用绳子捆绑束缚它，因为它这个有点弧度会倒的，是吧？所以呢，我们再将放入干燥窑里面进行干燥，再进一步的干燥定型，使它竹材展平板变成平整性比较好。那么前面我也提到过，就是第一代展平板有裂缝，第二代展平板无裂缝，但是背面是有一些细

细的一些处理。那么这样在实际加工这个过程中呢，那么我们就将竹筒分成3片到4片，一般我们工厂中现在是10厘米宽，做成无刻痕的这个展品板，这就是采用前面的高温高湿工艺加上无刻痕展品的技术来实现。这也是将首先将这个竹筒我们圆竹截断成一定长度，那么也将它的一个厚度把它测量出来，再进行剖分，将弧形竹片放入高温高湿软化罐里处理。那么通过发明的这个一体机，就是去轻去缓展品一体机做出来展品板，再将它进行这个我们后面的这个冷却定型处理。那么在这个技术过程中呢，首先我们就竹筒的厚度的自动测量，还有一个风选的技术。我们讲后面的这个软化是根据竹子的厚度来确定的，所以这里要把它厚度把它量出来，分类的竹筒放入不同的这个吊窗中备料。那么竹筒要开片呢，我们又发明了这个竹筒的一次性开片机，可以三到四个弧形竹片一次性出来。最关键的设备就是将开片好的弧形竹片要一次性整形。为什么呢？我们这个竹子有不圆度、椭圆度都不同，所以呢，我们将这个弧形竹片呢形整形的一个直径大小差不多的一个弧度上，再去轻去缓，因为这些金属的这些加工的这些滚件啊，后面的整形的过程，它是控制的每一个滚的一个直径来逐渐放大，逐渐到平滚来一个使它压力应力释放，所以呢，我们形成了整形去轻去缓展平的一体机。那么跟前面的工艺相比，它就舍去了去轻机、去内接机这些复杂的工艺，那么减少了工人，减少劳动强度。那么后面的这个出来以后呢，我们又通过这个冷却定型滚，使它首先压一压，使它平整，这样有利于后面的干燥的堆垛。薄的一些这个弧形展平板呢，可以直接堆垛；厚的展平板呢，要通过冷却定型机把它处理一下。那么通过干燥定型的工艺以后，形成了我们的展平板，这是第三代的展平板。下面我对展平板的这个系列产品给大家做个介绍。我们做成展平板要应用，那么第一个是展平桌地板。这个图上看到一些，根据一些客户需要啊，我们开发了一些流青做展平板。那这个工艺呢，就是说我们的竹青方面呢，在前道工艺中可以不去掉，但是外结必须去掉。那么我们中间呢，也可以使用原来一些竹片的集成材的一些材料来作为新板，这样呢可以降低一些成本。这就是我们的流青做展平板。当然如果去青以后，我们还有不流青的做展平板。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开始讲，如果整竹展平，整个竹筒展平，我们就可以利用它的封面，现在的这个做一些砧板，这个市场现在量还是比较大的。那么我们也可以将这个做好的展平板叠厚，做成方材进行爆切，也可以开发成四面的展平竹爆切单板。那么做展平板开发出来，我们这次就是不流青的做展平板，那么可以做成这些家具系列，还可以做成做船板的垫板，还可以做成集成材的应用。这是爆切板的一个过程，爆切出来的做展平这个爆切竹单板呢，可以做成后续的一些产品开发。下面我再对发展展望讲一讲。现在我们都知道，我们国家发展以竹代竹的倡议，以及国家各部委的一些行动计划，那么各个省都出台了以竹代竹的政策，中国的竹产业呢迎来了创新发展时代。那么我们竹展平板呢，我们就后续的开发，我们也可以做一些竹展平的集成材方面的一些开发，那么形成一些大规格材的一些应用，这样呢对竹展平板的这个后期加工啊应用可以拓展它的市场。那么我们做了一些研究，将竹展平板叠成四块竹展平板叠

再通过直接的方法结成一些长的一些结成材，可以在建筑材方面的一些应用，这也得到了一个国家跟那个政府间的一些合作项目的一些支持。那薄型做展品板呢，我们可以采用将这个做展品分片爆切技术，可以作为做餐盘，还有做肠道的吸管，还有做一些利用做展品板这个自身的无胶性做成做蒸笼，当然也可以作为一些其他的一些刀叉勺产品的开发。另外在做展品过程板的应用过程中呢，我们对这个日用品的一些防霉技术还是做了一些研究，这个方面也非常重要。那么我们想这些技术出来对我们线上线下的企业得到一些帮助。我的讲解完毕，谢谢。

0: 我们中华民族是龙的传人，在我的记忆中呢，估计我们老铁逢年过节都要舞龙灯。可惜慢慢的舞的就少了，有二十多年再也没有看见了。
1: 当时我们心里就有一个想法，绝不能让老天村的龙在我们这一代消失。这是我们代代相传的文化，是我们的根，一定要把老天村的龙重新请回来。

0: 7月30是吧？时间有点紧，老田兄弟了，搁这边沟通一下，然后我再向你汇报，你看行不行？
1: 农历7月30，九华山风景区将迎来一场重大活动。乡里计划请老田村在活动当天进行舞龙展演，这是宣传老田村传统文化的好机会。但距离活动不到10天，吴昭华也拿不定主意。
0: 把老田推出去，还有一个我们兄弟龙的展，一个文化品牌，也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1: 事实上，位于九华山北大门的老田村，虽然拥有2000年的深厚底蕴，又紧邻九华山风景区，但有很长一段时间，它的发展远远落后于周边村。好在，老田村在乡村振兴的大发展中觉醒，正在完成一场前所未有的蜕变。当晚，在村书记吴昭华的带领下，召开集体会议。衡量后，他们觉得机会难得，所有人紧张而充满期待，因为他们的龙曾险些遗失在历史之中。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龙寓意着顺遂平安、风调雨顺的朴实愿望。2024年恰逢中国农历的甲辰龙年，全国各地各具特色的舞龙纷纷亮相，为华夏大地献上国泰民安的真挚祝福。而老田村的板龙兼具了灵动与力量，是由老田千年文化孕育出的兄弟龙。
2: 以前我们村民组都是按甲分的，据蒲山记载，我们就是九甲每甲都有一条龙。
1: 老田村的九龙随着百年兴替和村落迁移，只剩一甲和二甲这2条兄弟龙，由各自的村民每人一板藏在家中，如同被深藏的2条板龙。曾经的老田村也将自己藏起，如水上浮萍，不知未来何处。

0: 不下去。你到柯村那边就是晚上就是路灯灯火辉煌，到我们老田这边就是水龙村黑灯瞎火，以前就是这样。历史文化呢底蕴比较深厚，但是一直没有去挖掘它，没有得到很好的保护吧，古民居啊倒塌的都比较严重。
1: 二三年之前怎么讲呢，那个当时什么生活条件不好，全部都在外面打工，每天到春节回来就待个几天就走了，家里全部是老人家，怎么搞得起来。
2: 守旧不前导致发展萎靡，人心涣散，上一代志龙匠人老去，年轻人向外谋求出路。二十几年的时间，老田村没人再见过双龙起初的盛景。有人心中怅然，也许老田村的兄弟龙最终会成为被记载在书册里的遗憾。
3: 你没有你努力是两条龙，要一百多个人怎么捂得下来，人心都统一思想，
4: 就没有人去组织，没人去拧这个头，大家都想，但是你必须要有一个人来牵头来落实这个思想。
2: 谁来牵，怎么牵，这不只是简单的号召，而是要重新把大家拧成一股绳，重塑老田村人的信心。就在众人忧虑迷惘之际，几道坚毅的身影迈步而出。
4: 党能带动一切嘛，带头奉献冲在前面，任何的事呢我们都要冲在前面给大家做一个表现。
2: 还有什么能比党的旗帜更能凝聚人心呢？2016年，在吴海祥、吴克全等六位党员的号召下，联合村里五位颇有声望的村民于2016年成立老田古村落保护发展协会，吴海祥任会长，致力保护老田村古建筑，振兴和挖掘老田村传统民族文化。老田吴氏宗祠的重建就是协会完成的第一件大事。建成仪式当天，久不见身影的二甲龙现身仪式现场，锣鼓声声传到了一甲龙耳中，也传到了远方的老田人心中。
0: 然后我们宗祠复建之后呢，哎，老百姓看到，哎，这帮人是在做事，看到就是短短的两三年时间变化很快，然后慢慢的就是吸引更多的人加入进来。这样年轻人进来了，家里老年人他也从支持年轻人的角度，然后再看各方面的村子的发展，那时候人心就开始慢慢的就是凝聚起来。
2: 有党的旗帜引领，有一群一心为村的党员带头，围绕千年古村打造的乡村旅游在老田村落地扎根，越来越多在外打工的村民回归家乡，随着大家凝心聚力，老田催发出新的发展活力。
1: 随着这地方全部打造出来了，都有事情干了，回归到外面去了，是不是？
2: 在齐心协力的发展中，一甲龙和二甲龙也在2023年的新春终于迎来了聚首的时机。
0: 真正讲提出来还是我们管委会的领导，他说你们过春节的时候不说都没有年味，没有年味啊，你们也是那个第六批的中国传统村落，你应该把这些东西把展现出来啊。当天晚上我们就联系了一甲的和二甲的这些队长啊，包括呢我们古村落保护发展协会的
3: 村支书就跟我讲了，他吴老，那个你们一家龙跟二家龙都要把搞起来，兄弟龙都要同时舞起来，我问他好吗？
2: 自小跟着父亲学胡龙的吴克全已经77岁，一甲龙便是属于他们月红组。在得知村委要在2023年正式请兄弟龙出山，兴奋的一夜未眠。
3: 这就是我们一家的月红村民组一个祠堂，这个龙头是2023年开始重新制作的，这个是龙尾，这是龙头，这个都是2023。
2: 农历7月30日，艳阳普照。老田村的兄弟龙又一次聚首， 他们在老田村

0: 出现。花花音乐节群聚四海，成为老田现代文化的新名片。一系列文旅活动为老田带来蓬勃活力。
1: 现在你到哪里，老田就是村庄也变美了，环境也变好了。像我们现在村两委，我们做起事情来也顺手也顺心啊。
0: 激励所举，责无不赦。老田兄弟龙的精神在新时代里由一批心怀信仰的人再次催发。山仍然是山，但老田村已和兄弟龙一起走出那座高山，在广阔天地讲述着老田村团结一心在新时代奋斗的故事。

是人民教师点亮知识的明灯。他的名字写在正午，是公安特警守护平安的坚守，是交通警察汉师衣衫的背影。他的名字写在深夜，是松州义警护佑过的平安，是电力员工抢修线路的彻夜明灯。他的名字写在汗水中，是医护天使守护健康的笑容，是外科医生无影灯下的一丝不苟和永不放松。他的名字在街头巷尾，在田野村中，是岗位在村的风尘仆仆，是无数党员群众高高筑起的梦。他的名字代表着人民大众，是无数默默奉献的基层党员用行动践行着对党和人民的忠诚。他的名字或许不被传颂，但在每个岗位都像旗帜在飘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为了松州更美，家园繁荣，默默奉献着一生。他的名字就是力量的象征，引领着我们走向美好的前程。在平凡中铸就伟大的功勋，在静默中闪耀着党性的光辉，万丈光芒永在心中。

热冷却，使土壤表面、植物表面以及近地面空气层的温度骤降到零摄氏度以下，使植物原生质受到破坏，导致植株受害或者死亡的一种短时间的低温灾害。霜冻害的话，根据成因，我们一般也分为三个类型，一个是由于强冷空气的入侵造成的，称为平流型霜冻，以及一种是辐射冷却引起的，我们叫辐射霜冻，还有一种是两者

共同作用形成的，我们作为一个混合的冻害，那这个对灾害的影响，对农业生产的影响是更加严重的。冷害是指植物生长季内因热量不足或温度下降到低于作物生长发育阶段的下降温度时，使作物的生理活动受到了障碍，甚至细胞组织受害，从而导致作物受害造成减产的一个现象。有时我们又叫它寒害，一般是源于热带亚热带作物因气温降低引起的生理机能障碍。那么我们如何来区分这个寒冻害类型呢？首先我们看核心的温度界限，零摄氏度是冻害、霜冻害与冷害这个最根本的分界线。冻害它是指气温持续低于零摄氏度，霜冻害是土壤表面、植物表面以及地面空气层短时低于等于零摄氏度的一种伤害，它气温不一定是低于零摄氏度的。前面的两者都是会组织结冰，而后面是高于冰点的一个低温。那么从时间尺度与状态来看，冻害是作物休眠期或生长缓慢期的一种缓慢累积灾害，霜冻害则是作物活跃生长期的一个急性打击，冷害是作物活跃生长期的慢性生理胁迫。我们可以形象地比喻冻害为深度冰冻，霜冻害为急性冻结，冷害则是为低温瘫痪。下面第二方面，我们来介绍寒冻害的形成受哪些因素的影响。一般我们从外因和内因来看，从外界的环境因素来看的话，寒冻害的形成与低温的强度、降温的速度、低温持续的时间、气温率较差，以及低温出现前后和期间的天气状况，以及各种气象要素之间的配合，都是会影响这个寒冻害的形成。同时地形条件也是寒冻害形成的一个重要因素，由于地形水体还有土壤的一个条件的差异，农作物的受害程度也是不同的。一般来说，我们迎风面会重于背风面，低凹地会重于高坡地，浅色的土壤会重于深色土壤，沙土重于粘土，水体附近则受害较轻。那从内部因素来看的话，作物自身因素不同的作物、不同的品种作物的话，它的抗寒能力是各不相同的。同时跟作物的发育阶段、增长状况也有关系。比如说不同发育阶段的话，它的抗寒能力是不同的。开花坐果期，这一般都会抗寒力比较弱。比如说果树的花蕾着色期，抗寒力会高于开花期，高于坐果期。而针对水稻等作物的话，比如说分裂期，它这个抗寒力是高于拔节期、孕穗期的。那么生长状况来说的，健壮的植株的话，它的抗寒力是高于这个落苗或过旺苗的。第三个方面给大家聊聊如何来构建这个综合的防御技术体系。根据灾害发生的时间阶段，我们分为三个方面，一是灾前预防，二是临灾应对，三是灾后恢复。那么灾前预防呢，是一种是长远之计，也是根本之策，它是最有效最精细的防御措施。那我们来看看灾前预防都有哪些策略。我们有 B 的策略，一是合理分布这个布局生产区，根据当地的气候条件，建议受寒冻害的作物种植在避风向阳的缓坡地，避免在冷空气易堆积的低洼地种植。第二个是选用抗寒品种，选择和培育耐低温、生育期适宜的作物品种，这也是最根本的防御措施。三是通过调节播种期，指作物的敏感期，如开花坐果期，避开当地的低温霜冻高发期。下面我们来看一下抗的策略，例如营造防护林，我们通过科学建设林网，这个林网，比如说我们左下图所示，可以将冷空气疏导至低洼地或和低影响区，同时在林带的背风坡，也就是从我们右下图来看的话，就是可以有效降低这个风速，提高农田的温度，减少平流型冻害。还有我们通过果园的生草覆盖，在果园寒间种植草本植物，可以稳定地温，减少地面热量丧失，增加空气湿度，来缓冲温度骤变。
还有我们通过采取科学施肥、培土与覆盖、适时灌溉、合理修剪等管理措施，也可以提高作物的抗旱力，如增施有机肥和磷钾肥，避免在低温来临前过量施用速效氮肥。冬前培土保护根部和基部，用稻草、地膜、无防布等进行覆盖，有效保温。在寒潮来临前进行灌溉，防止地温急剧下降，提高近地层空气的温度。对果树进行冬剪和夏剪，培育健壮的树势，来提高这个抗逆性。第二方面，我们来聊一聊这个林灾应对。当这个收到这个灾害预警的时候，我们采取一些应急的措施也是非常关键的。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一般有三大类的方法可以来用于这个应急的。比如说物理增温法有三个，首先我们了解一下熏烟法，它的实施的条件是在晴朗劲风的夜晚，在上风口堆放潮湿的杂草、秸秆、锯末等，点燃制造烟雾。左下图这个就是那个秸秆的一些这些材料的一个埋放的一个顺序。那右边的这个就是我们这个通过这个熏烟法，那个烟雾是可以形成一道烟幕，来阻止地面热量辐射散失，同时那个烟粒也有助于水汽凝结放热。那布置的要点一定是要在上风向，而且是密集布点，要不然效果会比较差。尤其要注意的是，要在温度降到霜冻临界值前进行。但是此法对那个强平流型冷却效果是比较有限的，像那个辐射的霜冻的那个就效果比较好。下面给大家聊聊覆盖法，就是直接用塑料薄膜、遮阳网、无防布、草帘等覆盖在作物或果树的冠层上，用一些稻草、保温棉等包裹果树的主干和组织。同时我们也可以通过搭建这个温室大棚等形成这个物理隔离，这目前也是应用最广、效果最好的方法之一。加热法的话，主要是在果园或高价值的作物园区使用专用的一些加热器、燃油炉等，直接加热空气，直接升温。这个在北方的话会用的比较多，但是它这个一个是成本较高，但是它的效果是非常显著的。灌溉法呢是在有滴灌、高灌与喷灌之区分。滴灌和高灌一般是用于霜冻前进行田间的灌水，利用水比热容大的特点来稳定地温，这是最有效的方法之一。那喷灌呢是在霜冻发生时进行喷灌，水在作物表面凝结时成冰时会释放的大量的潜热，来保护植株组织不被冻伤。但是这个要注意的是，必须持续进行，就是要到冰完全融化后才停止，否则这个融冰的过程，融冰吸热会加重冻害。扰动混合法，就是在那个果园里面，我们可以布设一些防霜机，就是风机的类似风机这样子的机械设备，在逆温现象明显的夜晚，也就是我们的辐射降温类的这个霜冻害的话是比较有用的。通过防霜机可以这个搅动空气，将上层的冷空气吹到作物层，来有效提升地表温度。一般可以实现这个提高地表温度2到4摄氏度。但是它这个一个比较适用于地形平坦的果园，像这个山坡地的果园就比较不适用。另外一个是用直升机低空飞行，这个成本比较高，因此我们一般是针对一些大面积的这种珍贵作物的话，我们可以用直升机的低空飞行，它的原理跟防霜机的原理是相同的，也都是为了那个实现空气混合，来实现这个增温的。第三方面是通过化学调控的方法，这也是果农或者是一些比较经常用的，比如说喷施植物抗寒剂或叶面肥，通过增施细胞活力提高这个抗冻能力。但是这是一种辅助的手段，不能作为那个来代替那个物理措施。第三方面就是当灾害确实发生了，我们也可以采取一些补救之法来促进这个灾后的恢复。比如说修剪，但是这个要把握好修剪的时间和程度。当冻害发生后，我们不要急于修剪，待天气稳定、新芽长出后再剪除冻时冻伤的枝叶和枝条，来减少养分的消耗和病害发生。同时要注意修剪的程度，我们修剪已清，要保留尚有生命力的组织。
对一些受冻比较轻的一些果树，我们等植株恢复生长，但切记应该立即追施大量的化肥，以免加重这个根系的负担。防治病虫害方面，因为受冻的植株的话长势都比较弱，伤口也比较多，极易感染病虫害，我们应该加强监测和预防和以及防治。那么通过

0: 松土呢，我们也是可以提高这个土壤的透气性，来提升地温，促进根系恢复活力。第四方面给大家聊一聊，就是如何通过这个科学的那个信息来实现精准自测。一是了解农作物种植寒冻害风险，开展种植风险评估，合理安排生产布局。二，及时通过农灾警微信小程序，通过以及福建自天气 APP 等渠道来查看农业气象灾害风险预警等信息，科学判定寒冻害的类型和风险等级。三是根据不同类型的寒冻害的防御重点，选择科学的防御措施。我们冻害关键是在于提高作物的自身寒害抗寒性，有效的措施比如说这个选抗寒性的品种啊，冬前锻炼、培土覆盖等。那么霜冻害这个主要关键是要在于打破这个辐射冷却或驱散冷空气，那么它有效的措施比如说这个防风林，建立防风林啊，熏烟、灌溉、加热、劳动，这个方法都是比较有效的。那么寒害的防御关键在于它调节农时避害和提高作物耐冷性，防御措施呢一般是选择比如说耐冷品种啊，通过调节播种期啊、水分管理的来实现。我们农业的那个低温寒冻害灾害防御的话，它其实是一项系统的工程，我们应该采取那个提前预防以及防抗结合的措施来实现。
1: 大家好，我是安吉市农业推广中心的陈泽高，今天咱们来聊聊小麦的一喷三防技术。所谓一喷三防，就是在小麦穗期一次性喷施杀虫剂、杀菌剂、植物生长调节剂和叶面肥，这样可以增强小麦的抗力性，防病虫害、防干热风、防早衰，增加利润和产量。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最佳的时间是什么时候。正常的情况下，小麦一喷三防呢主要集中在三个时期，分别是返青拔节期、抽穗扬花期和灌浆期，这三个时期分别喷施一次。下面咱
2: 栽培户使用的菌种一般是从科研单位或菌种生产单位直接购买的栽培种，用平板车将栽培袋装运到接种室内，冷却至常温或25摄氏度左右时，用接种箱接种。接种前，将接种工具、菌种和栽培袋放入接种箱内。提前半小时，用2%至3%煤分灶或0.15%至0.2%的高锰酸钾水溶液喷雾净化消毒。再用烟雾剂熏蒸半小时，烟雾剂为白色粉末或颗粒，能有效地杀灭各种细菌、芽孢、真菌、病毒。用量为每立方米2至4克。用75%的酒精棉球对手、接种勺擦拭消毒。用酒精灯火焰外焰对接种勺灼烧灭菌，然后开始接种。接种时打开菌种袋口，用接种勺勾去菌种表面的老化菌皮，将菌种捣成玉米粒大小，取一勺菌种放入栽培袋，扎好袋口，再用相同方法接种另一头。一袋菌种大约可接20至25袋栽培袋。为保证接种时达到无菌要求，降低污染率，提高成功率，所用菌种要纯正无污染，手、菌种袋及接种工具等消毒灭菌要严格彻底。接种过程中，接种工具碰到有菌的地方，应当重新灼烧灭菌。接种方法要正确，接种量要适中，均匀一致。每次接种时间一般为

60至90分钟，接种室温度不超过30摄氏度。前面我们讲过，塑料大棚或日光温室都可以用来作为鱼饵的发菌场所。这里我们以塑料大棚为例，介绍发菌棚的消毒方法。发菌棚周围应当挖好排水沟，棚内垫上一层细沙，地面撒白云灰消毒，再铺上塑料编织袋或塑料薄膜防潮。棚四周用85%至95%遮阳网围好遮光，棚顶用塑料薄膜和遮阳网盖好，防雨遮光。老发菌棚棚内空间要先用2%至3%煤分灶水溶液喷雾消毒，再用烟雾剂熏蒸24小时。新发菌棚可以不用喷雾和熏蒸消毒。接种后将菌袋送入发菌棚内上堆发菌，一般采用单舵或双舵两种菌墙式摆舵方式，根据栽培季节的不同采用不同的摆舵方式。春季栽培一般采用双舵摆放方式，堆8至10层，为增加温度可以采用集中堆放方式。秋季栽培应当采用单舵堆放，堆6至7层就可以，这样有利于降温。一般每平方米可摆放80至100袋栽培袋，注意不要超量放置，否则会产生上下层温差大、通风差、发菌速度慢、高温烧菌等一系列问题。接种后10至7天应观察鱼饵菌丝萌发情况，封面后检查杂菌污染情况，检查时要轻拿轻放，逐袋检查。污染绿霉比较轻的，也就是碘污染的菌袋，可用75%酒精或500倍的50%多酶磷水溶液注射，然后放到发菌棚边缘温度低的下层低温培养，待进行喷雾。鱼饵发菌期间，棚内温度应控制在22至26摄氏度。夏季高温时要采取一定的降温措施，夏季多雨季节要注意通风排湿，棚内空气相对湿度应控制在70%左右，并且在夜间检查棚是否漏雨，如果漏雨或有积水应及时排除，防止发菌棚内空气相对湿度提高而造成感染。棚四周要遮光，使菌丝生长处于完全黑暗条件之下。一般45至60天，菌丝就长满菌袋了。菌丝长满菌袋后1至2天，将棚温控制在17至22摄氏度之间，并且给予一定的光照刺激，诱导原基形成。空气相对湿度控制在75%至85%，7至10天就可以在培养基的表面看到乳白色的不规则凸起物，这就是鱼饵的原基。此时不要急于开袋，只需将袋口松开，改善菌袋的透气性，使原基在高湿的稳定环境下自然生长膨大。原基充分膨大，厚度达1至1.5厘米，直径达3厘米，表面凹凸不平，饵片形成，鱼饵就进入分化期。

急了。此时要加强通风，两头出耳的要打开袋口，向地面和墙壁喷水增湿，空气相对湿度保持在85%至95%。如果湿度不够，可直接向原机表面喷水。喷水后要及时通风，使原机表面水分晾干，防止原机腐烂。这一阶段温度控制在14至16摄氏度。耳片形成至长到3厘米大时，温度控制在15至18摄氏度。当耳片超过3厘米时，温度控制在14至20摄氏度。每天喷水4至5次，保持耳片湿润。喷水后要及时通风，不要让耳片长期处于浸渍状态。当培养料出现收缩现象时，要适当控制喷水量，注意防止水灌入袋内。当鱼饵耳片已经长到4厘米左右时，应当适量增加光照，这样可以明显改善鱼饵的色泽。软腐病在鱼饵发育的各个阶段都可能发生，发病时常在培养料表面产生棉毛状白色菌丝，并迅速蔓延，子实体被侵染后逐渐变成褐色，耳片变软腐烂。防治方法：栽培室湿度大时加强通风换气，降低空气相对湿度。出耳期喷水时要加大通风，耳片表面不能长期积水，防止病菌侵染。发病初期可用2%石炭酸或2%煤分皂水溶液喷洒料面。局部发病时用1000倍的50%多菌灵水溶液喷洒，也可在料面撒生石灰粉或漂白粉来控制病菌的蔓延。枯萎病是一种生理性病害，主要是由于培养料过分干燥、喷水不及时、空气相对湿度过低或干热风直接吹向此实体，造成生理缺水而引起。发病后原基或耳片停止生长，逐渐萎缩变干，直至枯死。防治方法：配料时培养料含水量要适宜，初耳期空气相对湿度低于85%时要及时喷水，通风换气应当缓慢进行，防止空气流速过大或干热风直接吹向菌袋。同时要防止阳光直射耳棚，发病初期及时补足水分。为防止因子实体生活能力下降而导致并发症的发生，可结合喷水，喷施1次1000倍的50%多菌灵水溶液。根腐病属细菌性病害，感染初期在培养料表面有白色混浊水滴渗出，这些水滴积聚在菌袋内，导致幼儿腐烂。室温偏高时发病比较严重。防治方法：配置培养料要掌握适宜用水量，接种之后如果发现菌袋内含水过多，可用消毒过的钢针在菌袋底部穿刺小孔排水，然后用胶带贴封孔眼。夏季室温过高时，夜间打开棚帘通风降温。
对于不出耳和死耳这样的生理性病害，要采取积极措施加以预防，严格按配方规定的原料比例配料，保证原料中的碳、氮、矿物质、微量元素等营养成分均衡，使菌丝和子实体正常生长。养菌期间控制好温度，一般控制在22至25摄氏度。菌丝长满袋要后熟7至10天，这样才能达到生理成熟。生理成熟后的栽培袋要进行低温和散射光照刺激，温度控制在18至22摄氏度之间。菌蚊和菌蝇是危害鱼饵的主要害虫，防止这两种害虫侵袭，重要的是要做好饵棚平时的清洁消毒工作，从源头上杜绝害虫的发生。发现有了害虫，除采取灯光诱杀之外，还可用2.5%的溴氰聚酯乳剂4000倍液进行防治。注意喷洒时要对空喷洒，尽量避免喷到子实体上，防止产生药害。在适宜的环境条件下，鱼饵从原基出现到子实体成熟，一般需要20至25天。当菌盖边缘出现波状并且变薄时，表明子实体已经发育成熟，这时就应当及时采收了。采收前一天停止喷水，如果只收一巢饵，采收时用干净小刀沿饵根基部割下，注意不要留饵根，以免杂菌污染。如果要进行二巢出饵，则采用割饵方式采收，留出0.3至0.5厘米饵基，采收第二巢饵直接摘取就可以。第一巢饵采收后不可以往饵根或料面上喷水，而应当使饵根窗口暴露在空气中，等饵基稍微收边，窗面不粘时，把袋口松开，以利于新的菌丝的生长。当窗面萌生一层白绒状菌丝层时，就可以根据情况补水。要用补水器进行补水，补水时要注意不要将水直接喷洒到饵根上。一般补水后4至7天，窗口平面上就长出新的子实体了。用小刀割去鱼饵饵根部，如果饵片朵形较大，可以将饵片从中间分成两片，然后将饵片平铺在筛网上，最好光面朝上，防止无风、高温、高湿造成后熟而弹射孢子，降低鱼饵品质。雨天，用塑料薄膜将晾晒床扇好，防止雨淋。鱼饵即将干燥，要在阴天时进行回巢处理，防止形成外干内湿，导致贮藏时发霉变质。当含水量降到12%左右时，分等级包装好，上市出售或入库贮藏。

0: 党课大家讲，今天我在支部讲。我的党课题目是党员同志请举下手。
1: 党员同志请举下手。好。
0: 党员同志请举下手，这句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话语出自电影《中国机长》，该片是根据真实事件改编。今天我们聚集在这里，再次学习四川航空3U8633英雄机组的事迹，探讨如何将这种非凡的英雄精神融入到我们平凡的工作岗位之中。四川航空英雄机组在生死关头展现出的临危不惧、沉着应对、正确处置的英雄行为，不仅挽救了机上119名乘客和9名机组人员的生命，更在全社会树立了光辉的榜样，成为我们学习的榜样和前进的动力。第一部分，英雄事迹回顾。首先，让我们看一段录像。

发险情，生死关头。2018年5月14日，四川航空3U8633次航班在1万米高空执行重庆至拉萨的飞行任务时，遭遇了前所未有的紧急情况，驾驶舱右侧风挡玻璃突然爆裂脱落，瞬间导致机舱失压，温度骤降至-40多摄氏度，极端恶劣的环境使机组和乘客的生命安全受到了严重威胁。沉着应对，化险为夷，面对如此极端和罕见的险情，机长刘传健和全体机组人员展现出了超乎常人的勇气和冷静。刘传健机长凭借多年的飞行经验和专业素养，在极端条件下沉着应对，成功掌握操纵杆，确保了飞机的稳定，整个机组紧密配合，精准完成了一系列专业化的操作。

最终成功备降成都双流国际机场，确保了全体乘客和机组人员的生命安全，引起了社会的强烈反响，赢得了一片英雄赞歌。这一壮举的取得被誉为民航史上的史诗级壮举，机组成员得到了习近平总书记的接见，机长刘传健荣获中国民航英雄机长、最美退役军人等荣誉称号，并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机组全体成员被授予中国民航英雄机组称号。他们的故事和精神激励了无数人。第二部分，学习英雄事迹，弘扬英雄精神。英雄机组的事迹首先体现了他们的忠诚履职、牢记使命的奋斗精神。在面对突如其来的重大险情，他们始终把党和人民的利益放在心中的最高位置，用实际行动践行了忠诚和担当。这种精神是我们每一名党员都应该具备的。我们要始终牢记自己的职责和使命，无论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要坚守岗位，尽职尽责，为党和人民的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迎难而上，永不放弃。英雄机组在生死关头时展现出的迎难而上、永不放弃的拼搏精神，更是我们学习的榜样。他们面对极端恶劣的环境和突如其来的险情，没有退缩，没有放弃，而是勇敢地迎难而上，最终成功化险为夷。这种精神告诉我们，在工作中遇到困难与挑战时，我们也要保持坚定的信念和顽强的斗志，勇于担当，敢于胜利，不断推动各项工作取得更大成效。精湛专业，追求卓越。习近平总书记接见英雄机组时强调，平时多流汗，战时少流血。英雄机组之所以能够成功处置险情，离不开他们精湛的专业技能和严谨的工作作风。他们凭借多年的飞行经验和专业素养，在极短的时间内做出了一系列精准的判断和决策，这是我们每一名党员都应该具备的素质。我们要在工作中注重培养自己的专业能力，锤炼过硬本领，努力成为各自领域的行家里手，为宜宾加快成为现代化区域中心城市贡献自己的力量。第三部分，立足平凡岗位，践行我们的英雄精神。平凡岗位，非凡贡献。习近平总书记曾言，伟大出自平凡，英雄来自人民。英雄机组的事迹告诉我们，即使在最平凡的岗位上，也能创造出非凡的业绩。我们要以英雄机组为榜样，立足本职岗位，牢记使命，忠诚履职，迎难而上，追求卓越，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中展现出非凡的担当与作为，用实际行动书写属于自己的英雄篇章。咱们宜宾的五粮液机场自通航以来，始终将安全放在首位，牢固树立安全第一的思想。机场不断完善安全管理体系，优化监管方式，升级设施设备，培养扩大安全队伍力量，确保了机场运行的安全与平稳，为机场旅客吞吐量的快速增长提供了坚实的安全保障。这种在平凡岗位上对安全初心的坚守，使机场能够稳步发展的关键所在，也是对英雄机组精神的践行。勇于担当，敢于负责，在工作中遇到困难和挑战时，我们要敢于迎难而上，积极应对。在面临危险和紧急情况时，要敢于挺身而出，冲锋在前。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平凡的岗位上做出不平凡的贡献，成为新时代的平凡英雄。面对军民航同场运行，空管指挥难度大，高铁对咱们机场客流的争夺，以及成渝枢纽机场对咱们客流的虹吸效应等诸多客观困境，

宜宾武粮液机场通过优化航线网络，提升服务质量，加强市场推广等措施，机场成功吸引了大量旅客，实现了旅客吞吐量的逆势增长。这种勇于担当、积极作为的精神风貌，与英雄机组在困境中坚持飞行、力保安全的精神相契合，团结协作，共创辉煌。英雄机组之所以能够成功处置险情，离不开全体成员的紧密合作与团结配合。宜宾武粮液机场通过贯彻全员参与生产经营的理念，实施绩效与经营挂钩的激励措施，形成了强大的内生动力。这种团结协作的精神风貌，为机场的快速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动力和支持。2023年12月17日，宜宾武粮液机场年旅客吞吐量突破200万人次，成功迈入全国中型机场行列，年货油吞吐量突破8000吨大关。这一佳绩的取得，是机场全体员工团结协作、共同努力的结果。在新的时代征程上，我们需要千千万万个像四川航空英雄机组这样的英雄群体与英雄人物。他们是我们前进的灯塔与榜样，他们的精神是我们不断前进的动力与力量，让我们从英雄身上汲取力量与智慧，将非凡的英雄精神融入到平凡的工作岗位之中，在奉献中实现自我价值，在奋斗中书写人生华章。其实在我们身边就有许许多多的平凡英雄，他们是救死扶伤的医护人员，是国企人才新春计划的干部，是生产车间的劳动模范，是教书育人的教师群体，是守护群众的公安群体。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共产党员。在新时代的画卷下，他们挺身而出，勇于担当，用实际行动践行着那句庄严的承诺：党员同志，请举一下手。

在邓小平故居陈列馆陈列着一件夹克衫，这是一件看上去很普通的夹克衫，仔细看才能发现衣服的下摆处有些不协调。

1992年，邓小平就是穿着它到中国的南方进行视察，掀起了又一轮改革开放的热潮。邓小平一生勤俭节约，对自己的服装从来没有特殊的要求，平时的穿着就是普通的白衬衫、布衣裤和布鞋，只有在重要场合才会换上正式的毛料中山装和皮鞋，用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来形容再适合不过了。就连儿女们想为他添置新衣，也必须征得他本人的同意。不过凡事总有例外，1992年1月的一天，南方谈话前，邓小平把女儿邓蓉叫到身边，对她说道：南方的天气不及北方冷，我在这儿穿的冬装在那里怕是都穿不上，你去给我买一件夹克衫吧。这是邓小平第一次主动提出要买衣服，女儿一听非常的高兴，连忙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全家人，一家人便聚集在一起商议着到哪里去买。在经过一番激烈的讨论后，邓蓉根据大家的意见精心地挑选了这件夹克衫，邓小平当时也非常喜欢，还连连夸赞

得好，买得好。可就在试穿时，大家发现这件衣服的下摆长了一截，邓荣对此很是愧疚。父亲第一次叫他买衣服，他居然就没有买一件合适的，他便提出再买一件。小平同志摇摇手说，不用了，新衣服就别浪费了，这件衣服让裁缝裁剪一下还是挺好的嘛。他还笑呵呵地说，这是我第一次穿这么舒服的衣服。随后便把夹克衫交给裁缝修剪。原本夹克衫的每一颗纽扣的间距都是15厘米，经过裁剪后，这件夹克衫的这颗纽扣就紧贴下摆了，所以看上去会显得有些不协调。不过邓小平还是很愉快地穿上了这件女儿买的第一件衣服，而这件夹克衫也成了她南方谈话的主要外套之一。1992年初，邓小平视察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并发表了重要的讲话，明确回答了困扰束缚人们思想的姓社姓资问题，把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推向了新的阶段。这件不协调的夹克衫跟随他见证了意义深远的历史时刻。本是一件有瑕疵的衣服，如今被赋予了全新的意义。作为邓小平故居陈列馆里的重要文物，它先后被展出过多次，每次都能让人驻足而观。它的不协调印证了邓小平的朴素生活，也告诉我们艰苦奋斗、勤俭节约在每个时代都是中国人民不可或缺的优良传统和作风。

0: 张家口市下花园区段家古乡生态得天独厚，一年四季风景如画。国家3A 级景区天马台，镶嵌在石佛山万亩原始森林公园。山脚下的刘家庄村，村民们正在百亩野菜示范园忙碌着为野菜除草。段家古乡地理条件优越，是生产野菜的天然基地。刘家庄村已完成野菜种植135亩，未来5年内野菜种植面积将达到800亩，总产值达到近1000万元。仅仅在几年前，刘家庄还是一个相对较落后的村庄，
1: 一切别人对我们村的评价交通不方便，村里都是老年人，老年人呢没其他收入，就做点地，做几天呢没其他收入，没有经济来源。
2: 我们村，我们以前是靠天吃饭，就做点果子、土豆了，老百姓生活也不是那么富裕。
0: 刘家庄村野菜种植基地的建成，为村民们带来了不菲的经济收入。村民不仅可以拿到土地流转的钱，每天到地里干活还能挣到工资，村集体经济收入也不断壮大。这些变化离不开一个人的努力，他就是刘家庄村党支部书记赵静静。赵静静是土生土长的刘家庄村人，他对这个村和村里的百姓有着深厚的感情。作为本乡本土的大学生，他一直在寻找机会回村创业，回报家乡父老。
3: 我从小在村里头长大，对家乡的热爱使我义无反顾地返回家乡。我想通过自己的努力，把我家乡变富变美，让村民的腰包都能鼓起来，村民们有了收入，

0: 笑容，心里就高兴。让外面的人能够走进来，看到我们驾校的美。通过旅游、产业项目，能够带动村民们不用走出去就能销售出农产品。
1: 2021年，32岁的赵静静通过换届选举，成为了村里有史以来第一位女大学生书记。从上任之初的忐忑、惶恐，到现在的有条不紊，她经历了一段艰难的心路历程。
0: 我刚竞选上村书记后，村民们对我还有一些疑虑，想着一个30来岁的女同志，能不能带领大家发家致富，能不能扛住阶级的任务，村里大大小小的事儿她能不能做好。当知道村民的一些想法和看到村里当时的面貌，我心里暗自下定决心，一定要当好一名村书记，改变现有的糟粕，带动村民致富，让村里变好的这个想法扎根在我的心里。我一定要让村里变得更好。
2: 以前我们村老书记，现在来退选了一个30出头的一个小姑娘来当这个书记。我们村民有好多人都有这个顾虑，能不能带领这村民发展，能不能致富。
1: 对于村民的不理解，赵静静没有退缩，支撑她的信念就是一切为了群众，多为群众做实事好事。2022年，推进乡村振兴的步伐，扩大村集体经济、人居环境整治工作、基础设施建设，都在一步步地发生着变化。需要流转土地，但在流转后收获未知的情况下，村民们开始有些抵触，觉得来了能不能行，流转的费用能不能给。有的不愿意流转，觉得自己的地自己种比流转土地要挣得多。
0: 对于土地流转，村民们有的不愿意，觉得自己流转的土地费用没有自己种地挣得多，不愿意流转，裂片的土地流转工作推进缓慢。有的愿意，有的不愿意，裂片的土地就不能裂起来，企业也不愿意进来，土地就流转不了。这是我担任村书记以来碰到的第一个难题，觉得这么好的事儿，为什么就是不愿意，村民们这么想。后来通过村两委研究分析原因，又如虎宣传做工作，让村民们了解企业进来是能够带来利益的，不是一家的，而是全村村民全都受益的，流转费用可以涨，另外还可以去企业打工，又是一部分收入，比自己种地要挣得多。
1: 通过不懈的努力、积极争跑、多方协商，将村南135亩连片土地流转给涿鹿丰盈山野菜种植专业合作社，打造特色产业种植野菜，同时解决劳动力30余人。2022年，村集体的经济收入达到了32万余元。
3: 我们村现在生活可以了，土地来进行扭转了，老百姓基本上能去那儿打点工，一月挣3000来块钱，用不着出外。我自从学了我们村这个年轻书记吧，给老百姓增加了好多收入。
1: 赵静静硬朗的作风像个假小子，风风火火的身影经常穿梭在大街小巷，有时候一天都顾不上喝一口水。30多岁的年龄，有着同龄人没有的成熟和干练。
3: 自从赵静静带着我们村支部书记以来，老百姓家里有点生活困难了，都积极的帮助解决。从我们村呢，只有了他在这儿了，比我们这一切的老一点的方便多了。年轻人嘛，干工作有积极性，老百姓挺赞成的，对他的评价也挺高。
1: 亲和的作风和无微不至的服务，村民们对赵静静的认同感也增加了。他渐渐被村民当作眼中的好儿女，赢得村民的一致好评。作为一名基层共产党员，一名基层刘家庄村党支部，被中共下花园区区委评为2021年全区先进基层党组织，2022年五一劳动奖，2023年的区级优秀共产党员。
0: 我相信，在区乡两届的正确领导下，通过村两委班子努力的工作，一定会把刘家庄村打造成为环境美丽、农民宽裕、产业兴旺的美丽乡村。

0: 艺术是一场感恩，是对苍茫天地的感恩。穹顶之下，一片片飘落的阳光下面，是生命，是活着，是欢聚。古典就是生命的节奏，纳格拉鼓意味着新一天的来临。新疆伊犁州伊宁市克伯克于兹乡，薄雾还没有散去。亚库福老人的清晨就从第一缕阳光洒进院落开始。
1: 哇，这个好，大家是个好早，可算是那个，嘛本来是个可算是有点好早吧。ما أولى ماني، أش أبتكر طهر كوجما أدري وش كده، كون ناقر لك هذا هو سبعة، وات كلاسام، ما كون ترد لك السماء يعني، ما يزاس كذا غني كن أنت ماني، شيلة من دقة من دقة كوكلاسة، أنت كم أزين دقة كوكلاسة، ما أبتكر بس، أبتكر مش دقة كوكلاسة منا، ولا غني، أنا مش دقة كوكلاسة كده.
0: 年过八十的玉素甫江亚库福老人，生活在伊宁市克伯克于兹乡，是国家级的纳格拉鼓传承人。纳格拉鼓是维吾尔族鼓吹乐中必不可少的乐器。自幼学习纳格拉鼓的玉素甫江老人，早已经成为一代鼓王，门下弟子众多。
1: 纳格拉，사자진 영 부른 배자보가 무지까 뭐 좀 나그라 우선 커네 아시네 오 아르비스탄대 배자보가 어느 거 우야 그러면 소리면 좀 안 돼 아시아를 배자보도 달걸감 약가 미야케가 왔을 때 무슨 틀림없이 의식을 파가지고 전 아르비가 오차 치마이도 오시컴 먹감는 이시가 이시마디 Biz aşı 13 gün mukam bu için etmanga bizim ustazlarımız, evlatlarımız. 13 gün mukam bu için aşı nakşılar kırgızıp, nakırda kaçlarken beni beğen.
0: Şimdi tiyen, Yüsu Fucang 老人要去探访弟子许克莱提。因为许克莱提遇到了一个难题。许克莱提是伊宁县小有名气的民间艺人，也是玉素甫江最喜爱的一个徒弟。许克莱提希望能够亲手做一支纳格拉鼓，在几天后的演出中演奏它。但做鼓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需要娴熟高超的铸铁工艺以及足够的耐心。
1: 엄마는 아시다 까는 챗줄이야 끝났어 예 마가는 때마다 큰 돈을 찾고 돈을 찾고 의장단 찾고 그래서 공을 막 매일 지금 밖에 안 하는 거지 근데 옛날 신학교를 가는 게 뭐지 와
2: Diye niye sırası çıkardığını
1: şöyle
2: yapıyor.
1: Köpük
0: 玉素甫江老人发现了这只新鼓致命的问题，因为工艺粗糙，音色大打折扣，完全没有挽回的余地。而办法只有一个，打碎新鼓，回到熔炉，重铸鼓身。对任何人而言，打碎重做都需要巨大的勇气与挑战，更何况一位演奏纳格拉鼓的艺人。可是，无论艺术还是工艺，都需要经得起失败的考验。 十里八乡已经没有铸铁的师傅可以锻造那个拉鼓，别无选择，许克莱提只能靠自己来实现这个愿望。火焰的高温把失败的那个拉鼓彻底融化，又让滚烫的铁水注入新的模具。许克莱提期待着努力可以换来奇迹，就像他当初学习那个拉鼓时一样，唯一不缺的就是坚持与耐心。

演出季来临，在新疆这个天大地大的所在，只要可以聚集人的地方就是舞台。演员们在路边撑起了地毯，孩子们是乡间演出的铁杆粉丝，或许他们还不知道什么是那个拉鼓，但鼓声里传来的热情足以让他们对任何事物都产生兴趣。人越来越多，欢笑也越来越多。纳格拉鼓的演奏让现场掀起了高潮，只要纳格拉鼓在哪里响起，哪里就有舞动的身影。

后滋生的虫害可能会毁掉今年整片棉田。对这一家人而言，此时的劳作容不得半点马虎。海丽且木是一位寻常百姓家的母亲与妻子，但是她还有个不平凡的身份，库车民歌艺人。在向来崇尚艺术的库车一带，会唱民歌的人都是传奇。库车民歌有上万段，分为劳动歌、仪式歌、生活歌、情歌、叙事歌、田野歌、放牧歌、马车夫歌、甜瓜歌、收获歌、婚礼歌、马摇、摇篮歌、离别歌等等。在维吾尔族聚居的古朴村落里，哪怕是以唱木卡姆为主的聚会上，也终究离不开库车民歌。公元16世纪，著名音乐家阿曼尼沙汗时期，经过整理的宫廷化12木卡姆完成了彻底转身，从民间来到民间去。库车民歌就是从浓厚的木卡姆中脱胎而出，保留着远古的秋瓷乐气息，至今血脉犹在。今天是海丽且木到学校授课的日子，库车民歌的境遇相较于几十年前已经大有改观。如今学校的文娱活动特别欢迎海丽且木这样的民歌手到学校授课。几十年前，库车民歌大师尼萨汗赶着毛驴艰苦穿行在乡间小路，为百姓传唱库车民歌时，或许想象不到如今的繁荣景象。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0: Amor, mas você falou da minha roupa no chão, meu filho.
1: Mano,

演出开始，一段类似念白的开场之后，乐器奏出欢快的音符，歌者应声而和，舞者即席而动。这些乐器继承了秋兹古乐的传统，借鉴了波斯、阿拉伯的外来乐器，包括竖箜篌、唢呐、壁笠等等。所谓木卡姆的本质特征，就是特定时空中节奏和音调的有机组合。事实上，木卡姆在中亚、南亚、西亚、北非19个国家和地区都有分布，正与古代绿洲丝绸之路的轨迹大致相符。生长于绿洲的木卡姆艺术，这穹顶下的欢聚，薪火不断，正是借由这条调地丝路而获得传播。

大家好，我是国家气象中心周斌，非常高兴有机会跟大家分享一下恩舍故事。恩舍可能大家非常陌生，但是如果提起尔尼诺、拉尼娜，可能你们都深有感受。人们对尔尼诺、拉尼娜如数家珍，因为尔尼诺、拉尼娜发生在中东太平洋，它像恶魔一样可以造成全球的气候异常。今天呢，我带领你们一块去认识一下恩舍家属。在几百多年前，在东太平洋的秘鲁遗场，我们发现啊，有一种叫地蚁的这种蚁类啊，当尔尼诺来临的时候，它会出现大量的消失，也就是说它的捕鱼量有明显的下降。所以人们就发现啊，它跟此到中东太平洋的海表温度的啊有密切的关联。对于拉尼娜事件来讲，此到中东太平洋是冷海温事件，对于尔尼诺来讲它是暖海温事件。这种现象是由伯克先生发现的，他当时在印度气象局工作，他发现达尔文在和塔希提在两个观测在的海平面气压具有一个跷跷板一样的一个变化的规律。这种现象呢，跟热带地区的降水跟印度的降水密切相关联。对这种现象，后人呢用它的名字来命名了，叫沃克环流。那么这个沃克环流具体表现在此到东太平洋和西太平洋海平面气压差的变化。我们可以看到正常情况下呢，这个沃克环流表现在这个东南亚一带对流活动比较明显。那么在中东太平洋是一个下沉气流，那么在热带地区呢，受到这个沃克环流的影响，它有周边出现刺激环流那么当拉尼娜事件形成的时候，往往就是刚才谈到的沃克环流加强的构成。沃克环流的加强同时也导致热带地区的刺激环流的加强，在这个过程当中会引起全球和区域的气候异常。与拉尼娜相反的就是尔尼诺事件，尔尼诺出现的时候，也就是沃克环流减弱的一个过程。当沃克环流减弱的时候，那么东南亚地区就出现下沉气流。在这种情况下那么有可能在东南亚澳大利亚就会出现干旱、高温热浪，同时我国等北美等地也会造成一系列的气候异常。尔尼诺、拉尼娜这么一个这个年纪变化的背景下面，还有一个现象，在十年尺度以上，这个太平洋还有一个年代级的变化。这个年代级的变化，某种意义上调控着此到中东太平洋海温的变化，调控着尔尼诺、拉尼娜发生的频率。这种现象由美国海洋学家史蒂文·黑尔在1996年发现，人们称之为这个拉马德雷，某种意义上也是他应验厄尼诺、应验拉尼娜的一个

年代级的背景，所以有人们也把它称之为圣婴之母。那么在这个家族里头，我们还要非常感谢一个人，一个伟大的气象学家比杰克尼斯。他在上个世纪啊，这个70年代前后呢，提出了恩索相关联的一套动力学理论。他这个理论呢，开始研究啊恩索循环以及引发的海洋和大气的相互作用。他把厄尼诺南方通涛动以及啊拉马德雷等等这种现象啊，把他们组建了一个海洋大气相互作用的一个大家庭。在这个过程当中，恩索家族构建了大气海洋相互作用以及气候监测预测以及服务整个命运共通体。我的报告就分享到这，谢谢大家。

0: 党员在我们身边。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全国党员教育电视栏目《共产党员》。
1: 党建周报、一周头条、新时代先锋，为您讲述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四川省眉山市洪雅县关工委五老志愿者武万银的初心故事。微党课系列节目《党史故事精粹》第115集，德政碑前雨水情。
0: 首先请看一周头条。
1: 全军高级干部培训班4月8号在国防大学开班，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开班式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新时代强军思想，开展思想整风，深化政治整训，加强我军干部队伍革命性锻造，始终保持人民军队纯洁光荣，以崭新政治面貌迎接建军100周年。
0: 在四川省眉山市洪雅县的瓦屋山下，有一座废弃的山村教学点，它默默见证着一位老师近半个世纪的深情坚守。从青丝到白发，他如同瓦屋山下的灯盏，用43年的时光为大山里的孩子点亮了求学之路。他就是全国优秀共产党员、退休教师武万银。
2: 毛泽东听罢，沉默了一会儿。
3: 这个正在给孩子们讲故事的老人是洪雅县关工委五老志愿者武万银。每次和孩子们在一起，他都神采飞扬。沙湾村处于瓦屋山的边缘地带，距洪雅县城110公里，交通不便。1976年，吴万银高中毕业，来到沙湾小学，成为一名代课老师。那时的沙湾小学，4名老师要撑起120多名孩子的课堂，艰苦的环境，繁重的工作，老师们待了2-3年便纷纷离开，而吴万银却一头扎进了教学里。第二年，他带的毕业班12名学生全部以优异成绩考入初中。因为教学能力突出，他被调到镇上最好的中心小学。可没多久，沙湾村的村干部竟专程到镇上来要人了。
2: 一个年级一年都换过几个老师，这样子学生的成绩就跟不上。家长和村干部就给校长说，把我要回来。
3: 吴万银回到了沙湾小学，他知道大山的孩子需要他。1995年的一天，吴万银正在上课，学生罗燕突然肚子疼痛难忍。
2: 他父亲呢，打工去了，叫母亲在。母亲呢又不识字，我就叫我爱人，就护送他一起到县人民医院去治疗。
3: 学校里还有一群等着上课的孩子，吴万银便把罗燕托付给爱人。罗燕住院1个月，吴万银的爱人就在罗燕的病床前寸步不离守了1个月。不让一个孩子掉队，这句话吴万银写在了日志本首页。学生吴礼浩刚出生不久，妈妈便离家出走，奶奶卧病在床，全靠父亲在外打工养家。到了上学的年

0: 景，五岁的孩子根本无法独立走完2公里崎岖山路。
1: 他很小，爬坡上坎的时候你还要牵一下，过桥过沟的时候还要抱一下，刮风下雨的时候还要背一下。
0: 四年时间里，吴万银每天接送从未间断，但自己的孩子他却一次也没有接送过。
2: 我就觉得说他对我们的关爱太少了，比如说他可能不喜欢我们，他更喜欢那学生些。
0: 2013年，沙湾小学最后一位同事也离职了，从此这里只剩下吴万银一个老师，还有16个不同年级的学生。而就在此时，镇中心小学扩大规模，再次给吴万银抛来橄榄枝。
1: 我说谢谢了校长的关心，如果我走了，这些孩子怎么办？
0: 2014年，在当地党委政府关心下，新教室建成了，但老师问题一时还很难解决。一个人撑起一所学校，吴万银既是小学的负责人、班主任，还是全科教师、炊事员。
3: 他给我
1: 新教二年级的新考，然后这个一年级就做作业，教了语文又教数学，一天基本上没有空过。
0: 2015年5月，吴万银不慎摔伤胳膊，他强忍剧痛上完一天的课，放学后才赶到医院。
1: 要取碎骨，要做手术，医生建议啊最少2个月。
0: 教育局特地找了代课老师，可吴万银在医院里只住了几天，就再也待不住了。
2: 学生要考试了，我们再怎么反对，他都依然的坚持。
0: 刚走进学校，孩子们就呼啦一下围住了吴万银。
1: 还没好啊，你疼不疼啊？都在这样子问，有的说了就哭了。我看到当时情况，都把我弄哭了。
0: 直到期末考试结束，吴万银才回到医院继续治疗。由于治疗不及时，他的胳膊留下了后遗症。
4: 作为一个老师，其实这些东西有很多不是他一定要为我们做的，所以我就觉得吴老师真的值得我用一辈子去尊敬他。
0: 2017年，吴万银到了退休年龄，可由于交通不便等原因，学校里还有6名孩子，吴万银再次选择坚守。从此，沙湾小学便有了非常6+1的温暖组合。直到2019年，随着交通等条件全面改善，6名孩子全部转入镇中心小学。
5: 如果说在一个地方待上3年是一种意志力，待上5年甚至10年甚至一生，他需要强大的意志力的，不是谁都能做得到的。
0: 43年的坚守，是青丝到白发的岁月沉淀，是大山深处从未熄灭的教育热忱。吴万银把心留在了瓦屋山下，更把他满腔的爱给了山里的孩子。
1: 共产党员是永远不会退休的，只要孩子需要我，我就一定会坚持下来。
6: 在安徽涡阳县的新四军第四师纪念馆，一块满是断痕的纪念碑被认定为国家一级文物。字迹有些模糊的石碑背后，是80多年前新四军与豫皖苏边区群众间关于一条沟渠的故事。今天，让我们循着历史的足迹，去一个叫新兴集的小镇，探访那段镌刻着雨水深情的往事。
7: 1938年，侵华日军的铁蹄踏碎了江淮大地的宁静。次年，遵照党中央指示，彭雪枫、张震等率部开进皖北。
8: 党中央命令他开辟敌后的豫皖苏根据地，他就带了几百人，100多条枪。这个从河南的竹沟出发，很快建立了这个豫皖苏根据地。后来又巩固和发展了淮北的根据地， 成为我们党啊在抗日战争时期著名的19块根据地之一。
7: 1939年9月6日，彭雪枫率领部队进驻新兴旗，初来乍到，彭雪枫亲自定下5步走的纪律：
3: 水缸不打满不走，地不打扫好不走，门板不上齐不走，借东西不还不走，损坏东西不赔偿不道歉不走。
5: 啊，不准随便住老兵的房屋，他们都住在这个路两旁，老兵看到这个部队睡在路上不有人影的，就把自己的门板也解了，给部队去睡。
7: 新兴旗地势低洼，每到夏秋暴雨季节，这里变成了汪洋泽国，良田被淹，墙倒屋塌，百姓们日子苦不堪言。彭雪枫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在率部与日伪军作战的同时，稍有空闲，他就带人四处走访勘察地形。老百姓过得苦，打鬼子和治水患两个硬仗都得打好。
9: 彭雪枫派曾经在大学学过土木工程的干部洪波和几位老乡一起实地勘测，发现只要在李家湖南边的林子沟破林开沟导水入肥河，就能根治水患。
7: 横亘在新兴旗以南的长岭绵延10几里，打通长岭疏导积水是当地百姓祖祖辈辈梦寐以求的心愿，却因一场绵延百年的恩怨变得遥不可及。
10: 他这个矛盾呢是由来已久，这个岭南那一块呢以60个家族，就是说比较有钱有势，以他为首，然后呢夹着你造一些舆论，意思谁过来了要淹坏我们这一块，而且来讲呢要破坏我们的风水。
7: 彭雪枫深知不化解这场恩怨，治水就无从谈起，于是他一面耐心寻找问题突破口，一面积极筹备治水事宜。
10: 因为岭南岭北相距很近，它里面有些都是亲戚，你首先利用这些亲戚关系去做亲戚之间的工作。第二个呢来讲呢，到岭南去找这些乡绅亲戚这个去讲。
7: 彭雪枫挨家挨户走访，推心置腹交谈，更向他们承诺治水工程绝不会损害任何一方的利益。岭南岭北的百年恩怨在彭雪枫的真诚与公道面前渐渐消融。
10: 达成一个共识，规定了具体的路线，排水的总体路线，要沿途疏通水沟，小沟小桥全部拆掉，架大桥从东南方向流入肥河。
7: 当挖渠排水的消息传到新兴旗，饱受水患之苦的百姓沸腾了。
5: 这一定是挖沟，老百姓都高兴的不得了，都是自动报名去参加。彭雪枫同志呢，也这个卷着裤腿下到水里面，就和大家一起干，大家都感动得不得了。
7: 泥泞中，彭雪枫与百姓们一起挥锹挖土、排石运泥。经过10多天奋战，一条3米深、10余米宽、10多里长的排水沟终于竣工，积水奔涌着流入肥河，许多百姓激动得热泪纵横。兼顾新兴旗、新四军双重深意，彭雪枫将这条沟渠命名为新兴沟。新兴沟贯通当年，新兴旗便迎来久违的大丰收。为铭记这份恩情，群众自发捐款捐物，镌刻了一块彭公雪枫德政碑。幸我新四军司令彭公率调伐之师，愧无以报至德，一岁重义，乐碑记名。1940年春，彭雪枫又带领军民在永城县李寨开挖了一条10多里长的排水沟，与新兴沟相接，命名为新四沟。后来为了铭记彭雪枫，群众将这两条沟渠合称为雪枫沟。
10: 当时彭雪枫对战士的要求是这样讲的：我们是人民的子弟兵，我们就要为人民来做来谋福利，我们要像消灭敌人一样去来消灭水患。
7: 在群众的衷心拥护下，豫皖苏边区抗日根据地不断巩固壮大，新四军队伍迅速发展到1.7万余人，成为豫皖苏边区抗击日军的中流砥柱。1940年6月1日，日军分路进攻皖北抗日根据地，炮火中那块彭公雪枫德政碑 被炸毁，碎裂成三段，

0: 当天夜里，新兴起的几户村民冒着生命危险，将三段残碑悄悄搬回家珍藏起来。
1: 一直藏到解放后，这个就交给政府的重新在原来立的树重新立起来的。
2: 红树林啊，人情全。

0: 沟渠是初心的写照，石碑是民心的见证。无论时代如何变迁，只要始终把人民的利益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就一定能赢得人民的衷心拥护与支持。
1: 老袁在我们身边，下周同一时间，让我们相约山东卫视，关注共。

接下来的主要内容是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中医对肺的生理功能的认识，包括肺主气、湿呼吸、肺主宣发疏降、肺主通调水道、肺操百脉、肺主自节、肺合皮毛、再窍为鼻、肺与大肠相表里、肺为滑盖、为焦胀、喜润而恶燥等等，这些都是肺的主要的生理功能及其特点。医学认为，呼吸系统是气体交换的这个场所的功能是相通的，但是呢，中医学当中的肺的生理功能的认识，还有主宣发、疏降、主行水、主自节、操百脉、外合皮毛、开窍于鼻、与大肠互为表里等众多非呼吸的功能。首先给大家介绍肺主气、湿呼吸的功能。肺主气、湿呼吸的功能，是指肺为体内外气体交换的一个通道，上下表里之气的一个枢纽，除了调节呼吸外，还有管理调节一身各脏腑经络之气的一个功能，表现在肺主呼吸之气和肺主一身之气两个方面。肺主呼吸之气是指肺具有调节呼吸运动的作用，是体内外气体交换的场所。肺与外界相通，通过肺的节律性的呼吸功能，使自然界的清气能够吸入肺内，肺内的浊气呼出体外，如此循环，不断的吸清排浊，吐故纳新，实现了机体与外界环境之间的气体交换，以维持人体的生命的活动。肺的呼吸功能正常，肺内的浊气才能得以排出体外，自然界的清气才能得以吸入，呼吸运动才能够均匀通畅。如果风寒暑湿燥火六淫，所说的淫是太过或是不及的意思，六淫呢是不正之气，也就是说风寒暑湿燥火这六种正常的自然界的气候太过或者不及，会造成人体发生疾病，或者说脏腑功能的失调，肝火、痰浊、淤血等内生之邪犯肺，肺失宣发，呼吸异常，就会出现咳喘气逆，或者说胸闷、气短等病症。肺主一身之气是什么呢？肺主一身之气说的是

0: 肺具有主司一身之气的生成和气机运行的调节作用两个方面。一身之气是指充满全身而运行不息的精微的物质。一身之气是由于禀赋于父母的先天之气和中气，来源于后天之气来构成的。中气的生成与肺的呼吸和功能是密切相关的。中气是如何生成的呢？它是通过肺吸入的自然界的清气，与我们饮食物当中通过脾胃的运化产生的水谷精微之气在胸中结合生成的中气。中气的作用是人体各种生理活动的动力，包括促进肺的呼吸功能、辅助心脏、推动血液运行等等。中气的形成依赖于肺的呼吸功能，所以肺的呼吸功能的正常、呼吸通畅，中气生成才能充足，一身之气才能充沛。如果肺的呼吸失常，中气的生成就会不足，日久就会造成人身的一身之气的不足，人体就会出现身体的倦怠、乏力、少气、懒言等等。肺主一身之气的另一个方面，也就是对气机运行的调节作用。所说的气机就是气的形式，气的运动主要的形式就是升降出入。升降是气的上下运动，出入是指气的内外运动，再具体而言就是指气有下向上、有上向下、有内向外、有外向内这四种基本的运动形式。气是人体体内活力的很强、运行不息的极精微的物质，是构成人体和维持人体生命活动的最基本的物质。人体的气处在不断的升与降、出与入的运动之中，肺通过有节律的一呼一吸对全身气的升降出入的运动起着十分重要的调节作用。肺的呼吸均匀、节律一致，全身的气机升降就会正常，出入就会通畅。如果肺的呼吸功能的异常，就会影响全身气的升降出入，导致气机运行的失调，出现气短、喘息、额逆、头晕、水肿等表现。
1: 这个呼吸养生法呢，也就是腹式呼吸的方法，它呢具有深呼吸和慢呼吸的特点，然后它的目的呢，就是可以增加咱们的肺的循环血量，增强肺的通气和换气的幅度，提高血氧饱和度，改善气道的通畅性的作用。尤其是一些老年人呢，如果有慢性支气管炎这样的疾病，也有助于咳嗽排痰，平时呢也可以多做一点。那么它具体的锻炼方法呢，就是我们要保持一个站立位，如果可以的话呢，仰卧位也行，两脚呢分开，然后呢两个手呢相叠加放在小腹部，就是肚脐以下的位置，这个时候呢保持全身放松，肩不要耸着。

0: 保持那个站立位，然后两脚分开，然后呢大概是和咱们肩膀是一个同一个宽度，这样宽度就可以了。然后两个手呢就是叠加，可以放在小腹部，就肚脐往下一点那个地方。然后吸气呢要用鼻子吸，一会儿吐气呢要用嘴来吐啊，吸的时候呢要往下往深，就是所谓的深呼吸啊，可以跟着我做一下哈。这个过程中呢，因为气吸到腹部了，所以腹部呢会挺起来。然后一会儿吐气呢，要用嘴来吐。这个时候呢，嘴可以成一个吹口哨的一个形状。好，慢慢的吐气。啊，吐气过程中呢，慢慢这个腹部就凹陷了。这有一个要点呢，就是吐气呢要比吸气的时间长，大概呢。这个吸气和吐气的比例呢是1:2，那然后呢，这也体现了这个动作的两个要点，就是深呼吸和慢呼吸。就吸的时候呢要深，吐的时候呢要慢啊，就是要注意这两个要点就行。然后平时有时间呢，您就可以坚持一天做两次，每次呢15到20分钟啊。如果要是身体也可以呢，也有时间呢，多做几次，时间长点也可以的。
1: 第二个，肺主宣发肃降。肺的第二个生理功能是指肺的宣发和肃降的功能。肺主宣降是肺气的主要的运动形式，包括肺主宣发、肺主肃降两个方面，这两个方面也是相反相成的两个方面。肺主宣发的功能是指肺气具有向上升宣、向外布散的作用，体现在三个方面。一个是通过肺的气化，通过气的运动所产生的各种变化就称为气化，通过气化的功能将体内的浊气排出体外。二是将脾所转输的津液、水谷精微布散到全身，达到滋养皮毛和周身的作用。三是通过宣发胃气，啊，胃气，胃是保卫的意思，胃气呢属于阳气的一种，来源于下焦，滋生于中焦，宣发于上焦，均行于脉外，具有温养皮肤、防御外邪的作用。通过胃气的温养皮肤、防御外邪，调节汗孔的开合，将代谢后的津液化为汗液来排出体外。肺主宣发功能正常，气道就会通畅，可以正常的呼吸体内的浊气、津液、水谷精微。水谷精微是什么呢？也就是我们所说的饮食物当中的营养物质，可以布散到全身，汗液才能排出正常。如果由于六淫的侵袭，肺的宣发功能失常，就会出现呼吸不畅、浊气的阻塞、胸闷喘咳、汗孔不开、怕冷无汗、津液停聚，也就会变成痰饮。所说的痰饮呢，就是机体的水液代谢障碍所形成的一些病理产物。肺主肃降的功能是指肺气具有向下、向内清疏、攻降的功能，也体现三个方面。一个是通过肺气向下、向内的运动，将自然界的清气呢能够摄入体内，促进人体的新陈代谢。二是呢通过肺的舒降功能，向下布散水谷精微、津液，来滋养脏腑组织，来维持正常的生命活动。三是呢疏清排除呼吸道的异物，保持呼吸道的清洁通畅。一方面呢有利于肺内的气体的交换，另一方面呢有利于将脏腑代谢的产物产生的一些浊液来下出膀胱，生成尿液来排出体外。肺的疏降功能正常，气道才能正常。

0: 气呢，吸入才能顺畅，中气生成才能充足，津液水谷精微才能够输布到全身，脏腑呢得到滋养，尿液排出通畅。如果肺的疏降功能失常，就会出现呼吸的异常，表现为胸闷、气喘，或者表现为津液代谢的异常，出现痰饮、水肿和小便不利。肺的宣发功能和疏降功能是相互联系的，啊，相反相成的两个方面。宣发功能和疏降功能协调，呼吸功能才能通畅，水液运行才能正常。如果宣发功能和疏降功能失调，就会出现呼吸功能的异常，水液代谢的障碍。一般来说，啊，外邪侵袭常常导致肺宣发功能的失常。内伤疾病，也就是说饮食的失调、劳倦损伤、七情过度所造成的脏腑功能的受损，常常导致肺疏降功能的异常。肺的第三个生理功能就是指肺主通调水道。肺主通调水道的功能，中医呢又称之为肺主行水，说的是呢肺气的宣发和疏降运动具有推动调节全身水液的输布运行和排泄的作用。肺主通调水道的功能主要是通过肺的宣发疏降功能来实现的，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通过肺气的宣发功能，将脾气转输到的肺的水液输布运行到全身，布散到体表，来滋养周身和皮毛，啊，与汗孔的开合、汗液的排泄是相互关系的。二是通过肺气的疏降功能，将脾气转输到的肺的水液不断地向内向下输布，滋养脏腑组织，同时将脏腑代谢产生的浊液啊下输到膀胱，形成尿液排出体外。中医有肺为水之上源之说，说的是肺为华盖啊，聚与上焦，具有推动和调节全身的水液代谢的作用，所以说有肺为水之上源之说。如果外邪侵袭造成了肺的宣发功能的失常，就会导致津液向上向外输布的异常，病人会出现无汗、水肿等等。如果内伤及肺造成了肺的疏降功能的失调，就会导致水液不能下输到其他脏腑，浊液不能下输膀胱，病人会出现咳嗽气逆、小便不利或者是水肿等等表现。刚才谈到了肺在水液代谢当中的作用，除了肺以外还有哪些脏腑参与其中呢？
1: 除了肺，肾也是管水的，还有膀胱。膀胱就像一个大水袋，当人体水液过多时就暂存在膀胱中，然后以尿液的形式排出体外。
0: 是的，在水液代谢当中啊，除了刚才我们提到的肺、肾和膀胱外，脾也参与了啊。肺主上焦，主宣发疏降，通调水道，为水之上源。脾在中焦，为后天之本，主运化水湿。肾位于下焦，为先天之本，主水液的蒸腾气化。而膀胱呢，位置最低，为水之下源。这里呢，我们谈到了三焦。具体来说呢，什么是上焦？上焦是横膈以上的啊脏腑器官，包括了心肺。中焦呢是横膈以下到肚脐的脏腑器官，包括了脾胃、肝胆等等。 下焦

0: 呢是肚脐以下的脏腑器官，包括了肾、大肠、小肠、膀胱等等。肺槽百脉的功能是说全身的血液都会通过百脉聚回于肺，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说啊，通过气体的交换，全身的气血通过经脉聚回于肺，通过肺的呼吸功能呼出浊气，吸入清气，清气呢又随着血液来流布全身，来维持人体的生命活动。这一点呢与西医学呼吸系统的气体交换的功能是十分相似的。第二个是说呢，能够助心行血，因为血液的运行需要气的推动来完成的。肺与中气的生成相关，啊，又主一身之气，通过肺槽百脉将中气布散到血液当中，中气呢可以辅助心脏，推动血液的运行。肺主气司呼吸，肺具有调节气机的作用，血液的运行需要气的推动和调节，所以呢，肺气的盛衰与血液的运行是密切相关的。肺气充沛，气机通畅，血液运行就会正常。如果肺气虚弱，或者说阻塞不通、阻塞不畅，血液运行就会无力，病人就会出现胸闷、心慌、口唇青紫等淤血的表现。举个例子，在日常的生活中啊，我们可以通过按摩太渊穴。太渊穴是腕横纹脑动脉脑侧的凹陷当中来取穴，它主要来治疗什么呢？宣肺理气，调理血脉。太渊穴呢是手太阴肺经的腧穴、原穴，也是八会穴的脉会，所以也可以宣肺理气，调理血脉。
1: 大家好，我是李成浩大夫。我现在呢给大家示范一下刚刚张大夫提到的按摩太渊穴。那么太渊穴呢，刚刚张大夫也提到了，它是手太阴肺经的腧穴和原穴，也是八会穴的一个脉会。它的位置呢，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它是在咱们手腕的腕横纹的位置。那么腕横纹呢，这可以清晰的看到这一条横纹，手腕的横纹。然后呢，在桡侧，也就是咱们这样举着手的内侧。然后内侧呢，大家摸这儿呢，能摸到一个这儿有一个动脉，就能摸到一个跳动的感觉。然后这个跳动呢，稍稍再往内一点点，找一个凹陷的地方，啊，这个就是太渊穴。平时呢，大家可以按摩按摩这个太渊穴，啊，它作用呢可以宣肺理气，调理血脉。啊，下面呢，哪位学员想要体验一下啊，找一下这个穴位？哎，
2: 老师好。
1: 哎，您好。那个找这个穴位呢，一般咱们在右手可以示范一下啊。然后呢，这个腕横纹，啊，腕横纹，然后呢，你找着桡动脉，就是有一个动脉搏动的位置，
2: 对吗，老师？
1: 在这儿，您摸一下啊，这是有一个搏动的感觉的，是吧？
2: 对对对，是。
1: 啊，这个呢，就是西医学呢，就是说一个桡动脉，然后中医学呢，咱们叫寸口脉，一般咱们说望闻问切的把脉呢，就是把这个位置。然后那再摸到这个搏动呢，再往外面一点点，就是这个动脉的外面一点点。外面一点点，哎，外面一点点呢，有一个凹陷啊，然后这个凹陷呢，就是这个穴位的位置。
2: 我就在这儿是吗？
1: 对，要注意呢，它这个是和这个腕横纹，腕横纹呢是在一个水平线上的。
2: 哦，它俩是平齐的。
1: 对对对，它是平着这个腕横纹的，同时呢，在这个桡动脉呢，再稍微往外一点点。对对对，啊，就是这个位置。
2: 哦，明白了，明白了。
1: 日常生活中呢，都可以，按一按呀，揉一揉啊，这样都可以。
2: 行，谢谢老师。
1: 哎，不客气。
0: 自节呢，就是自理调节、调理的这个意思。

主治节的功能说的是呢，肺脏具有治理、调节、呼吸运动和全身的气、血、津液运行输布的作用。所说的气是什么呢？刚才也说过了，所说的气是我们人体内活力很强、运动不息的极精微的物质，是构成人体和维持人体生命活动的最基本的物质。所说的血，也就是血液，啊，是运行于我们脉管内的红色的啊液态的物质，它也是构成人体和维持人体生命活动的基本物质之一。所说的津液，啊，是人体内一切正常的水液的总称，包括各种脏腑、形体、官窍内的内在的液体及其正常的分泌物。比如说我们常见的唾液、胃液、肠液、关节腔内的啊液体等等。肺主治节的功能啊，体现在四个大的方面。一个是通过呼吸运动的功能，肺的宣发输降功能的协调，呼吸呢就会均匀通畅，体内外的气体就可以实现正常的交换。二是呢，调理全身气机的功能，肺主气是呼吸，气体的交换功能正常，才能够调节一身之气的升降出入，来保持全身气机的通畅，维持人体的正常的生理活动。三是能够促进血液运行的功能，因为肺吸入的清气和水谷精微之气结合与中气的啊生成是相关的，对心脏的推动血液的运行有极大的促进作用。第四个方面是对津液代谢的调节作用，说的是肺通过宣发输降的作用来推动调节全身水液的输布和排泄。由此可见，肺主治节的作用是对肺的主要生理功能的最高阔的概括。皮毛呢，是指人体的皮肤、毫毛、汗腺等组织，是我们人体制表，也是人体抵御外邪侵袭的一个屏障。它同时呢，也具有调节津液代谢、达到辅助呼吸的作用。肺和皮毛是说的是肺和皮毛相互为用，共同发挥温阳机表，防御外邪。刚才我们也讲到了，外邪呢是指风寒暑湿燥火六种啊外感的病邪的，这是外邪。肺和皮毛的功能的发挥啊，主要是依靠肺不断输送的津液和水谷精微等物质来维持的。肺的生理功能正常，皮毛呢才能得到温养，皮毛的防御外邪的功能才能够正常，外邪呢才难以入侵。如果肺的生理功能异常，肺气虚弱，皮毛的防御外邪的功能就会失常，胃外不顾，病人就会出现出汗比较多，或者说容易出现反复的感冒等等。临床上呢，很多慢阻肺的病人在缓解期出汗就比较多，而且呢一般都表现为自汗，容易出现反复的感冒，反复的加重。同时呢，肺与皮毛的功能呢是相互回用的，皮毛欠运，防御外邪的功能下降，皮毛受邪以后呢往往容易累积于肺。鼻子呢位于我们呼吸道的最上端啊，具有通气和嗅觉的功能。肺再窍为鼻，说的是呢肺的呼吸功能和气血的盛衰的异常，往往可以通过鼻的生理功能和病理变化来反映。肺气的宣发输降功能正常，人体的鼻窍就会通利，它的嗅觉就会灵敏，发音正常。肺主宣发输降功能的失常，胃表不顾，鼻窍呢就会
感受外邪，出现了鼻塞不通、嗅觉减退等病理变化。临床上呢，我们新冠患者感染以后呢，常常遗留啊嗅觉的下降，就是这个原因。鼻病日久呢，也可以出现啊鼻病即肺。临床上常见的鼻炎啊、鼻窦炎啊等病人呢，久病不愈啊，也可以引起我们气道的炎症，比如说我们哮喘病等等。临床上呢，中医还有一些啊，如果积食不明或津魄不明这两种说法，说的是呢，如果肺的宣发功能失常，就会出现呼吸不畅啊、语音重浊或者声音嘶哑，称之为津食不明。如果是呢肺的津液不足，或者说肺阴的亏损啊，喉呢得不到滋养，就会出现声音的低微，甚至呢出现嘶音，这个时候呢就称为津魄不明。肺与大肠相表里说的是什么呢？说的是肺脏与大肠之间通过经络的关系构成了脏腑的表里。这里的表里说的是什么呢？肺是脏，属于阴，是以里；大肠呢是腑，是属于阳，是表啊，这种表里关系。肺的疏降功能正常，可以促进大肠的传导功能啊，发挥它的排泄糟粕的作用。同样，大肠的传导功能的正常，糟粕呢才能够排泄有序，有利于呢肺气的疏降功能的正常。如果肺的疏降功能失常，肺气呢往往会壅阻、壅塞，就会影响大肠的传导功能，出现腑气不通，难以推动啊浊邪的排出。病人呢会出现大便干结啊、大便不爽啊、腹胀啊或者纳差等等表现。大肠的传导功能障碍，腑气不通，浊气上逆，也会影响啊肺的疏降功能。病人表现为咳嗽啊、咳痰呀、喘憋啊等等这些症状啊难以缓解。临床上有一句话叫腹敌抽心，说的就是要用通下啊泻下通腑的方法，使呼吸道的症状得到缓解的一种治法。临床上呢，很多研究都证明，通腑调肺法是治疗呼吸系统疾病，特别是极为重症的有效方法之一。这种治疗方法在重症肺炎、新冠肺炎的重症患者的治疗当中，都发挥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和重要作用。比如说我们临床上慢阻肺急性发作期啊，病人表现为咳嗽、喘憋、大便不通、腹胀，这时候呢我们使用一个通腑理肺的方法啊，就可以同时减轻患者的这些啊临床表现。我们很多的时候利用这个方法都能够达到减少病人的激素的使用的量以及不良反应等等。肺有滑盖说的是什么呢？说的是肺脏位于上焦，位置最高，覆盖了五脏六腑，所以呢有滑盖之称。肺居于上焦，具有推动和调节全身的水液代谢的作用，所以刚才也介绍了，也把它称之为水之上源。肺为焦脏，说的是指肺脏比较娇嫩，容易受到外邪的侵袭而出现功能的失调。肺外合皮毛，开窍于鼻，与外界呢直接相通。六淫之邪呢往往会容易从皮毛或者口鼻侵入，最容易伤肺的，最容易侵犯肺而引起疾病的发生。肺喜润而恶燥，说的是什么呢？说的是肺液娇润啊，喜欢清润
而厌恶肝。

0: 脏，啊，因为肺脏是主呼吸，直接和外界是相通的，而且呢，外合皮毛，又开窍于鼻，所以容易受到外邪的侵袭。秋季气候比较清凉干燥，容易损伤肺脏，啊，容易呢消耗津液，出现了干咳、无痰啊，口鼻干燥、皮肤干裂等等。所以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啊，特别是秋季，我们应该避免过食一些辛辣、油腻的食物，多喝水，多吃梨呀、百合呀等等这些运肺的小食物。通过这一章的介绍，我们对肺的生理功能有了一个大概的或者说概括性的了解。大家明白了，肺主气，是呼吸，主宣发肃降，主行水，肺操百脉等等这些功能。这些功能的异常与疾病的发生发展，特别是与呼吸系统疾病的发生发展，是密切相关的。希望各位同学呢能够认真学习这一章节的内容，掌握好肺的生理功能，也可为以后的下面的学习啊打好一个良好的基础。
1: 张老师好，那个我呢是一直有便秘的问题，刚才你讲了肺呢与大肠相表里，这是否意味着通过改善肺的功能可以缓解便秘？您在这些方面有什么好的建议？
0: 你说这个问题呢，我觉得是能够做到的。通过调理啊肺脏的功能来改变大小便的异常的方法，中医呢也把这种方法形象的称之为醍醐揭盖啊，临床上呢要因人而异。如果病人是肺气不足的表现的时候呢，他需要补气啊，你比如说这种党参啊、白术啊、黄精等等这些药物。如果是因为肺气不宣的，那就要宣肺气，宣肺气就需要用瓜蒌啊、这个冬瓜呀、杏仁啊这类的药物。如果是由于呢肺的津液不足的啊，病人出现大便秘结，他需要用沙参、麦冬、百合这些运肺的啊养阴的一些药物。如果病人出现的是肺热的病人啊，大便干的话，这时候呢就要用黄芩呀、这个虎杖啊这些清热的药物。所以在临床上呢要因人而异，因不同的情况要有不同的办法。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也可以加强生活调理，比如说我们多吃一些梨呀、啊枇杷呀、萝卜呀、冬瓜呀、丝瓜呀、藕啊一些水果和蔬菜，来有助于清痰呀、去火呀、通便呀。这里呢我想给大家介绍一款养生粥，叫杏仁薏米粥啊，来改善肺的功能，同时呢也能够缓解便秘，叫杏仁薏米粥。它的原料是杏仁10克，薏米是50克，大米100克啊，再加适量的冰糖。做法是将杏仁和薏米啊大米淘干净以后，放入锅中呢加水来煮，一开始小火，然后呢炖煮40分钟左右，加入冰糖调味即可。每天呢1到2次温热的时候来食用，

因为杏仁具有啊止咳、平喘、啊蕴藏通便的作用，大家都知道。薏米呢，具有利水消肿、清热解毒的作用。大米呢，又有补中益气、啊养胃生津的作用。当然了，也有一些注意事项，比如说我们杏仁呢，也有一定的毒性，啊不一定要啊大量食用。这个如果是糖尿病的人群呢，就要去掉冰糖了，啊以便引起啊血糖的波动。总之呢，利用这个肺与大肠相标的理论，对我们一些习惯性便秘的老同志确实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0: 入夏，宁德福安市区的地表温度超过35度，因为地形多面环山，让福安人很难享受到来自海上的自然风，于是便有了祖先富有智慧的发明。
1: 我出生在光谷，我是土生土长的光谷人。那时候的光谷的巷子呢，就是街头巷尾的店铺都是摆满的这个光谷油扇。
0: 光谷如今是福安市区的一个街道名称，在这里生活的人中保留着手工生产油扇的记忆，到今天已经传承了5代，超过100年时间。
2: 我爸，我叔叔，我哥哥都在做。
0: 光谱油扇的外观和寻常的扇子大不相同，独特造型之下蕴含的古老智慧，也让光谱油扇被人们称为扇中一绝。
3: 扇把跟扇面一个夹角，这个夹角大概是23度24分，是黄道夹角，而这种夹角又最能聚风，有一个很大的特点，电风扇吹过来风是热的，而我们用油扇摇起来风是清凉的。
4: 这两天热浪是一波高过一波哈，大家纷纷出来感谢空调，说是成功帮自己续命了。那今天早上我还在网上看到一个热门讨论帖子，说这个古代人没有空调到底是怎么度夏的呢？我们的老祖宗也真的是特别机智哈。那其实除了有建冰窖，就是类似空调屋之外呢，还有特制的饮料啊、隔热服啊等等。那在宁德福安，大家消暑的秘密就是一把造型很特别的扇子了，这把扇子扇出来的风啊，比起普通扇子那是又大又凉快。
0: 在风扇空调还未普及的年代，福安光谱油扇是当地人夏日去暑的必需品。在光谱的街头巷尾，到上个世纪50、60年代，油扇的制作技艺仍然被许多人所掌握。
2: 在我们村里面，80%都在做油扇。
1: 盛夏的时候，然后呢，家家户户里面呢，这些像我的长辈啊，像这些村里的人啊，都在农闲的时候都在生产的制作的这种油扇。
0: 如今油扇的制作技艺和先前并没有很大不同，但是制作的手工作坊却只剩下3家，池建华就是其中之一。从选材到加工，光谱油扇的每一步工序都是手工打造。为了展示油扇的制作技艺，寻找制作油扇的竹子是第一步。
2: 竹子它要不要说不像太密的，竹子太密的做扇的话，要宽，不要老的1-2年的竹子。如果当年的一年的那竹子不行，

0: 想要制作高品质的油扇，必须选择生长两年以上的黄竹。当年的新竹，竹节过密，影响官铺油扇的成型。传统的官铺油扇分为大、中、小三种尺寸，根据尺寸不同，池建华会将黄竹劈砍成合适的竹段。留出扇柄的部分之后，上部的竹子要被锋利的砍刀分成均匀细密的竹条。
1: 有时候你不小心，那是如果说切不好的话，那个边的竹子那边那就刺了手了。
0: 先用大砍刀将上部竹筒分成八等分，然后转用小竹刀再等分。每一把官铺油扇的扇骨就是这样形成的。每年夏天，官铺出产的数以万计的油扇就这样循环往复。相较于标准化的机械流程，每把油扇的竹节各不相同，这也是手工物件独有的魅力之一。在每把扇骨完成之后，池建华都会用砍刀在扇柄和扇骨之间砍下一个相同的凹槽，用一根竹条贯穿。而这个工序也是官铺油扇有别于其他扇子独有的秘密。
2: 这个官铺油扇它现在是地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为什么能得到地级非物质遗产？正是因为它有它独有的之处。独有的之处在哪里呢？就是这个上面的扇这个角度的一个30度角。这30度角呢，是我们这个官铺油扇在它从明清以来，老祖宗的它就是根据那个扇面的这个形状以后，集合了它的智慧，
3: 因为其实我们看到的其他的中国的扇子，应该都是这种平面的。
2: 对，我据我了解呢，中国的四大名扇它都是平面的，而我们这个官铺油扇呢，加了这个30度角以后，扇出来的风力是在力学上风力是特别大，
3: 因为它这里有一个凹进去的，所以一扇过来的时候呢，就兜了更大的风。不过大家扇的时候就要注意哈，这个方向一定得对，这凹进去的地方呢得面朝你，如果这样扇的话就不对了，
2: 那当然是，
3: 就没风了。
0: 扇柄和扇面的夹角是老祖宗智慧的结晶，也赋予了官铺油扇更多的功能性。相较于普通扇子送粮的单一用途，官铺油扇在旧时是一个万用的存在。至今，许多官铺人都还能如数家珍地说出油扇的应用场景。
4: 在童年的时候，暑假都是在外婆身边待过的，所以跟外婆一到外婆家，第一件事情就带我上街了。在上街的过程，烈日炎炎，他首先是拿着扇子把我扇了几扇，接着就把它当作太阳伞来遮挡阳光。当到的这个小摊号里面上，他会给我买很多花生，有时候直接用这个扇子呢就装着花生往家里走。到了晚上睡觉的时候，他可能用来驱蚊。
0: 官铺油扇独有夹角的形成，是通过弧形的扇骨和扇柄的物理卡扣形成的。在油扇的生产过程中，男女分工是一大特色。虽然生产官铺油扇的每一位师傅都熟知每一道工序的奥妙，但是制作过程却有细致的分工。池建华以对刀破竹、劈条削丝为之硬工，而扇骨和竹丝形成的扇面则称之为软工。
3: 哎，其实我在想哈，因为刚才呢，我看到这个是由竹节最后经过了一定的工序之后，然后才能做成这样一个扇子。那所以把这种竹丝要固定起来，然后来把它做成一个扇面，这种固定要靠什么呢？
2: 这是靠棉线。它棉线呢，就是把一根竹条，这个一把官铺油扇的形成啊，它大大小小有36道手工，这里面分为硬工跟软工。这个固定这个竹丝呢，它是软工，它靠的是那个棉线来有中层先固定，中层然后上层然后再下层，通过3层的固定把这个 整个上骨形成了一个上骨的形状，而关键在于呢，还有一条足弓，足弓它是起到主要的这个固定的作用。
3: 所以我现在这样子，我现在透过这个扇面可以看到，基本上它要两道棉线的这种固定哈。那这个等于一把扇子不是一个人从头到尾做的，它是大家不同的有分工来完成这把扇子，对不对？
2: 因为光谷游扇呢，它是当时为什么光谷特有的一道产业呢？它是作为我们光谷的这个当时农闲的时候一个男女呢在家里面作为副业，主要副业，然后生产出来，而且结合了我们这个光氏的本身的一个端午节送节的一个这个重要的一个仪式的里面组成部分。它你刚才说的两道线，其实还有一道线在上面，在第三道线。
3: 所以那这个棉线由谁来做？然后剖丝由谁来做？
2: 剖丝一般是体现的是硬功，一般是由男的，男的了。
3: 力气比较大，所以它由一个竹节来渐渐的把它剖成这种丝。然后棉线呢？
2: 棉线一般是女工。
3: 女工来做。
2: 属于软工。
3: 因为比较手巧，所以来把它这种很细腻的这种工作，用线把它固定起来。
2: 它要很均匀的在这个上面把它粉扎的，很分配的非常均匀，怎样看起来是非常漂亮的。
0: 柔软的棉线和强韧的竹丝一刚一柔，造就了光谱游扇久用不坏的筋骨。上中下三层棉线的固定，在大姐们的手中不过是短短数分钟的时间，而这背后却是长达数年的苦修与重复工作的熟能生巧。
1: 他出师要说出师，我们都要二十几岁来做，三十几岁杀的话就是杀的鱼出来嘛，接着做。
0: 劈竹破丝穿骨，用棉线固定扇尖，到这里光谱游扇的基本骨骼已经完成。作为福安人生活中必不可少的物件，游扇还需要一个最为紧要的步骤才能达成使命。作为点睛之笔，扇面是游扇制作的最后一道工序。游扇表面用的是纯手工制作的棉纸，通过捶打植物藤茎得到的一种表面粗糙但是柔韧性吸水性都很好的纸张材质。薄薄的纸张通过纯自然材料手工制作的浆糊附着在制作好的扇面上，经过几天风干，等待着桐油最后的洗礼。
4: 这个也扇油呢，一种是可以保护作用，如果放在用的时候会经久耐用一点。
5: 上面本来也要扫一扫，再扫一扫。
0: 桐油过面后，光谱油扇就这样呈现在我们面前。虽然如今的风扇空调已经将油扇的主要功能接替了，但是在福安人心里，游扇所承载的记忆却不会消失。2017年，池建华作为光谱游扇的代表性传承人赴金门参加非遗记忆的推广活动。台湾同胞惊奇于游扇神奇的夹角和祖先的发明智慧。不过对于主要功能已经被替代的游扇来说，传承和发展也成为当下需要解决的难题。

0: 在纷扰的世界中，本着初心，找寻福建传统的古早味。
1: 你要相信自己做的事情，它一定是对的。
2: 一个好的匠人必须要有好的价值观。
3: 我所表演的戏曲，它是对文化的一种传承。
4: 做这门手艺，是希望能够把某个时段保存下来，

0: 居到高头村，有一个关于蒜黄书记的故事。高头村的蒜黄种植历史悠久，这棵蒜黄曾是高头村人眼中的希望，也是他们心中的痛。而那位蒜黄书记用5年的时间让这棵蒜黄逆袭，让村庄焕发了新的生机，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高头村，一个被时代遗忘的角落，经济落后，村民各自为政，蒜黄是他们唯一的希望，却也是他们落后的根源。直到那一天，孙家清，一个原本在外从事建筑行业的实干家，带着改变家乡的信念回到村里担任村支书。
1: 上任之初压力还是蛮大的，面对着全球的工作要开展，还有就是百姓的不信任，心里头说实话没底。但是既然回来了，我就得踏踏实实认认真真的为老百姓干点真事，这就是我的初心。
0: 孙家清书记深知，稳定是发展的基础，只有解决村民的实际困难，才能凝聚人心，才能推动发展。
2: 坐，
1: 行，
2: 跟我走。
1: 来。
0: 孙家清书记强调明上访，重视解决村民矛盾，化解征地纠纷，维护社会稳定。
1: 是，我也没争取每一个人不能说咱不拉些，不能说保证他不犯错，只能咱们就有错提前帮他纠正。
2: 对，
1: 啊，不能让他越走越远。
2: 是，
1: 你这越走越远害了他了。
2: 是，没少数了。
1: 别村的咱们也就争不了光了。咱们村是零星上年村，历史上就是没出过。我作为书记，我的认知。所需求的事儿，那就是需要我们认真解决。怎么解决呢？你跟他一起坐下来，推心置腹的来讲一讲，是吧？看站出来真实问题怎么解决，然后想办法。
0: 孙家清书记还十分关注贫困户的生活，通过信息平台了解他们的住院情况，保障他们的基本收入。
1: 达不到年收入，达不到8888，我们想办法。要帮助他找工作，是吧？找岗位，实在不行，我们还得救助。
0: 在关注民生的同时，孙家清书记也着手改善村容村貌，让高头村焕发出新的生机。
1: 这么说吧，过去两边都是老百姓各自为政，家家一个小菜园，现在好多城市还有这个事儿呢，家家一个小菜园，放点私有东西，这样咱们就说什么呢，把它整个都清掉，不让搞，哎，统一规划，这就是我们村现在一个特色。
3: 村里的路都修好了，然后街道特别干净，心里边住着舒服多了。
1: 居住环境都可以。
0: 孙家清书记将这种治理智慧转化为实际行动，走家串户倾听民意，把矛盾化解在田间地头。他深知只有把准了民心这个脉搏，发展才有持久动力。土地是村庄的血脉，而蒜黄则是高头村人赖以生存的希望。然而世代相传的地窖幽暗而潮湿，如同高头村人过去的命运，封闭而艰辛。
4: 哎，辛辛苦苦一辈子种了房子，房子种地挣不了几个钱。
0: 高头村的蒜黄种植历经2个阶段的艰难探索。传统地窖种植时期，村民在院落里掘地为窖，寂寞填平。这种周而复始的种植模式产量低，仅限自家春节期间食用。当种植区向责任田延伸，地印式种植棚开始遍布田间，玉米杆搭救的棚顶难抵风雨侵袭，煤炉增温的土办法既危及人身安全，又让蒜黄蒙尘降至。 村民不得不同时对抗自然风险、生产隐患与市场偏见的三重压力，传统种植模式逐渐显露疲态。而此时周边村庄的现代农业已悄然兴起，高头村的蒜黄产业正站在变革的十字路口。建造现代化的种植大棚，精准控温，标准化种植，让高头村的蒜黄一年四季都能走进千家万户。
1: 这棚能生产多少斤？
3: 三千左右吧。没装满。
1: 一万多块钱吧。
3: 好，现在是。
1: 可以，相当不错。
0: 孙家清书记和他的团队又开始谋划着新的蓝图。冷库这个看似简单的设施，却成为了高头村蒜黄产业逆袭的关键。它能将温度精准控制在0到4摄氏度之间，使蒜黄的保鲜期从3天延长到15天，既保障了运输品质，又实现了错峰销售。
1: 过去卖不了，当天收割，当天卖不了就倒掉，那就是损失惨重。现在的就是零风险，现在卖不掉，它通过这技术打冷以后，它1周之内、7天之内卖不了，也不着急，这没问题，所以就没有损失。这就是冷库的必备的一个必要的措施，对。
0: 冷库锁住了时间，留住了美味，让蒜黄能够一年四季供应市场。
1: 那个报那个大项目批下来，学校呢，如果批下来了，建的时候我会把它建成三类库：催芽、保鲜和封芽。你得考虑这个。
0: 孙家清书记深知，要改变高头村的命运，必须找到一条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他深入调研，发现蒜黄产业的问题所在：零散种植导致品质参差，农户各自为战，陷入价格内耗。2022年3月，随着定州市巨营农产品农民专业合作社正式挂牌，一场农业组织化革命拉开序幕。
1: 还行吧，还可以，不错，技术还是有待提高。
5: 对，技术还是有待提高。
1: 咱们下来招农业大学的农业博士过来，
5: 指导一下，
1: 专门的给指导一下。
0: 合作社将全村237户蒜农纳入体系，实现5个统一。统一采购优质蒜种，价格直降15%；统一制定种植标准，确保每株蒜黄高度在25到30厘米；统一对接农科院专家，每月开展田间课堂；统一注册蒜黄商标，设计分级包装；统一对接京津冀商超，建立稳定销售渠道。
1: 我们下一步考虑就是什么呢？在原有的基础上，把它统一注册品牌，统一那个检测和获得就是说各种绿色认证，达到一种什么呢？团队来管理，这样呢就是大家把这个整体蒜黄做大做强，走出定州，走向全国，这是我们当前需要解决的重要的事情。
0: 改变总是能带来新的希望，高头村人开始走出地窖，走出封闭，去拥抱更加广阔的世界。科技的力量让蒜黄摆脱了地窖的束缚，尽情生长。好的食材也需要精心的包装，孙家清书记深知品牌的重要性，因此特地邀请设计师为蒜黄打造精美的包装，让它不仅仅是食物，更是一件艺术品。品质是基础，品牌是翅膀。经过不懈的努力，定州蒜黄的名声越来越响亮。从田间到餐桌， 是食物的旅行。高头村的蒜黄走进了城市的商超，成为了人们餐桌上的美味佳肴。
6: 在我们书记的带领下，成立了专业的农业合作社，然后建立了新式的大棚，然后有安装了新先进的设备，现在收益比之前的收益，比个人单干收益要高得多。
0: 为了让定州蒜黄的品牌更加响亮，孙家兴书记还积极参加各种展销会，举办蒜黄文化节，不断提升高头村蒜黄的知名度和市场影响力。随着合作社的成立和科技的引入，高头村的蒜黄产业开始焕发新的生机。精美的包装和农业认证让定州蒜黄名声大噪，一份份订单承载着村民们的希望，飞向全国各地。而今村里的年轻人抓住线上平台机遇，自发组建电商团队，在直播间里为家乡蒜黄代言，他们打造冬日的第一把嫩蒜黄网络话题，播放量突破千万，让黄灿灿的蒜黄顺着网线飞入千家万户。这些年轻人白天在大棚收割，晚上变身主播，他们用手机镜头带网友探访智慧大棚，讲解蒜黄种植故事。直播间背景就是月光下的蒜黄田。这份与时俱进的开拓精神正在重塑这个传统村庄的基因。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洒向温室大棚，电商中心的键盘敲击声与田间收割的沙沙声，正谱写着乡村振兴的新乐章。在孙家兴书记的带领下，高头村不仅经济得到了发展，基础设施也得到了显著改善。新修的道路打通了农产品运输的通道，让村庄与外界的联系更加紧密。
1: 以前三四米将过去一个小农用车，现在大汽车可以过了，
2: 错开两个车不成问题，
1: 一点问题没有。
0: 然而光阴荏苒，孙家兴书记即将卸任，这五年他问心无愧，这五年他用汗水和智慧书写了高头村的传奇。孙家兴书记留下的不仅仅是一座座大棚，一个个冷库，更是一种精神，一种对土地的热爱，一种对未来的信心。高头村这个曾经落后的村庄，从一颗小小的蒜黄开始，创造了属于自己的奇迹。而这也仅仅是中国千千万万个乡村振兴的缩影。

0: 赵家洼村的晨雾还未散尽，赵红卫已经踩着露水在麦田里转悠。赵红卫，河北某生态农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定州市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国农村青年致富带头人。他指缝间漏下的泥土泛着松散肥润，这是20几年前他开始创业时做梦都想见到的颜色。
1: 非常的松散，然后也是比普通的要发点黑，说明有机质大幅度的提升。
0: 这个土生土长的赵家洼村青年做过保安，跑过运输。2002年的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先做化肥贩运，后做化肥经销，这一干就是整整20来年。俗话说，庄稼一枝花，全靠肥当家。

0: 任何一件事情都有着它的两面性，随着使用量的不断增加，化肥的危害也开始显现，干扰着我们的生活，甚至谈肥色变。
1: 长期使用化学肥料，它会对这个土壤造成这个苯碱、盐碱化、酸化，所以呢，这个我这后来一直就是说要打造生态有机的这种土壤，大量的使用有机肥料，增加有机质量含量，来提高作物的产量。
0: 耕地土壤一旦有了病，作物就不能正常生活生长。而作为肥料来讲，如何恢复或重建健康的土壤，提高土壤的抗逆能力和促生能力，是目前各个肥料生产厂家最重视的问题。转机出现在2011年，赵宏卫在河北农科院的技术交流会上偶然听到测土配方肥料的概念，经过深思熟虑，赵宏卫做出了一个决定，自己生产测土配方肥料。
1: 测土配方它是经过我们在土壤当中，我们进行这个取土采样，就是检测土壤当中的氮、磷、钾、有机质、pH 值等这些指标，然后检测了以后，根据这个我们种植的作物，种植的什么作物，然后我们进行这个配肥，作物它需要什么，我们补什么，需要多少补多少，达到一个精准施肥，这样减少化肥的用量，提高作物产量。
0: 2014年，他联合河北农业大学某科研机构，专门建立实验室，成立了科技创新攻关小组。在专家的指导和研发人员的共同努力下，攻关克难，不断创新。他们反复调整菌种配比，在试验田里种了收，收了种。2015年底，赵宏卫的科研团队成功研发出了一种新型的化肥元素——海藻多糖醇。这一成果为后续研究奠定了基础，而真正让赵宏卫名声大噪的，是2018年与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合作，共建中国农业微生物先进技术实验室推广的环保型微氢链都能肥增效技术。研发团队在实验室熬了整整2年，终于让增热剂在土壤里形成能量兜，锁住养分不流失。
2: 我们公司呢，作为中国科学院微生物先进技术工程实验室的攻建单位，那么我们经过多年的潜心研究，采用我们独有的微氢链技术，由天然的这种高分子的有机原料，还有我们特种的微生物代谢产物复合而成，它呢能够分解并且重组养分离子结构，形成网络状的一个能量兜，锁住养分，减少流失，同时呢为微生物还能提供特殊的营养和环境，使我们的有益微生物呢进行爆发式的一个生长与繁殖，叫醒土壤，提高我们土壤的有机质含量，并且呢这个技术环保高效，连年使用呢蚯蚓会明显的增多，有助于我们改善土壤的生态环境，提高我们作物的产量。
0: 目前他们的生物肥菌种已达到17种，能解决包括重金属污染在内的8类土壤问题。
2: 我们公司呢，已在全国建设300余个高效的试验示范基地，并且取得了很好的一个反响。那么我们通过这么多年的实验呢，得出了一个数据，在化肥减湿20%的情况下，使用我们都能肥系列产品，可以达到产量增加15%以上。
0: 这一系列成果，我不仅展现了生物肥技术在农业领域的巨大潜力，更让我们看到了农业发展的广阔前景。
1: 测土配肥这个最终，我们是让老百姓更加的增产、丰收、减少投入，实现了我最初一个目标，就是希望中国粮仓仓满中国，天下丰收。
0: 2012年。土地流转政策下来，赵宏卫第一个吃螃蟹，创办农机农民专业合作社，

0: 挨家挨户做工作，承诺每亩地每年给800斤小麦的租金，还优先安排村民到合作社上班。一开始只有20户愿意签合同，到2025年，赵家洼村1200亩土地全部流转给合作社，实现土地成方连片、规模化管理，开展有机种植、护土养地，打好粮食安全基础。
1: 我们的土地流转出去以后有2份收入，一份呢就是这个土地流转的资金啊，我们这个不用去管这个土地才能有一份收入，然后另一份收入呢就是合作社安排我们到这个企业来打工，这是一份收入，然后这个我们在家门口就能上班干活挣钱，既能照顾着家里又能照顾着老人，这个确实对我们有很大的帮助，这个生活确实比以前要好多。
0: 如今在这里的加工厂，像刘艳丽这样的本村职工和留守妇女有30余人，他们有的从事维修，有的分拣包装，他们生产的石磨面粉通过电商卖到全国。与此同时，在流转土地的基础上，赵宏伟还推出全程托管服务。村民赵新伟家的5亩地托管后，每年能拿到4000元租金，自己还能在集团内部任职。
2: 那个属于不太会种地，不是像老一番人们种地好，现在像我们这番种地基本上都不很会种，种不好。所以交给合作社还比较放心的。
0: 这种模式解放了大量劳动力，村里45岁以下的青壮年80%都进入了集团的产业链工作。
3: 经过近10年的发展，流转了土地1200多亩，然后托管了土地5000多亩，对所有的土地进行了统一的耕种收服务，统一的生产资料的购买，统一了就是粮食的销售，就是统一机械化作业，然后降低了这个咱们的作业服务成本，通过统一的粮食销售提高了粮食的收入。土地流转以后，是为本村村民提供了各种的就业岗位，增加了这个农民的收入。
0: 在这里的生态农场里，科技的影子无处不在，无人机每天巡航监测土壤伤情，物联网传感器自动调节水肥一体机，收割机装着北斗导航精准作业。最让人称奇的是零废弃循环链模式，秸秆打碎做肥料，麸皮豆渣喂猪，猪粪发酵成有机肥还田。这种模式让土壤有机质含量提升30%，种出的小麦蛋白质含量比普通品种高2个百分点。金灿灿的麦麸装进袋子，成了养殖场抢手的饲料。在这片充满科技魅力的生态农场里，诸多创新之举已收获亮眼成果。而在这蓬勃发展的农业浪潮之下，也涌现出了许多怀揣梦想的奋斗者。80后返乡青年张金芬的故事更具传奇色彩。这个学市场营销的姑娘2022年回到家乡，和同学一起在河北某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开展产品线上销售。他们把面粉车间搬到镜头前，现场展示石磨碾面的过程，将菠菜粉、胡萝卜粉混合的彩色面粉销往全国各地。
4: 水果蔬菜冷冻干了以后，然后做成的果蔬粉和咱们石磨面粉进行科学去配比，得到咱们很多城里的一些朋友们特别的喜欢，尤其是小宝宝可以吃辅食的时候呢，宝妈经常用这果蔬面粉呀给小宝宝呢做一些辅食，颜色呢特别的鲜亮，而且呢关键是啥呀，特别的干净，没有任何的添加。
0: 现在他的团队每天直播3场，年销售额突破1500万元，带动村里30余名年轻人就业。 为了搭建起消费者与农产品从田间到舌尖的信任桥梁，让更多人不仅品尝到优质农产品，更深入了解农产品背后的孕育过程，赵宏卫萌生了一个大胆决定，将承载着种植秘密的试验田搬到微信视频号上，全程跟进报道农产品生长周期中有机生物肥的使用方法。2025年推出的共享农场计划，让城市家庭也参与进来。定州市的孙娟女士认购的小菜园成了家长和孩子的乐园。
5: 我在生态农场这边认领了3块地，然后分别种着草莓、小葱还有西红柿。周末的时候呢，我就带着孩子来这里边体验一下农作物的播种、耕种还有收获的这样一个过程，然后这个比课本要更真实一些。
0: 如今赵宏卫的农业发展集团已经形成肥料研发、有机种植、粮食加工、电商销售的完整链条。在公司的展示中心，墙上挂满了荣誉证书，河北省示范农业产业化联合体、国家农民合作社示范社、河北省科技工作者之家建设示范单位。无论过去、现在还是未来，肥料都是粮食产量的最大贡献者。如何进一步提高肥料的利用率，减少对生态环境的不良影响，在提高农作物产量的同时不断提高产品质量，是我国肥料发展的目标。十几年风雨，他用科技这把钥匙不仅打开了土地的生机，更让农民的钱袋子鼓了起来。
6: 我就想将来以后怎么让更多的人享受到我们的这个产业打通的这个环节，然后让更多的人吃上矿泉水里有机的产品。
0: 赵宏卫正带着他的团队，以新型肥料研发生产为基础，以农业生产综合服务为内容，以循环生态长远发展为目标，在希望的田野上书写着新的传奇。

我来跟大家讲解的是竹材展平生产技术与应用。我主要从下面五个方面开始讲解。首先我们来讲背景介绍。我国的这个竹材资源丰富，竹林面积达到756万公顷，毛竹林面积达到527.76万公顷。截至2024年底，我国竹产业产值超过5000亿元，竹产品的进出口贸易占世界首位。在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过程中，竹材资源提供了丰富的材料。那么在我们国家呢，福建省的毛竹林面积非常丰富，在全国第一，还有湖南、江西、浙江、云南、贵州这几个省加起来的毛竹资源，在我们国家占据了80%以上。那么丰富的竹资源为我们产业提供了很好的原料。竹材资源是一种可再生资源材料，3到5年就可以成材，砍伐后可以继续生长，种植成本比较低。那么丰富的竹资源呢，我们每年能产出1.5亿吨以上的竹材。另外竹子具有生态价值高，我们可以在防止水土流失方面，一棵竹固土能力是杉木林的1.2倍，固碳呢一公顷的毛竹，它的固碳量是热带雨林的1.33倍，还有释放氧气，滋养能力是同面积乔木的1.5倍。还有一个，它的附加值比较高。那么我们的竹材的硬度，它比榉木还要硬，它的密度呢比榉木也大，0.8的这个密度在我们木材中是属于硬材类的。另外它的防水性能比较好，膨胀系数比较小。那么我们的竹材加工产业呢，经历了一个发展的历程。我们80年代以前呢，大部分都是手工业为主。我们如果来自农村的都知道，竹子在我们长期以来都是作为手工的竹椅、竹船、竹制鞭、竹鞭的一些制品等等。那么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初

弹性磨练。当然我们还有一些辅助方法，我们也可以通过将这个竹筒铺成一些弧形竹片，减少内外的圆周差，来降低它的一些应力。也可以将竹材去掉轻去掉环，减少厚度，来降低它的这个结构上的一些差异。那下面我来讲讲竹展坪的一个技术方面。竹台展坪技术呢，实际上在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期间，我们南京林业大学的张其生院士首先提出了竹材展坪的一个概念以及技术。当时我们的竹材展坪呢，由于当时的技术是用于高温软化的技术，这个高温软化呢，实际上是没有保湿的，在高温软化过程中，水分会一些散发一些。比如我们最农村的常见的竹子圆竹的弯曲，就是用火烤这些一些方法。那么第一代竹展坪这个生产技术呢，实际是一种接触式加热，比如说热压板、热电板导热油，那么这样呢，将这个竹板、竹子放在上面烤，那么竹子弯了或者竹子软化了，那么当时开发这个呢，因为它的湿度没有控制好，所以呢，形成了一些有裂纹的竹展坪板。那当时有裂纹的竹展坪板呢，是用于竹胶合板的作为汽车车厢底板的生产。那么这种产品呢，表面是由精致纸覆膜的，那么它的可以得到应用。后来随着竹展坪板的发展呢，我们想能不能开发出附加值高的无裂纹的竹展坪板。那么我们后来又与企业合作，要研究这个项目。那么通过研究以后发现呢，如果竹子要展坪不开裂，它主要是温度跟湿度的一个关系。那么我们也提出了用压力罐，因为我们都知道做竹子的，我们那个竹材碳化罐就是保温保湿的。那么基于这个原理呢，我们提出了用高温高湿的软化技术，也就是木材竹材中采用了弯曲的一个压力式的一个处理软化技术。那么这个过程中，我们就开发了新的工艺，另外我们也开发了竹筒的曲率机、去清机，还有相关的展坪装备，开发出无裂纹做展坪板。那么这个展坪呢，是属于一个整竹展坪，就是整根毛竹铺一条缝啊。那么展坪出来呢，它的封面比较大，现在常用的是展坪做针板。那么它这个展坪过程中，在竹子的内表面是要刻一些槽，或者是钻一些钉孔，这样达到应力释放。那么竹材的利用率呢，从原来的30%可以达到45%。那么为了进一步的这个降低这个成本，提高这个竹子的这个出材率，我们想采用前面说把毛竹做成一些弧形竹片，也就将圆筒的竹片竹子呢，把它分成3到4片的弧形竹片。那么我们也采用这个高温高湿的软化技术，就开发了一个将前面的去裂接机、去清机以展坪一体机的一种方法，这样呢又开发了第三代的竹展坪技术。下面我将这三个技术呢给大家做个讲解。第一代竹展坪技术，它呢这个首先是将竹筒对剖铺成一半，那么至于这个热电板上软化，然后去清去环，做成一个4米长的一种板材，再将板材之间通过它的一些拼接，可以做成胶合板的一些原料。那么我们的实际应用中呢，是一种疏解加压的展坪技术。这就是我们在宜丰县有个企业，他拍到的这个当时80、90年代的这个设备，已经在锈迹斑斑了。那么这个展坪板的出来呢，它是有一些裂纹的，大家看得很清楚。它就是做成我们右边的竹胶合板加这个表面精致纸覆膜做成的车厢底板，当时也有推广了20多家企业。那么现在呢，我们这个展坪技术呢，我开始也讲过了，是高温高湿软化加应力释放的一种展坪，做成一种四面材料，提高它附加值。那么这就是我们在竹环面，大家都看得到有一些细的一些裂缝，这个裂缝呢是不是贯穿的，它是一个人为加上去的，

它有一些这个砸了一些钉纹钉孔，这样呢在展平过程中使它内表面珠环面应力释放，那么这个过程中展平出来的板的青面呢是没有裂纹的，这样就可以用于表面装饰以及这个做一些面板使用。这里有一个图，首先将竹材你看经过去内结，这个去外结去青，再来通过把它开片灰陶缝高温软化，再通过这个纵向展平以及横向展平的这个技术出来的一个工艺。那么在这个技术过程中，第一个创新方面呢是竹筒浮动式去内结技术。竹子这个内结呢，它由于这个竹筒啊有接触度不同不平整，大部分的这个竹筒是成一个椭圆形的，你要去这个内部的这个结格啊都比较困难，格比较好去前面那个刀头一转就把它转掉了，但是你要把这个内结去得比较光滑有非常难的技术。所以我们发明了一个叫竹筒浮动式挂壁洗削的一个技术，也就是利用这个图片大家看得到，就是将这个竹筒把它支撑在一个轴上面，通过这个轴上面的滚筒使它转动，中间这个刀轴呢是靠着这个竹壁方面，随着这个竹材的厚度不圆度能够近距离的把它切削掉，这样呢就是随着你不同的圆柱的直径啊内部的形状的复杂都可以将这个内结打光。从这个图下面你看得到，去内结前到去内结后这个内部情况是非常好的啊，很光滑。第二个呢，一个是竹筒的浮动式定量去青技术，这里有一个动态图可以看，这里呢有三个传动原理，既有刀具的旋转也有竹筒的旋转，还有这个控制这个限位尺，将这个竹青你不能切太多，切太多就浪费材料了。如果你如果做流青这展品板也可以不切取竹青，那么还有它的这个横向的进展运动，做成了这个竹筒呢，如果用于展开的时候，去青后的这个竹筒表面基本上将青去掉了。第三个呢，我们将去好的这个竹筒去青去环去内结，处理好的竹筒呢将这个表面开成一条缝，那么竹子就喇叭口张开了，将这个竹筒再放入这个高温软化罐里面进行高温软化处理。这个压力罐呢有个好处，就是在高温处理过程中它的湿度也保存了，那么我们用这种处理方式以后将竹材进行软化。当然实验过程中我们前期也做了水热软化、油热软化、微波软化，最终还是高温饱和蒸汽的软化效果最好。那么这里有一些实验数据啊，我们软化前软化后这个竹筒的张开程度非常大啊，剖开以后竹筒自然它又应力释放，就这个喇叭口就张开，再经过这个高温处理以后它张得更大，这样就有利于后续的展开。那么我们软化工艺呢也做了从160-190度之间啊，一般我们木材弯曲也是在150-160，竹子这个软化它特别一点，我们温度更高啊，因为也通过大量试验呢，我们根据竹材的壁厚不同也控制了软化的一个时间，这个时间有些壁厚相差1毫米，我们会控制在20秒、10秒之间来控制。那么经过饱和蒸汽处理后的竹材，它的这个玻璃化展壁温度降低也就更软了，那么最佳的温度呢后来我们控制在180度，随着这个厚度的变化我们来调整它的软化时间。那么经过一些这个电镜一些扫描的一些图片可以看出，软化后的竹材它的一些结构的一些内部细胞也发生了变化，特别是横切面的薄壁细胞扭曲变形加大，有利于后期的这个软化中的这个竹子展开跟一些变形。同时呢它的三大素也有一些变化，那么这样呢也有利于软化展平的过程。另外随着这个经过这些化学这个软化处理以后呢，它也会提高竹材的一些尺寸稳定性。第四个技术呢主要是竹材这个

个横向展开一个技术，这个上面看到的是一个横向展平的一个装置，就是在前面将竹筒破成缝，软化以后竹子自然竹筒张开以后，可以作为这种横向的展平机放进去，它就自然的把它变平转。当然出来这个板呢还是有弧度的，有弧度的。那弧度的后面呢，我们肯定要经过一些进一步的加工。这一台呢是一台纵向展平机，因为前面那个横向展平机它的长度是有限的，所以做砧板的材料非常好。如果你要做成长度有一定长度的这个展平呢，那我们就要纵向展平机。纵向展平机我们也开发了这个设备啊，也利用这个在纵向展平机上，首先将竹筒的内部开一些斜的一些裂槽裂痕，那么这个呢一般的这个控制它的一个在四分之一的一个深度，不能太深，太深整个竹子就裂开了，这个是应力示范。那么这样也能将竹子展开成长一定长度的做展平板。我前面也讲了，展开出来的竹子它是有还有保证它的一定的弧度，所以我们要采用冷却定型与干燥技术，可以采用冷压定型的方法，将展开的竹板放在这个冷压机里，使它这个冷压定型。定型后的这些竹板材，我们把它堆垛，用绳子捆绑束缚它，因为它这个有点弧度会倒的，是吧？所以呢，我们再这样放入干燥窑里面进行干燥，再进一步的干燥定型，使它竹材展平板变成平整性比较好。那么前面我也提到过，就是第一代展平板有裂缝，第二代展平板无裂缝，但是背面是有一些细的一些处理。那么这样在实际加工这个过程中呢，那么我们就将竹筒分成三片到四片，一般我们工厂中现在是10厘米宽，做成无刻痕的这个展平板，这就是采用前面的高温高湿工艺加上无刻痕展平的技术来实现。这也是将首先将这个竹筒我们圆竹截断成一定长度，那么也将它的这个厚度把它测量出来，再进行剖分，将弧形竹片放入高温高湿软化罐里处理。那么通过发明的这个一体机，就是去轻去缓展平一体机做出来展平板，再将它进行这个我们后面的这个冷却定型处理。那么在这个技术过程中呢，首先我们就竹筒的厚度的自动测量，还有一个分选的技术。我们讲后面的这个软化是根据竹子的厚度来确定的，所以这里要把它厚度把它量出来，分类的竹筒放到不同的这个吊窗中备料。那么竹筒要开片呢，我们又发明了这个竹筒的一次性开片机，可以三到四个弧形竹片一次性出来。最关键的设备就是将开片好的弧形竹片要一次性整形。为什么呢？我们这个竹子有不圆度、椭圆度都不同，所以呢，我们将这个弧形竹片呢，先整形的一个直径大小差不多的一个弧度上，再去轻去缓，因为这些金属的这些加工的这些滚件啊，后面的整形的过程，它是控制的每一个滚的一个直径来逐渐放大，逐渐到平滚来一个使它压力应力释放，所以呢，我们形成了整形去轻去缓展平的一体机。那么跟前面的工艺相比，它就舍去了去轻机、去裂接机这些复杂的工艺，那么减少了工人，减少劳动强度。那么后面的这个出来以后呢，我们又通过这个冷却定型滚，使它首先压一压，使它平整，这样有利于后面的干燥的堆垛。薄的一些这个弧形展平板呢，可以直接堆垛；厚的展平板呢，要通过冷却定型机把它处理一下。那么通过干燥定型的工艺以后，形成了我们的展平板，这是第三代的展平板。下面我对展平板的这个系列产品给大家做个介绍。我们做成展平板要应用，那么第一个是展平桌地板。这个图上看到一些
根据一些客户需要啊，我们开发了一些硫青做展品的。那这个工艺呢，就是说我们的竹青方面呢，在前道工艺中可以不去掉，但是外结必须去掉。那么我们中间呢，也可以使用原来一些竹片的集成材的一些材料来作为芯板，这样呢可以降低一些成本。这就是我们的硫青做展品板。当然，如果去青以后，我们还有不硫青的做展品板。还有一个呢，就是我开始讲，如果整竹展品，整个竹筒展品，我们就可以利用它的覆面，现在的这个做一些砧板，这个市场现在量还是比较大的。那么我们也可以将这个做好的展品板叠厚，做成方材进行爆切，也可以开发成四面的展品竹爆切单板。那么做展品板开发出来，我们这次就是不留青的做展品板，那么可以做成这些家具系列，还可以做成做床板的垫板，还可以做成集成材的应用。这是爆切板的一个过程，爆切出来的做展品，这个爆切竹单板呢，可以做成后续的一些产品开发。下面我再对发展展望讲一下。现在我们都知道，我们国家发展以竹代竹的倡议，以及国家各部委的一些行动计划，那么各个省都出台了以竹代竹的政策，中国的竹产业呢迎来了创新发展时代。那么我们竹展品板呢，我们就后续的开发，我们也可以做一些竹展品的集成材方面的一些开发，那么形成一些大规格材的一些应用，这样呢对竹展品板的这个后期加工啊应用可以拓展它的市场。那么我们做了一些研究，将竹展品板叠成四块竹展品板叠厚，再通过纸接的方法结成一些长的一些集成材，可以在建筑材方面的一些应用，这也得到了一个国家跟那个政府间的一些合作项目的一些支持。那薄型竹展品板呢，我们可以采用将这个竹展品分片爆切技术，可以作为竹餐盘，还有竹长道的吸管，还有做一些利用竹展品板这个自身的无胶性做成竹蒸笼，当然也可以作为一些其他的一些刀叉勺产品的开发。另外，在竹展品板的应用过程中呢，我们对这个日用品的一些防霉技术还是做了一些研究，这个方面也非常重要。那么我们想这些技术出来，对我们线上线下的企业得到一些帮助。我的讲解完毕，谢谢。

0: 中华民族是龙的传人。在我的记忆中呢，估计我们老铁逢年过节都要舞龙灯，可惜慢慢的我的就少了，有二十多年再也没有看见了。
1: 当时我们心里就有一个想法，绝不能让老天村的龙在我们这一代消失，这是我们代代相传的文化，是我们的根，一定要把老天村的龙重新请回来。

0: 7月30是吧？时间有点紧，老天兄弟了，搁这边沟通一下，然后我再向你汇报，你看行不行？
1: 农历7月30，九华山风景区将迎来一场重大活动。乡里计划请老田村在活动当天进行舞龙展演，这是宣传老田村传统文化的好机会。但距离活动不到10天，吴昭华也拿不定主意。
0: 把老田推出去，还有一个我们兄弟龙的展，一个文化平台，也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1: 事实上，位于九华山北大门的老田村，虽然拥有2000年的深厚底蕴，又紧邻九华山风景区，但有很长一段时间，它的发展远远落后于周边村。好在，老田村在乡村振兴的大发展中觉醒，正在完成一场前所未有的蜕变。当晚，在村书记吴昭华的带领下，召开集体会议。衡量后，他们觉得机会难得，所有人紧张而充满期待，因为他们的龙曾险些遗失在历史之中。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龙寓意着顺遂平安、风调雨顺的朴实愿望。2024年恰逢中国农历的甲辰龙年，全国各地各具特色的舞龙纷纷亮相，为华夏大地献上国泰民安的真挚祝福。而老田村的板龙兼具了灵动与力量，是由老田千年文化孕育出的兄弟龙。
2: 以前我们村民组都是按甲分的，据蒲山记载，我们就是九甲每甲都有一条龙。
1: 老田村的九龙随着百年兴替和村落迁移，只剩一甲和二甲这两条兄弟龙，由各自的村民每人一板藏在家中，如同被深藏的两条板龙。曾经的老田村也将自己藏起，如水上浮萍，不知未来何处。
2: 以前怎么讲的，我们人心吧比较散，然后思想可以说是固守，都不叫保守了。以前很多项目落在我们老田基本上落不下去，你到客村那边就是晚上就是路灯灯火辉煌，到我们老田这边就是水农村黑灯瞎火的，以前就是这样。历史文化呢底蕴比较深厚，但是一直没有去挖掘它，没有得到很好的保护吧，古民居啊倒塌的都比较严重。
3: 23年之前怎么讲呢，那个当时的嘛生活条件不好，全部都在外面打工，每天到春节回来就待个几天就走了，家里全部是老人家，怎么搞得起来。
1: 守旧不前，导致发展萎靡，人心涣散。上一代制龙匠人老去，年轻人向外谋求出路。20几年的时间，老田村没人再见过双龙齐出的盛景。有人心中怅然，也许老田村的兄弟龙最终会成为被记载在书册里的遗憾。
4: 你没有凝聚力，这两条龙要100多个人，怎么舞得起来？人心都统一思想，
5: 这没有人去组织，没人去拧这个头，大家都想，但是你必须要有一个人来牵头，来落实这个思想。
1: 谁来牵？怎么牵？这不只是简单的号召，而是要重新把大家拧成一股绳，重塑老田村人的信心。就在众人忧虑迷惘之际，几道坚毅的身影迈步而出。
5: 党能带动一切嘛，带头奉献冲在前面，任何的事呢我们都要冲在前面，给大家做一个表率。
1: 还有什么能比党的旗帜更能凝聚人心？2016年，在吴海祥、吴克全等6位党员的号召下，联合村里5位颇有声望的村民，于2016年成立老田古村落保护发展协会，吴海祥任会长，致力保护老田村古建筑，振兴和挖掘老田村传统民族文化。 老田吴氏宗祠的重建就是协会完成的第一件大事。建成仪式当天，久不见身影的二甲龙现身仪式现场，锣鼓声声传到了一甲龙耳中，也传到了远方的老田人心中。
2: 然后我们宗祠复建之后呢，哎，老百姓看到，哎，这帮人是在做事，看到就是短短的两三年时间，变化很快，然后慢慢的就是吸引更多的人加入进来。这样年轻人进来了，家里老年人他从支持年轻人的角度，然后再看各方面的村子的发展，那时候人心就开始慢慢的就是凝聚起来。
1: 有党的旗帜引领，有一群一心为村的党员带头。围绕千年古村打造的乡村旅游在老田村落地扎根，越来越多在外打工的村民回归家乡。随着大家凝心聚力，老田催发出新的发展活力。
3: 随着这地方全部打造出来了，都有事情干了，何必到外面去呢？是不是？
1: 在齐心协力的发展中，一甲龙和二甲龙也在2023年的新春终于迎来了聚首的时机。
2: 真正讲提出来还是我们管委会的领导，他说你们过春节的时候不说都没有年味，没有年味啊，你们也是那个第六批的中国传统村落，你应该把这些东西把展现出来啊。当天晚上，马上我们就联系了一甲的和二甲的这些队长啊，包括那我们古村落保护发展协会的、啊，
4: 村支书就跟我讲了，他吴老，那个你们一家龙跟二家龙都要把搞起来，这兄弟龙都要同时舞起来，我们那好吗？
1: 自小跟着父亲学胡龙的吴克全已经77岁，一甲龙便是属于他们月红组。在得知村委要在2023年正式请兄弟龙出山，兴奋的一夜未眠。
4: 这就是我们一家的月红村民组的一个祠堂。这个龙头是2023年开始重新制作的，这个是龙尾，这个龙头，这个都是2023年搞的时候，回来都重新修好变化的，像这个都是新搭的。再舞的话都要重新把它全部撕掉下去一洗，重新糊。
2: 每年九华山的游客达到1000万流量，他都要经过我们村呀。其实我们这边不愁流量，就是怎么样有东西把它留下来。
1: 仿佛时光再现，为了2024甲辰龙年这一次的对外展演，两条龙今日再次被请出，他们将像老田村一样洗去旧衣，补上龙骨，糊上新的龙身，以新的面貌重新出山。
6: 从去年才开始学的嘛，他就是每天就是在边上指点我们怎么样做嘛。
4: 这个套，这个里面还要套一下，这个里面再还要套一下。
1: 一句只要学我就教，吴克全倾囊相授。从2023年无人可用临时教学，到2024年放心托付祖传的花样模板，吴克全的徒弟们没有辜负他，挑起了兄弟龙传承的担子。
3: 就是不想让他在我们这一代再遗失了，就希望呢一代一代往下传啊。
1: 距离活动还有3天，兄弟龙的修缮还在继续。吴克全作为胡龙工艺传承人，坐镇现场全程指导，而在场的所有人就如2023年一样卯足了劲儿，要让人们看见老田新的风采。此时已经9点，而几日忙碌不见身影的吴海祥正在进行当天兄弟龙展演的一项重要工作，
5: 做点力所能及的事嘛，搞些服务嘛。
1: 确定完路线后，他还要再进行活动当天人员演示的安排。他说请龙请的不仅是龙，请龙出山就要先做好自己能做的，才能有请龙出山的底气。 距离活动还有两天，二甲龙鲜艳的龙纹在阳光下熠熠生辉，一甲龙崭新的龙杯被戴上龙头，他们已做好再次聚首的准备。就在大家欢欣等待的展演前一天，迎来了一场大雨。天气预报显示，这场雨要连下三天，
5: 基本上所有的东西都跌下来了。
1: 明天的展演是否还能顺利进行？吴昭华和其他人一样，心中充满焦虑。

0: 农历七月三十，艳阳普照，老田村的兄弟龙又一次聚首，他们在老田村人的手中飞出墙院，沿着2023年曾经走过的路走出老田村，走到游客的眼前，走到老百姓的心里，走到乡村振兴的大道之上。
1: 现在旅游，但是必须要有文化。现在我们要做的呢，是把这一种文化宣传出去，让大家都能了解。我们实际上舞呢，不但是一个热闹，舞出呢是一个文化，舞出呢也是一个精神，和睦团结的这种精神。
2: 通过这个双龙的展演嘛，然后也成功的把老田推出去了，得到各界领导的关注吧。然后在2023年，作为九华山我们唯一的一个村，申报了叫做精品示范村和美乡村，精品示范村的建设，而且也申报成功了。
0: 双龙的出山，仿佛一个开关，振兴的盛景依然在老田上演。九华戏院里唱腔蜿蜒，唱响传统文化的复兴。花花音乐节群聚四海，成为老田现代文化的新名片。一系列文旅活动为老田带来蓬勃活力。
2: 现在你到哪里，老百姓都是村庄也变美了，环境也变好了。像我们现在村两委，我们做起事情来也顺手也顺心啊。
0: 激励所举，责无不赦。老田兄弟龙的精神在新时代里由一批心怀信仰的人再次催发。山仍然是山，但老田村已和兄弟龙一起走出那座高山，在广阔天地讲述着老田村团结一心在新时代奋斗的故事。

他的名字写在黎明，是清洁工人的风雨无阻，是人民教师点亮知识的明灯。他的名字写在正午，是公安特警守护平安的坚守，是交通警察汗湿衣衫的背影。他的名字写在深夜，是松州义警护佑过的平安，是电力员工抢修线路的彻夜明灯。他的名字写在汗水中，是医护天使守护健康的笑容，是外科医生无影灯下的一丝不苟和永不放松。他的名字在街头巷尾，在田野村中，是岗位在村的风尘仆仆，是无数党员群众高高筑起的梦。他的名字代表着人民大众，是无数默默奉献的基层党员用行动践行着对党和人民的忠诚。他的名字或许不被传颂，但在每个岗位都像旗帜在飘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为了松州更美，家园繁荣，默默奉献着一生。他的名字就是力量的象征，引领着我们走向美好的前程，在平凡中铸就伟大的功勋，在静默中闪耀着党性的光辉，万丈光芒永在心中。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福建省气象科学研究所李丽龙，今天很高兴在这里与大家分享农业低温寒冻害防御技术，希望对观众朋友们有所帮助。下面我将从以下四个方面来讲解。首先认识的是什么是低温寒冻害。低温寒冻害根据其成因、发生季节和危害机理，我们将分为三大类，即冻害、霜冻害、冷害。理解这三者的区别是科学有效的选择和实施防御技术的第一步。那么冻害是指越冬作物、林木、果树及生畜在越冬期间遇到零摄氏度以下的强烈低温或剧烈变温，或长期持续在零摄氏度以下的温度，引起植株体冰冻甚至丧失生理活力，造成植株死亡或部分死亡以及生畜冻伤或死亡等现象。霜冻害则是发生在冬春和秋冬之交，由于两空气的入侵或辐射冷却，使土壤表面、植物表面以及近地面空气层的温度骤降到零摄氏度以下，使植物原生质受到破坏，导致植株受害或者死亡的一种短时间的低温灾害。霜冻害的话，根据成因，我们一般也分为三个类型，一个是由于强冷空气的入侵造成的，称为平流型霜冻，以及一种是辐射冷却引起的，我们叫为辐射霜冻，还有一种是两者共同作用形成的，我们作为一个混合的冻害。那这个对灾害的影响，对农业生产的影响是更加严重的。冷害则是指植物生长季内因热量不足或温度下降到低于作物生长发育阶段的下降温度时，使作物的生理活动受到了障碍，甚至细胞组织受害，从而导致作物受害造成减产的一个现象。有时我们又叫它寒害，一般是源于热带亚热带作物因气温降低引起的生理机能障碍。那么我们如何来区分这个寒冻害类型呢？首先我们看核心的温度界限，零摄氏度是冻害、霜冻害与冷害这个最根本的分界线。冻害它是指气温持续低于零摄氏度，霜冻害是土壤表面、植物表面以及地面空气层短时低于等于零摄氏度的一种伤害，它气温不一定是低于零摄氏度的。前面的两者都是会组织结冰，而后面是高于冰点的一个低温。那么从时间尺度与状态来看，冻害是作物休眠期或生长缓慢期的一种缓慢累积灾害，霜冻害则是作物活跃生长期的一个急性打击，冷害是作物活跃生长期的慢性生理胁迫。我们可以形象的比喻冻害为深度冰冻，霜冻害为急性冻结，冷害则是为低温瘫痪。下面第二方面，我们来介绍寒冻害的形成受哪些因素的影响。一般我们从外因和内因来看，从外界的环境因素来看的话，寒冻害的形成与低温的强度、降温的速度、低温持续的时间、气温率较差，以及低温出现前后和期间的天气状况，以及各种气象要素之间的配合，都是会影响这个寒冻害的形成。同时地形条件也是寒冻害形成的一个重要因素，由于地形水体还有土壤的一个条件的差异，农作物的受害程度也是不同的。一般来说，我们迎风面会重于背风面，低凹地会重于高坡地，浅色的土壤会重于深色土壤，沙土重于粘土，水体附近则受害较轻。那从内部因素来看的话，作物自身因素不同的作物、不同的品种作物的话，它的抗寒能力是各不相同的。同时跟作物的发育阶段、增长状况也有关系。比如说不同发育阶段的话，它的抗寒能力是不同的。开花坐果期，这一般都会抗寒力比较弱。比如说果树的花蕾着色期，抗寒力会高于开花期，高于坐果期。而针对水稻等作物的话，比如说分裂期，它这个抗寒力是重于拔节高于拔节期、孕穗期的。那么生长状况来说的，健壮的植株的话，它的

根据灾害发生的时间阶段，我们分为三个方面，一是灾前预防，二是临灾应对，三是灾后恢复。那么灾前预防呢，是一种是长远之计，也是根本之策，它是最有效最精细的防御措施。那我们来看看灾前预防都有哪些策略。我们有定地层空气的温度，对果树进行冬剪和夏剪，培育健壮的树枝来提高这个抗逆性。第二方面我们来聊一聊这个临灾应对。当这个收到这个灾害预警的时候，我们采取一些应急的措施也是非常关键的。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一般有三大类的方法可以来用于这个应急的。比如说物理增温法有三个，首先我们了解一下熏烟法。它的实施的条件是在晴朗劲风的夜晚，在上风口堆放潮湿的杂草、秸秆、锯末等，点燃制造烟雾。左下图这个就是那个秸秆的一些这些材料的一个埋放的一个顺序。那右边的这个就是我们这个通过这个熏烟法，那个烟雾是可以形成一道烟幕来阻止地面热量辐射散失，同时那个烟粒也有助于水汽凝结放热。那布置的要点一定是要在上风向，而且是密集布点，要不然效果会比较差。尤其要注意的是要在温度降到霜冻临界值前进行，但是此法对那个强平流型冷却效果是比较有限的，像那个辐射的霜冻的那个就效果比较好。下面给大家聊聊覆盖法，就是直接用塑料薄膜、遮阳网、无纺布、草帘等覆盖在作物或果树的冠层上，用一些稻草、保温棉等包裹果树的主干和组织。同时我们也可以通过搭建这个温室大棚等形成这个物理隔离，这目前也是应用最广、效果最好的方法之一。加热法的话，主要是在果园或高价值的作物园区使用专用的一些加热器、燃油炉等，直接加热空气，直接升温。这个在北方的话会用的比较多，但是它这个一个是成本较高，但是它的效果是非常显著的。灌溉法呢是在有滴灌、高灌与喷灌之区分。滴灌和高灌一般是用于霜冻前性情田间的灌水，利用水比热容大的特点来稳定地温，这是最有效的方法之一。那喷灌呢是在霜冻发生时进行喷灌，水在作物表面凝结时成冰时会释放的大量的潜热来保护植株组织不被冻伤。但是这个要注意的是必须持续进行，就是要到冰完全融化后才停止，否则这个融冰的过程融冰吸热会加重冻害。二、扰动混合法，就是在那个果园里面我们可以布设一些防霜机，就是风机的类似风机这样子的机械设备，在逆温现象明显的夜晚，也就是我们的辐射降温类的这个霜冻害的话是比较有用的。通过防霜机可以这个搅动空气，将上层的冷空气吹到作物层来有效提升地表温度。一般可以实现这个提高地表温度2到4摄氏度，但是它这个一个比较适用于地形平坦的果园，像这个山坡地的果园就比较不适用。另外一个是用直升机低空飞行，这个成本比较高，因此我们一般是针对一些大面积的这种珍贵作物的话，我们可以用直升机的低空飞行，它的原理跟防霜机的原理是相同的，也都是为了那个实现空气混合来实现这个增温的。第三方面是通过化学调控的方法，这也是果农或者是一些比较经常用的，比如说喷施植物抗寒剂或叶面肥，通过增施细胞活力提高这个抗冻能力。但是这是一种辅助的手段，不能作为那个来代替那个物理措施。第三方面就是当灾害确实发生了，我们也可以采取一些补救之法来促进这个灾后的恢复。比如说修剪，但是这个要把握好修剪的时间和程度。当冻害发生后我们不要急于修剪，待天气稳定新芽长出后再剪除冻死冻伤的枝叶和枝条，来减少养分的消耗和病害发生。同时要注意修剪的程度，我们修剪已轻，要保留尚有生命力的组织。对一些受冻比较轻的一些果树，我们也应该要及时疏除一部分的受损的花果，来保留健壮果，来保证这个果实的品质和产量。

第二方面，我也可以通过那个补水补肥、反噬病虫害和松土保温等措施来那个促进灾后恢复。当冻害发生后，如果天气晴朗，我们要及时进行田间的喷水，来缓解植株脱水，稳定地温。喷施叶面肥和植物生长调节剂，帮助受损植株恢复生长，但切记应该立即追施大量的化肥，以免加重这个根系的负担。防治病虫害方面，因为受冻的植株的话长势都比较弱，伤口也比较多，极易感染病虫害，我们应该加强监测和预防和以及防治。那么通过松土呢，我们也是可以提高这个土壤的透气性，来提升地温，促进根系恢复活力。第四方面给大家聊一聊，就是如何通过这个科学的那个信息来实现精准自测。一是了解农作物种植寒冻害风险，开展种植风险评估，合理安排生产布局。二，及时通过农灾警微信小程序，通过以及福建自天气 APP 等渠道来查看农业气象灾害风险预警等信息，科学判定寒冻害的类型和风险等级。三是根据不同类型的寒冻害的防御重点，选择科学的防御措施。我们冻害关键是在于提高作物的自身寒害抗寒性，有效的措施比如说这个选抗寒性的品种啊，冬前锻炼、培土覆盖等。那么霜冻害这个主要关键是要在于打破这个辐射冷却或驱散冷空气，那么它有效的措施比如说这个防风林，建立防风林啊，熏烟、灌溉、加热、劳动，这个方法都是比较有效的。那么寒害的防御关键在于它调节农时避害和提高作物耐冷性，防御措施呢一般是选择比如说耐冷品种啊，通过调节播种期啊、水分管理的来实现。我们农业的那个低温寒冻害灾害防御的话，它其实是一项系统的工程，我们应该采取那个提前预防以及防抗结合的措施来实现。

大家好，我是安庆市农技推广中心的陈泽高，今天咱们来聊聊小麦的一喷三防技术。所谓一喷三防，就是在小麦穗期一次性喷施杀虫剂、杀菌剂、植物生长调节剂和叶面肥，这样可以增强小麦的抗逆性，防病虫害、防干热风、防早衰，增加利重和产量。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最佳的时间是什么时候。正常的情况下，小麦一喷三防呢主要集中在三个时期，分别是返青拔节期、抽穗扬花期和光降期，这三个时期分别喷施一次。下面咱们再来看看润肥技术。中高肥力的或者是偏旺生长的麦田，以喷施磷酸二氢钾为主，能够提高小麦的抗干热风能力，同时增加利重，提高品质。低肥力麦田根据土壤养分状况，针对性的选用大量元素水溶肥料，或者是含氨基酸水溶肥、含腐殖酸水溶肥和有机水溶肥料等等，强化营养平衡，防止早衰，增加利润，提高品质。催熟麦田，有催熟症状的或者潜在催熟出入的麦田，要针对性的喷施含有催元素的水溶肥料。补充大量元素时，可以选用尿素、磷酸二氢钾或者大量元素的水溶肥。补充中微量元素时，可选择中微量元素水溶肥进行使用。再来说说润药技术，防止赤霉病，可选择雾锁米线杆、清晰菌酯、丙硫菌唑等药剂。防止白粉病、锈病，可选用清晰菌酯、雾锁虫、复环唑等药剂。防止穗芽、西江虫、成虫，可选用定虫米、吡虫宁、抗芽微等药剂。最后注意事项也得说一说，喷施的时间，晴天的话上午九点前或者下午是十六点后进行，喷后四个小时内日雨重新喷施。喷施时要均匀的喷洒入叶片、正反面以及生长旺盛的上部叶片，以滴水为度，一般间隔七到十天再喷施一次，生日中后期共喷施两到三次。添加助剂的话，可添加适量的中性皂液、质量较好的洗涤剂、增效或者是湿润剂等，提高叶面喷施的效果。与冷药混配使用时，以产品特性与使用说明中的注意事项为准。好了，今天的小麦一喷三防技术就介绍到这里，希望能对大家有所帮助，咱们下次再见。

鱼饵，俗称鱼馍、沙饵，是我国东北地区特有的珍贵药食兼用真菌。因子实体附生在榆树枯干，特别是砍伐后的成年榆树树桩上，而得此名。吉林农业大学菌物研究所的科技人员潜心研究，总结出了熟料待栽、简易棚出饵的鱼饵待料高产栽培模式。这种栽培方式具有栽培技术简单、管理粗放、病虫害发生少、产量高、质量优等特点，适合在我国东北地区推广栽培。实践证明，鱼饵待料栽培投资较小，周期较短，经济效益显著，是调整产业结构、促进农民增收致富的好项目之一。吉林省四平市叶赫镇是全国有名的鱼饵之乡，年生产规模超过200万袋。鱼饵栽培已经成为当地的一项特色支柱产业。下面就让我们共同走进叶赫镇，一起了解一下鱼饵待料栽培的相关技术。鱼饵也叫肉色粘韧格菌，隶属淡子菌亚门、层菌纲、飞褶菌目、皱孔菌科，粘韧格菌属，子实体单生或覆瓦状叠生，没有菌柄或菌柄较短，子实体新鲜时柔软，干后收缩成软骨质，坚硬，初期接近球体，以后逐渐平展成半圆形、贝壳形、扇形或盘状，边缘向内卷，直径2至13厘米，厚3至10毫米，表面乌白色、米黄色或橘黄色，背面有绒毛，菌肉为粉红色至淡褐色。鱼饵富含人体必需的多种氨基酸、蛋白质、多种维生素及钙、铁、锌等微量元素，被誉为森林食品之王。鱼饵子实体的近皮液中含有类似麸喃唑酮，即商品名为利特灵的活性成分，对肠炎沙门杆菌有明显的抑制作用，民间用来治疗红白痢等肠道疾病。鱼饵属中温型早熟食用菌，人工待料栽培主要利用自然温度进行。栽培鱼饵首先要了解鱼饵的生物学特性和品种特性，包括品种温性和熟期。目前国家和各省市还没有开展鱼饵的品种审定工作，因此一定要到正规科研院所和大专院校引进鱼饵品种。鱼饵可春秋两季栽培，春季栽培以2月上旬至3月中旬为接种期，3月上旬至6月底为出饵期，秋季栽培以6月下旬至7月中旬为接种期，8月下旬至10月中下旬为出饵期。与大多数食用菌生产相同，塑料大棚、日光温室等都可以用来栽培鱼饵。总的要求是要具有良好的遮光和防高温设施，同时要有水源和电源。鱼饵的发菌场所和出饵场所一般在同一场地。
玉米芯儿77%，麦麸或米糠15%，玉米粉3%，黄豆粉2%，石膏粉1%，石灰粉1%-2%，磷酸二氢钾0.2%或草木灰1%。玉米芯儿77%，稻糠10%，麦麸5%，玉米粉3%，黄豆粉2%，石膏粉1%，石灰粉1%-2%，磷酸二氢钾0.2%或草木灰1%。硬杂木屑40%，玉米芯儿40%，麦麸或米糠16%，石灰粉2%，石膏粉1%，草木灰1%。按配方比例将各种原料称好，主料木屑、玉米芯儿和辅料中含量较少的成分要称量准确。一般辅料按配方数量称取，主料要扣除多余的水分。具体做法是，先将一袋料的重量称好后，测出含水量，去掉水分就可以计算出一袋料的干料重量。用这种方法计算重量比较准确。石灰粉要选用白云灰，玉米芯儿应粉碎成黄豆粒儿大小，要求新鲜不霉变。黄豆粉要粉细，麦麸以新鲜大皮的为好。石膏粉要用无水熟石膏。生产中一般采用手工拌料，拌料前先将称好的麦麸、玉米粉、黄豆粉、石膏粉和石灰粉干拌均匀，提前一天把玉米芯粉碎，并且喷水进行预湿处理，然后与木屑混拌均匀，再将磷酸二氢钾溶于水中，边加水溶液边拌料，翻倒2-3遍，使料含水量达到56%-58%。用手紧握料，指缝间有水，但是不滴下，说明含水量适宜。拌好的料堆焖1-2小时，等料干湿度均匀后，再测一次含水量，达到标准再装袋。拌好的料要求当天必须装完，否则很容易酸料。袋料栽培鱼饵所用的栽培袋要使用正规厂家生产的17×33×0.045厘米规格的低压乙烯塑料桶。装袋前先用绳将塑料桶一头扎好，同时用吹气法检查塑料袋是否漏气，淘汰掉漏气的塑料袋。采用卧式装袋机装袋，装袋前检查机械各部件是否正常，装袋场地要光滑，可以在水泥地面或塑料布上装袋，采用塑料编织袋和平板车运输栽培袋。装袋时，一人用板锹或撮子上料，一人将袋套在出料桶上，一人装料。当料袋至袋长22-24厘米时，取下料袋。其他人将袋口的料面按平，擦净袋口后，系活扣将袋口扎紧。一般每小时可装600-800袋。
常压蒸汽灭菌，一般采用蒸汽锅炉和灭压灶分离式设备灭菌。蒸汽锅炉上端的气孔与灭菌灶之间用直径为3至4厘米的塑料胶管连接。先将装好的料袋装入编织袋内，然后整齐放置在灭菌舱内的底帘上，也可以将栽培袋卧放在舱内，一般10至12层用帘子隔开。装好后，用一层蓬膜和一层扇布将灭菌舱盖好，并且将四周包好。为防止漏气，要用石头或木棒等将蓬膜和扇布的边缘压严。采用常压灭菌方法灭菌，要求4至6小时灭菌舱内的温度要达到100摄氏度。灭菌时间以袋内的温度达到100摄氏度开始计时，持续12小时。时间不可长也不可短，时间长，培养基的营养成分破坏严重，也会增加灭菌成本；时间短，则达不到灭菌效果。在整个常压灭菌期间，每隔20至30分钟，向锅炉内加一次水，防止干锅。停火焖锅12小时后，打开灭菌舱。栽培户使用的菌种，一般是从科研单位或菌种生产单位直接购买的栽培种。用平板车将栽培袋装运到接种室内，冷却至常温或25摄氏度左右时，用接种箱接种。接种前，将接种工具、菌种和栽培袋放入接种箱内。提前半小时，用2%至3%煤分灶或0.15%至0.2%的高锰酸钾水溶液喷雾净化消毒，再用烟雾剂熏蒸半小时，烟雾剂为白色粉末或颗粒，能有效地杀灭各种细菌、芽孢、真菌、病毒，用量为每立方米2至4克。用75%的酒精棉球对手、接种勺擦拭消毒，用酒精灯火焰外焰对接种勺灼烧灭菌，然后开始接种。接种时打开菌种袋口，用接种勺勾去菌种表面的老化菌皮，将菌种捣成玉米粒大小，取一勺菌种放入栽培袋，扎好袋口，再用相同方法接种另一头。一袋菌种大约可接20至25袋栽培袋。为保证接种时达到无菌要求，降低污染率，提高成功率，所用菌种要纯正无污染，手、菌种袋及接种工具等消毒灭菌要严格彻底。接种过程中，接种工具碰到有菌的地方，应当重新灼烧灭菌。接种方法要正确，接种量要适中，均匀一致。每次接种时间一般为60至90分钟。接种室温度不超过30摄氏度。前面我们讲过，塑料大棚或日光温室都可以用来作为鱼饵的发菌场所。这里我们以塑料大棚为例，介绍发菌棚的消毒方法。发菌棚周围应当挖好排水沟，棚内垫上一层细沙，地面撒白云灰消毒，再铺上塑料编织袋或塑料薄膜防潮，
棚四周用85%至95%遮阳网围好遮光，棚顶用塑料薄膜和遮阳网盖好，防雨遮光。老发菌棚棚内空间要先用2%至3%煤分皂水溶液喷雾消毒，再用烟雾剂熏蒸24小时。新发菌棚可以不用喷雾和熏蒸消毒。接种后，将菌袋送入发菌棚内上堆发菌。一般采用单舵或双舵两种菌墙式摆舵方式。根据栽培季节的不同，采用不同的摆舵方式。春季栽培一般采用双舵摆放方式，堆8至10层。为增加温度，可以采用集中堆放方式。秋季栽培应当采用单舵堆放，堆6至7层就可以，这样有利于降温。一般每平方米可摆放80至100袋栽培袋。注意不要超量放置，否则会产生上下层温差大、通风差、发菌速度慢、高温烧菌等一系列问题。接种后10至7天应观察鱼饵菌丝萌发情况，封面后检查杂菌污染情况，检查时要轻拿轻放，逐袋检查。污染绿霉比较轻的，也就是碘污染的菌袋，可用75%酒精或500倍的50%多酶灵水溶液注射，然后放到发菌棚边缘温度低的下层低温培养。污染绿霉比较严重的菌袋，应当集中深埋1至1.2米或集中烧毁。污染链包霉的菌袋应当装入湿塑料编织袋运走。对污染链包霉的菌袋周围空间用500倍的50%多酶灵加6%食盐喷雾消毒。注意千万不能直接对菌袋进行喷雾。鱼饵发菌期间，棚内温度应控制在22至26摄氏度。夏季高温时要采取一定的降温措施，夏季多雨季节要注意通风排湿，棚内空气相对湿度应控制在70%左右，并且在夜间检查棚是否漏雨，如果漏雨或有积水应及时排除，防止发菌棚内空气相对湿度提高而造成感染。棚四周要遮光，使菌丝生长处于完全黑暗条件之下。一般45至60天，菌丝就长满菌袋了。菌丝长满菌袋后1至2天，将棚温控制在17至22摄氏度之间，并且给予一定的光照刺激，诱导原基形成。空气相对湿度控制在75%至85%，7至10天就可以在培养基的表面看到乳白色的不规则凸起物，这就是鱼饵的原基。此时不要急于开袋，只需将袋口松开，改善菌袋的透气性，使原基在高湿的稳定环境下自然生长膨大。原基充分膨大，厚度达1至1.5厘米，直径达3厘米，表面凹凸不平，饵片形成，鱼饵就进入分化期了。此时要加强通风，两头出饵的要打开袋口，
向地面和墙壁喷水增湿，空气相对湿度保持在85%至95%。如果湿度不够，可直接向原机表面喷水。喷水后要及时通风，使原机表面水分晾干，防止原机腐烂。这一阶段温度控制在14至16摄氏度。耳片形成至长到3厘米大时，温度控制在15至18摄氏度。当耳片超过3厘米时，温度控制在14至20摄氏度。每天喷水4至5次，保持耳片湿润。喷水后要及时通风，不要让耳片长期处于浸渍状态。当培养料出现收缩现象时，要适当控制喷水量，注意防止水灌入袋内。当鱼饵耳片已经长到4厘米左右时，应当适量增加光照，这样可以明显改善鱼饵的色泽。软腐病在鱼饵发育的各个阶段都可能发生，发病时常在培养料表面产生棉毛状白色菌丝，并迅速蔓延。子实体被侵染后逐渐变成褐色，耳片变软腐烂。防治方法：栽培室湿度大时加强通风换气，降低空气相对湿度。初耳期喷水时要加大通风，耳片表面不能长期积水，防止病菌侵染。发病初期可用2%石炭酸或2%煤分皂水溶液喷洒料面。局部发病时用1000倍的50%多菌灵水溶液喷洒，也可在料面撒生石灰粉或漂白粉来控制病菌的蔓延。枯萎病是一种生理性病害，主要是由于培养料过分干燥、喷水不及时、空气相对湿度过低或干热风直接吹向子实体，造成生理缺水而引起。发病后原机或耳片停止生长，逐渐萎缩变干，直至枯死。防治方法：配料时培养料含水量要适宜，初耳期空气相对湿度低于85%时要及时喷水，通风换气应当缓慢进行，防止空气流速过大或干热风直接吹向菌袋。同时要防止阳光直射耳棚。发病初期及时补足水分，为防止因子实体生活能力下降而导致并发症的发生，可结合喷水，喷施1次1000倍的50%多菌灵水溶液。根腐病属细菌性病害，感染初期在培养料表面有白色混浊水滴渗出，这些水滴积聚在菌袋内，导致幼儿腐烂。室温偏高时发病比较严重。防治方法：配置培养料要掌握适宜用水量。接种之后，如果发现菌袋内含水过多，可用消毒过的钢针在菌袋底部穿刺小孔排水，然后用胶带贴封孔眼。夏季室温过高时，夜间打开棚帘通风降温。对于不出耳和死耳这样的生理性病害，要采取积极措施加以预防。鸡出现到子实体成熟
一般需要20至25天。当菌盖边缘出现波状并且变薄时，表明子实体已经发育成熟，这时就应当及时采收了。采收前一天停止喷水，如果只收一巢耳，采收时用干净小刀沿耳根基部割下，注意不要留耳根，以免杂菌污染。如果要进行二巢出耳，则采用割耳方式采收，留出0.3至0.5厘米耳基，采收第二巢耳直接摘取就可以。第一巢耳采收后不可以往耳根或料面上喷水，而应当使耳根窗口暴露在空气中。等耳基稍微收边，窗面不粘时，把袋口松开，以利于新的菌丝的生长。当窗面萌生一层白绒状菌丝层时，就可以根据情况补水。要用补水器进行补水，补水时要注意不要将水直接喷洒到耳根上。一般补水后4至7天，窗口平面上就长出新的子实体了。用小刀割去鱼饵耳根部，如果耳片朵形较大，可以将耳片从中间分成两片，然后将耳片平铺在筛网上，最好光面朝上，防止无风高温高湿造成后熟而弹射孢子，降低鱼饵品质。雨天用塑料薄膜将晾晒床扇好，防止雨淋。鱼饵即将干燥，要在阴天时进行回巢处理，防止形成外干内湿，导致贮藏时发霉变质。当含水量降到12%左右时，分等级包装好，上市出售或入库贮藏。

0: 党课大家讲，今天我在支部讲。我的党课题目是党员同志请举下手。
1: 党员同志请举下手。好。
0: 党员同志请举下手，这句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话语出自电影《中国机长》，该片是根据真实事件改编。今天我们聚集在这里，再次学习四川航空3U8633英雄机组的事迹，探讨如何将这种非凡的英雄精神融入到我们平凡的工作岗位之中。四川航空英雄机组在生死关头展现出的临危不惧、沉着应对、正确处置的英雄行为，

不仅挽救了机上119名乘客和9名机组人员的生命，更在全社会树立了光辉的榜样，成为我们学习的榜样和前进的动力。第一部分，英雄事迹回顾。首先，让我们看一段录像。

突发险情，生死关头。2018年5月14日，四川航空3U8633次航班在万米高空执行重庆至拉萨的飞行任务时，遭遇了前所未有的紧急情况，驾驶舱右侧风挡玻璃突然爆裂脱落，瞬间导致机舱失压，温度骤降至-40多摄氏度，极端恶劣的环境使机组和乘客的生命安全受到了严重威胁。沉着应对，化险为夷，面对如此极端和罕见的险情，机长刘传健和全体机组人员展现出了超乎常人的勇气和冷静。刘传健机长凭借多年的飞行经验和专业素养，在极端条件下沉着应对，成功掌握操纵杆，确保了飞机的稳定，整个机组紧密配合，精准完成了一系列专业化的操作，最终成功备降成都双流国际机场，确保了全体乘客和机组人员的生命安全，引起了社会的强烈反响，赢得了一片英雄赞歌。这一壮举的取得被誉为民航史上的史诗级壮举，机组成员得到了习近平总书记的接见，机长刘传健荣获中国民航英雄机长、最美退役军人等荣誉称号，并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机组全体成员被授予中国民航英雄机组称号。他们的故事和精神激励了无数人。第二部分，学习英雄事迹，弘扬英雄精神。英雄机组的事迹首先体现了他们的忠诚履职、牢记使命的奋斗精神。在面对突如其来的重大险情，他们始终把党和人民的利益放在心中的最高位置，用实际行动践行了忠诚和担当。这种精神是我们每一名党员都应该具备的。我们要始终牢记自己的职责和使命，无论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要坚守岗位，尽职尽责，为党和人民的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迎难而上，永不放弃。英雄机组在生死关头时展现出的迎难而上、永不放弃的拼搏精神，更是我们学习的榜样。他们面对极端恶劣的环境和突如其来的险情，没有退缩，没有放弃，而是勇敢地迎难而上，最终成功化险为夷。这种精神告诉我们，在工作中遇到困难与挑战时，我们也要保持坚定的信念和顽强的斗志，勇于担当，敢于胜利，不断推动各项工作取得更大成效。精湛专业，追求卓越。习近平总书记接见英雄机组时强调，平时多流汗，战时少流血。英雄机组之所以能够成功处置险情，离不开他们精湛的专业技能和严谨的工作作风。他们凭借多年的飞行经验和专业素养，在极短的时间内做出了一系列精准的判断和决策，这是我们每一名党员都应该具备的素质。我们要在工作中注重培养自己的专业能力，锤炼过硬本领，努力成为各自领域的行家里手，为宜宾加快成为现代化区域中心城市贡献自己的力量。第三部分，立足平凡岗位，践行我们的英雄精神。平凡岗位，非凡贡献。习近平总书记曾言，伟大出自平凡，英雄来自人民。英雄机组的事迹告诉我们，即使在

最平凡的岗位上，也能创造出非凡的业绩。我们要以英雄机卒为榜样，立足本职岗位，牢记使命，忠诚履职，迎难而上，追求卓越，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中展现出非凡的担当与作为，用实际行动书写属于自己的英雄篇章。咱们宜宾的五粮液机场自通航以来，始终将安全放在首位，牢固树立安全第一的思想。机场不断完善安全管理体系，优化监管方式，升级设施设备，培养扩大安全队伍力量，确保了机场运行的安全与平稳，为机场旅客吞吐量的快速增长提供了坚实的安全保障。这种在平凡岗位上对安全初心的坚守，使机场能够稳步发展的关键所在，也是对英雄机组精神的践行。勇于担当，敢于负责，在工作中遇到困难和挑战时，我们要敢于迎难而上，积极应对，在面临危险和紧急情况时，要敢于挺身而出，冲锋在前。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平凡的岗位上做出不平凡的贡献，成为新时代的平凡英雄。面对军民航同场运行，空管指挥难度大，高铁对咱们机场客流的争夺，以及成渝枢纽机场对咱们客流的虹吸效应等诸多客观困境，宜宾的五粮液机场通过优化航线网络，提升服务质量，加强市场推广等措施，机场成功吸引了大量旅客，实现了旅客吞吐量的逆势增长。这种勇于担当、积极作为的精神风貌，与英雄机组在困境中坚持飞行、力保安全的精神相契合，团结协作，共创辉煌。英雄机组之所以能够成功处置险情，离不开全体成员的紧密合作与团结配合。宜宾五粮液机场通过贯彻全员参与生产经营的理念，实施绩效与经营挂钩的激励措施，形成了强大的内生动力。这种团结协作的精神风貌，为机场的快速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动力和支持。2023年12月17日，宜宾五粮液机场年旅客吞吐量突破200万人次，成功迈入全国中型机场行列，年货油吞吐量突破8000吨大关。这一佳绩的取得，是机场全体员工团结协作、共同努力的结果。在新的时代征程上，我们需要千千万万个像四川航空英雄机组这样的英雄群体与英雄人物，他们是我们前进的灯塔与榜样，他们的精神是我们不断前进的动力与力量，让我们从英雄身上汲取力量与智慧，将非凡的英雄精神融入到平凡的工作岗位之中，在奉献中实现自我价值，在奋斗中书写人生华章。其实在我们身边就有许许多多的平凡英雄，他们是救死扶伤的医护人员，是国企人才新春计划的干部，是生产车间的劳动模范，是教书育人的教师群体，是守护群众的公安群体。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共产党员。在新时代的画卷下，他们挺身而出，勇于担当，用实际行动践行着那句庄严的承诺：党员同志，请举一下手。

在邓小平故居陈列馆陈列着一件夹克衫，这是一件看上去很普通的夹克衫，仔细看才能发现衣服的下摆处有些不协调。

1992年，邓小平就是穿着它到中国的南方进行视察，掀起了又一轮改革开放的热潮。邓小平一生勤俭节约，对自己的服装从来没有特殊的要求，平时的穿着就是普通的白衬衫、布衣裤和布鞋，只有在重要场合才会换上正式的毛料中山装和皮鞋，用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来形容再适合不过了。就连儿女们想为他添置新衣，也必须征得他本人的同意。不过凡事总有例外，1992年1月的一天，南方谈话前，邓小平把女儿邓蓉叫到身边，对她说道：南方的天气不及北方冷，我在这穿的冬装在那里怕是都穿不上，你去给我买一件夹克衫吧。这是邓小平第一次主动提出要买衣服，女儿一听非常的高兴，连忙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全家人，一家人便聚集在一起商议着到哪里去买。在经过一番激烈的讨论后，邓蓉根据大家的意见精心地挑选了这件夹克衫，邓小平当时也非常喜欢，还连连夸赞：买得好，买得好。可就在试穿时，大家发现这件衣服的下摆长了一截，邓蓉对此很是愧疚，父亲第一次叫他买衣服，他居然就没有买一件合适的，他便提出再买一件。小平同志摇摇手说：不用了，新衣服就别浪费了，这件衣服让裁缝裁剪一下还是挺好的嘛。他还笑呵呵地说：这是我第一次穿这么舒服的衣服。随后便把夹克衫交给裁缝修剪。原本夹克衫的每一颗纽扣的间距都是15厘米，经过裁剪后，这件夹克衫的这颗纽扣就紧贴下摆了，所以看上去会显得有些不协调。不过邓小平还是很愉快地穿上了这件女儿买的第一件衣服，而这件夹克衫也成了他南方谈话的主要外套之一。1992年初，邓小平视察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并发表了重要的讲话，明确回答了困扰束缚人们思想的姓社姓资问题，把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推向了新的阶段。这件不协调的夹克衫跟随他见证了意义深远的历史时刻，本是一件有瑕疵的衣服，如今被赋予了全新的意义。作为邓小平故居陈列馆里的重要文物，它先后被展出过多次，每次都能让人驻足而观。它的不协调印证了邓小平的朴素生活，也告诉我们艰苦奋斗、勤俭节约在每个时代都是中国人民不可或缺的优良传统和作风。

0: 张家口市下花园区段家古乡生态得天独厚，一年四季风景如画。国家三 A 级景区天马台镶嵌在石佛山万亩原始森林公园，山脚下的刘家庄村，村民们正在百亩野菜示范园忙碌着为野菜除草。段家古乡地理条件优越，是生产野菜的天然基地。刘家庄村已完成野菜种植135亩，未来5年内野菜种植面积将达到800亩，总产值达到近1000万元。仅仅在几年前，刘家庄还是一个相对较落后的村庄。
1: 一切别人对我们村的评价，交通不方便，村里都是老年人，老年人嘞没其他收入，就做点地；做几天嘞没其他收入，没有经济来源。
2: 我们村，我们以前是靠天吃饭，做点果子、土豆了，老百姓生活也不是那么富裕。
0: 刘家庄村野菜种植基地的建成，为村民们带来了不菲的经济收入。村民不仅可以拿到土地流转的钱，每天到地里干活还能挣到工资，村集体经济收入也不断壮大。这些变化离不开一个人的努力，他就是刘家庄村党支部书记赵静静。赵静静是土生土长的刘家庄村人，他对这个村和村里的百姓有着深厚的感情。作为本乡本土的大学生，他一直在寻找机会回村创业，回报家乡父老。
3: 我从小在村里头长大，对家乡的热爱使我义无反顾地返回家乡。我想通过自己的努力，把我家乡变富变美，让村民的腰包都能鼓起来。村民们有了收入，脸上就有了笑容，心里就高兴，让外面的人能够走进来看到我们家乡的美。通过旅游产业项目，能够带动村民们不用走出去就能销售出农产品。
0: 2021年，32岁的赵静静通过换届选举成为了村里有史以来第一位女大学生书记。从上任之初的忐忑惶恐，到现在的有条不紊，他经历了一段艰难的心路历程。
3: 我刚竞选上村书记后，村民们对我还有一些疑虑，想着一个30来岁的女同志能不能带领大家发家致富，能不能扛住艰巨的任务，村里大大小小的事她能不能做好。当知道村民的一些想法和看到村里

0: 在我的心里，我一定要让村里变得更好。
1: 以前我们村老书记，现在来退学了一个三十出头的一个小姑娘来当这个书记，我们村民有好多人都有这个顾虑，能不能带领这村民发展，能不能致富。
2: 对于村民的不理解，赵静静没有退缩，支撑他的信念就是一切为了群众，多为群众做实事好事。2022年，推进乡村振兴的步伐，扩大村集体经济、人居环境整治工作、基础设施建设，都在一步步地发生着变化。需要流转土地，但在流转后收获未知的情况下，村民们开始有些抵触，觉得来了能不能行，流转的费用能不能给。有的不愿意流转，觉得自己的地自己种比流转土地要挣得多。
0: 对于土地流转，村民们有的不愿意，觉得自己流转的土地费用没有自己种地挣得多，不愿意流转，连片的土地流转工作推进缓慢，有的愿意有的不愿意，连片的土地就不能连起来，企业也不愿意进来，土地就流转不了。这是我担任村书记以来碰到的第一个难题，觉得这么好的事为什么就是不愿意，村民们这么想。后来通过村两委研究分析原因，用入户宣传做工作，让村民们了解企业进来是能够带来利益的，不是一家的，而是全村村民全都受益的，流转费用可以挣，另外还可以去企业打工，又是一部分收入，比自己种地要挣得多。
2: 通过不懈的努力、积极争跑、多方协商，将村南135亩连片土地流转给涿鹿丰盈山野菜种植专业合作社，打造特色产业种植野菜，同时解决劳动力30余人。2022年，村集体的经济收入达到了32万余元。
3: 我们村现在生活可以了，土地来进行扭转了，老百姓基本上能去那儿打点工，一月挣3000来块钱，用不着出外。我自从学了我们村这个年轻书记吧，给老百姓增加了好多收入。
2: 赵静静硬朗的作风像个假小子，风风火火的身影经常穿梭在大街小巷，有时候一天都顾不上喝一口水。30多岁的年龄，有着同龄人没有的成熟和干练。
3: 自从赵静静带着我们村支部书记以来，老百姓家里有点生活困难了，都积极的帮助解决。从我们村呢，只有了他在这儿了，比我们这一切的老一点的方便多了。年轻人嘛，干工作有积极性，老百姓挺赞成的，对他的评价也挺高。
2: 亲和的作风和无微不至的服务，村民们对赵静静的认同感也增加了。他渐渐被村民当作眼中的好儿女，赢得村民的一致好评。作为一名基层共产党员，一名基层村干部，赵静静始终坚持党建引领，以身作则，带头发挥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在工作中勤勤恳恳，任劳任怨，乐于奉献，一直以一个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以务实作风、敢于担当的奉献精神，在行动中证明了一名女村书记在乡村振兴中的领头羊作用。在她的带领下，刘家庄村党支部被中共下花园区区委评为2021年全区先进基层党组织，2022年五一劳动奖，2023年的区级优秀共产党员。
0: 我相信在区乡两届的正确领导下，通过村两委班子努力的工作，一定会把刘家庄村打造成为环境美丽、农民宽裕、产业兴旺的美丽乡村。

气与挑战，更何况一位演奏纳格拉鼓的艺人。可是无论艺术还是工艺，都需要经得起失败的考验。十里八乡已经没有铸铁的师傅可以锻造纳格拉鼓，别无选择，许克莱提只能靠自己来实现这个愿望。火焰的高温把失败的纳格拉鼓彻底融化，又让滚烫的铁水注入新的模具。许克莱提期待着努力可以换来奇迹，就像他当初学习纳格拉鼓时一样，唯一不缺的就是坚持与耐心。

演出季来临，在新疆这个天大地大的所在，只要可以聚集人的地方就是舞台。纳格拉鼓的演奏让现场掀起了高潮，只要纳格拉鼓在哪里响起，哪里就有舞动的身影。

0: Он говорил, ну, может, 80 лет на жаре, меня к достом бокет. Меня мабитым попали. Шоу очень медленно не стало кидаться. На бурм да арестан бертур попал ганда хтурна. Может, не вечен агла камы.
1: 新疆库车，古称秋兹，这里是古印度、希腊、罗马、波斯、汉唐文明在世界上唯一的交汇之地。古代秋兹乐因此成为西域音乐的代表，并深刻地影响了整个中原的音乐风格。夏季持续的高温让库车变得异常燥热，傍晚下起了小雨，晚霞映红了云朵，天边挂上了彩虹，人们纷纷来到夜市，享受着美味以及这个难得的凉爽夏夜。可是大堡子村的海利且木一家却并没有时间享受眼前这一切，因为雨后滋生的虫害可能会毁掉今年整片棉田。对这一家人而言，此时的劳作容不得半点马虎。海利且木是一位寻常百姓家的母亲与妻子，但是他还有个不平凡的身份，库车民歌艺人。在向来崇尚艺术的库车一带，会唱民歌的人都是传奇。库车民歌有上万段，分为劳动歌、仪式歌、生活歌、情歌、叙事歌、田野歌、放牧歌、马车夫歌、甜瓜歌、收获歌、婚礼歌、马摇、摇篮歌、离别歌等等。在维吾尔族聚居的古朴村落里，哪怕是以唱木卡姆为主的聚会上，也终究离不开库车民歌。公元16世纪，著名音乐家阿曼尼沙汗时期，经过整理的宫廷化12木卡姆完成了彻底转身，从民间来到民间去。库车民歌就是从浓厚的木卡姆中脱胎而出，保留着远古的秋兹乐气息，至今血脉犹在。今天是海利且木到学校授课的日子，库车民歌的境遇相较于几十

30年前已经大有改观。如今学校的文娱活动特别欢迎海丽且木这样的民歌手到学校授课。几十年前，库车民歌大师尼萨汉赶着毛驴艰苦穿行在乡间小路，为百姓传唱库车民歌时，或许想象不到如今的繁荣景象。

0: 车是古丝路重镇，位于丝路南道中端。新疆著名的木卡姆艺术之母阿曼尼沙汗就诞生于此。公元1541年，东察合台汗的王族赛伊德建立了以沙车为汗庭的叶尔羌国。汉国的第二代君王阿卜都热西提精通乐律，阿曼尼沙汗就是他的王妃。十二木卡姆是集音乐、文学、舞蹈、戏剧为一体的维吾尔古典音乐的大型套曲。连续演唱完全套的十二木卡姆最少需要20个小时。沙车的夏天是最繁忙的季节，为了一睹新疆十二木卡姆的惊艳传世之作，许多游客不得不提前半年预约档期。伊利哈木是沙车县十二木卡姆传承中心主任，随着演出临近，他的工作也比以往更加紧张。今天的沙车号称木卡姆之乡，天然地承载着充当木卡姆摇篮的使命。早在1986年，木卡姆艺术就首次走出国门，上了英国 BBC 广播节目，引发了全世界对他的关注。2005年11月，新疆维吾尔木卡姆艺术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定为第三批世界人类口述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成为中国继昆曲、古琴之后的又一个被世界认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是在这一年，买卖提图尔逊、玉素甫江、阿布莱提以及伊利哈姆四位散落民间的高手聚集在一起，成为了木卡姆乐团的领头羊。他们效仿古人，规范整理散落于世间的十二木卡姆，教授学生近1000余人。在这里，上至八旬老人，下至8岁幼童，都能或多或少地参与到木卡姆表演中来。伊利哈姆出生于艺术世家，从小对弦乐感兴趣的他，在家中有一个属于他的木卡姆乐器博物馆。
1: 日记落后了，你要说日记落后了，不，可把给你给的。Ondan qarğanda qədim tamburlar oddiy kiçik ixcham yasındı. O çağda köp adam boyadı, çıq musiqin orlaydıqan, çıq adam boyadı, çalıdıqan işlər də köp oxşaydı. Asasiyatın kiçik dayardı, kümalı çıxarıdı.
0: 玉素甫江是沙车第一位国家级木卡姆传承人，也是四个人中年龄最大的一位。在玉素甫江看来，与身边的儿孙辈在一起共同研习木卡姆艺术，才是生活的最大乐趣。

演出开始，一段类似念白的开场之后，乐器奏出欢快的音符，歌者应声而和，舞者即席而动。这些乐器继承了秋兹古乐的传统，借鉴了波斯、阿拉伯的外来乐器，包括竖箜篌、唢呐、壁笠等等。所谓木卡姆的本质特征，就是特定时空中节奏和音调的有机组合。事实上，木卡姆在中亚、南亚、西亚、北非19个国家和地区都有分布，正与古代绿洲丝绸之路的轨迹大致相符。生长于绿洲的木卡姆艺术，这穹顶下的欢聚薪火不断，正是借由这条调地丝路而获得传播与发展。

大家好，我是安庆市能源推广中心的陈泽高，今天咱们来聊聊小麦的一喷三矾技术。所谓一喷三矾，就是在小麦穗期一次性喷施杀虫剂、杀菌剂、植物生长调节剂和叶面肥，这样可以增强小麦的抗逆性，防病虫害、防干热风、防早衰，增加粒种和产量。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最佳的时间是什么时候。正常的情况下，小麦一喷三矾呢主要集中在三个时期，分别是返青八节期、抽穗扬花期和灌浆期，这三个时期分别喷施一次。下面咱们再来看看润肥技术。中高肥力的或者是偏旺生长的麦田，以喷施磷酸二氢钾为主，能够提高小麦的抗干热风能力，同时增加粒种，提高品质。低肥力麦田根据土壤养分状况，针对性的选用大量元素水溶肥料，或者是含氨基酸水溶肥、含腐殖酸水溶肥和有机水溶肥料等等，强化营养平衡，防止早衰，增加粒种，提高品质。催熟麦田，有催熟症状的或者潜在催熟出入的麦田，要针对性的喷施含有催元素的水溶肥料。补充大量元素时，可以选用尿素、磷酸二氢钾或者大量元素的水溶肥。补充中微量元素时，可选择中微量元素水溶肥进行使用。再来说说润药技术，防止赤霉病，可选择雾挫米线杆、清晰菌酯、丙硫菌唑等药剂。防止白粉病、锈病，可选用清晰菌酯、雾挫虫、复环唑等药剂。防止穗芽、西江虫、成虫，可选用定虫米、吡虫宁、抗芽微等药剂。最后注意事项也得说一说，喷施的时间，晴天的话上午9点前或者下午是16点后进行，喷后4个小时内日雨重新喷施。喷施时要均匀的喷洒入叶片、正反面以及生长旺盛的上部叶片，以滴水为度，一般间隔7到10天再喷施一次，生日中后期共喷施2到3次。添加助剂的话，可添加适量的中性皂衣、质量较好的洗涤剂、增效或者是湿润剂等，提高叶面喷施的效果。与冷药混配使用时，以产品特性与使用说明中的注意事项为准。好了，今天的小麦一喷三矾技术就介绍到这里，希望能对大家有所帮助，咱们下次再见。

0: 党员在我们身边。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全国党员教育电视栏目《共产党员》。
1: 党建周报、一周头条、新时代先锋，为您讲述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四川省眉山市洪雅县关工委五老志愿者武万银的初心故事。微党课系列节目《党史故事精粹》第115集《德政碑前雨水情》。
0: 首先，请看一周头条。
1: 全军高级干部培训班4月8号在国防大学开班，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开班式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新时代强军思想，开展思想整风，深化政治整训，加强我军干部队伍革命性锻造，始终保持人民军队纯洁光荣，以崭新政治面貌迎接建军100周年。
0: 在四川省眉山市洪雅县的瓦屋山下，有一座废弃的山村教学点，它默默见证着一位老师近半个世纪的深情坚守。从青丝到白发，他如同瓦屋山下的灯盏，用43年的时光为大山里的孩子点亮了求学之路。他就是全国优秀共产党员、退休教师武万银。
2: 毛泽东听罢，沉默了一会儿。
3: 这个正在给孩子们讲故事的老人是洪雅县关工委五老志愿者武万银。每次和孩子们在一起，他都神采飞扬。沙湾村处于瓦屋山的边缘地带，距洪雅县城110公里，交通不便。1976年，武万银高中毕业，来到沙湾小学成为一名代课老师。那时的沙湾小学，4名老师要撑起120多名孩子的课堂，艰苦的环境，繁重的工作，老师们待了2-3年便纷纷离开，而武万银却一头扎进了教学里。第二年，他带的毕业班12名学生全部以优异成绩考入初中。因为教学能力突出，他被调到镇上最好的中心小学。可没多久，沙湾村的村干部竟专程到镇上来要人了。
2: 一个年级一年都换过几个老师，这样子学生的成绩就跟不上。家长和村干部就给校长说，还我，要回来。
3: 武万银回到了沙湾小学，他知道大山的孩子需要他。1995年的一天，武万银正在上课，学生罗燕突然肚子疼痛难忍。
2: 他父亲呢，打工去了，叫母亲在。母亲呢又不识字，我就叫我爱人，就护送他一起到县人民医院去治疗。
3: 学校里还有一群等着上课的孩子，武万银便把罗燕托付给爱人。罗燕住院1个月，武万银的爱人就在罗燕的病床前寸步不离守了1个月。不让一个孩子掉队，这句话武万银写在了日志本首页。学生吴李浩刚出生不久，妈妈便离家出走，奶奶卧病在床，全靠父亲在外打工养家。到了上学的年纪，5岁的孩子根本无法独立走完2公里崎岖山路。
2: 他很小，爬坡上坎的时候你还要牵一下，过桥过沟的时候还要抱一下，刮风下雨的时候还要背一下。
3: 4年时间里，武万银每天接送从未间断，但自己的孩子他却一次也没有接送过。
4: 我就觉得说他对我们的关爱太少了，就是他可能不喜欢我们，他更喜欢那些学生些。
3: 2013年，沙湾小学最后一位同事也离职了，从此这里只剩下武万银一个老师，还有16个不同年级的学生。而就在此时，镇中心小学扩大规模，再次给武万银抛来橄榄枝。
2: 我说谢谢了校长的关心，如果我走了，这些孩子怎么办？
3: 2014年，在当地党委政府关心下，新教室建成了，但老师问题一时还很难解决。一个人撑起一座学校，武万银既是小学的负责人、班主任，还是全科教师、炊事员。
5: 他给我
2: 新教2年级的新考 然后这边一年级就做作业，教了语文又教数学，一天基本上没有空过。
3: 2015年5月，吴万银不慎摔伤胳膊，他强忍剧痛上完一天的课，放学后才赶到医院。
2: 要取碎骨，要做手术，医生建议啊最少2个月。
3: 教育局特地找了代课老师，可吴万银在医院里只住了几天，就再也待不住了。
4: 学生要考试了，我们再怎么反对，他都依然的坚持。
3: 刚走进学校，孩子们就呼啦一下围住了吴万银。
2: 还没好啊，你疼不疼啊？都在这样子问，有的说了就哭了。我看到当时情况，都把我弄哭了。
3: 直到期末考试结束，吴万银才回到医院继续治疗。由于治疗不及时，他的胳膊留下了后遗症。
5: 作为一个老师，其实这些东西有很多不是他一定要为我们做的，所以我就觉得吴老师真的值得我用一辈子去尊敬他。
3: 2017年，吴万银到了退休年龄，可由于交通不便等原因，学校里还有6名孩子，吴万银再次选择坚守。从此，沙湾小学便有了非常6+1的温暖组合。直到2019年，随着交通等条件全面改善，6名孩子全部转入镇中心小学。

0: 说在一个地方待上三年是一种意志力，待上五年甚至十年甚至一生，他需要强大的意志力的，不是谁都能做得到的。
1: 43年的坚守，是青丝到白发的岁月沉淀，是大山深处从未熄灭的教育热忱。吴万银把心留在了瓦屋山下，更把他满腔的爱给了山里的孩子。
2: 共产党员是永远不会退休的，只要孩子需要我，我就一定会坚持下来。
3: 在安徽涡阳县的新四军第四师纪念馆，一块满是断痕的纪念碑被认定为国家一级文物。字迹有些模糊的石碑背后，是80多年前新四军与豫皖苏边区群众间关于一条沟渠的故事。今天，让我们循着历史的足迹，去一个叫新兴集的小镇，探访那段镌刻着雨水深情的往事。
4: 1938年，侵华日军的铁蹄踏碎了江淮大地的宁静。次年，遵照党中央指示，冯雪峰、张震等率部开进皖北。
5: 党中央命令他开辟敌后的豫皖苏根据地，他就带了几百人，100多条枪。这个从河南的竹沟出发，很快建立了这个豫皖苏根据地，后来又巩固和发展了淮北的根据地，成为我们党啊在抗日战争时期著名的19块根据地之一。
4: 1939年9月6日，彭雪峰率领部队进驻新兴集，初来乍到，彭雪峰亲自定下5步走的纪律：
6: 水缸不打满不走，地不打扫好不走，门板不上齐不走，借东西不还不走，损坏东西不赔偿不道歉不走。
7: 啊，不随随便住老兵的房屋，他们都住在这个路两旁，老兵看到这个部队睡在路上不有人行的，就把自己的门板也摘了，给部队去睡。
4: 新兴集地势低洼，每到夏秋暴雨季节，这里变成了汪洋泽国，良田被淹，墙倒屋塌，百姓们日子苦不堪言。彭雪峰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在率部与日伪军作战的同时，稍有空闲，他就带人四处走访勘察地形。老百姓过得苦，打鬼子和治水患两个硬仗都得打好。
8: 彭雪峰派曾经在大学学过土木工程的干部洪波和几位老乡一起实地勘测，发现只要在李家湖南边的林子沟破林开沟导水入肥河，就能根治水患。
4: 横亘在新兴集以南的长岭绵延10几里，打通长岭疏导积水是当地百姓祖祖辈辈梦寐以求的心愿，却因一场绵延百年的恩怨变得遥不可及。
9: 他这个矛盾也是由来已久，这个岭南那一块呢以60个家族就是说比较有钱有势啊，以他为首，然后呢夹着你造一些舆论，意思谁过来了要淹坏我们这一块，而且来讲呢要破坏我们的风水。
4: 彭雪峰深知不化解这场恩怨，治水就无从谈起，于是他一面耐心寻找问题突破口，一面积极筹备治水事宜。
9: 因为岭南岭北相距很近，它里面有些都是亲戚，你首先利用这些亲戚关系去做亲戚之间的工作。第二个呢来讲呢，到岭南去找这些乡绅、村绅这个去讲。
4: 彭雪峰挨家挨户走访，推心置腹交谈，更向他们承诺，治水工程绝不会损害任何一方的利益。岭南岭北的百年恩怨，在彭雪峰的真诚与公道面前渐渐消融。
9: 达成一个共识，规定了具体的路线，排水的总体路线，要沿途疏通水沟，小沟小桥全部拆掉，架大桥，从东南方向流入肥河。
4: 当挖渠排水的消息传到新兴集，饱受水患之苦的百姓沸腾了。
7: 一听说挖沟，老百姓都高兴的不得了，啊，都是自动报名去参加。彭雪峰同志呢，也这个卷着裤腿下到水里面， 就和大家一起干，大家都感动得不得了。
4: 泥泞中，彭雪枫与百姓们一起挥锹挖土、抬石运泥。经过十多天奋战，一条3米深、10余米宽、10多里长的排水沟终于竣工，积水奔涌着流入肥河，许多百姓激动得热泪纵横。兼顾新兴集、新四军双重深意，彭雪枫将这条沟渠命名为新兴沟。新兴沟贯通当年，新兴集便迎来久违的大丰收。为铭记这份恩情，群众自发捐款捐物，镌刻了一块彭公雪枫德政碑。幸我新四军司令彭公率调伐之师，愧无以报至德，一岁重义，乐碑记名。1940年春，彭雪枫又带领军民在永城县李寨开挖了一条10多里长的排水沟，与新兴沟相接，命名为新四沟。后来为了铭记彭雪枫，群众将这两条沟渠合称为雪枫沟。
9: 当时彭雪枫对战士的要求是这样讲的：我们是人民的子弟兵，我们就要为人民来做来谋福利啊！我们要像消灭敌人一样，谁来消灭谁患。
4: 在群众的衷心拥护下，豫皖苏边区抗日根据地不断巩固壮大，新四军队伍迅速发展到1.7万余人，成为豫皖苏边区抗击日军的中流砥柱。1940年6月1日，日军分路进攻皖北抗日根据地，炮火中，那块彭公雪枫德政碑被炸毁，碎裂成3段。当天夜里，新兴集的几户村民冒着生命危险，将3段残碑悄悄搬回家珍藏起来。
7: 一直藏到解放后，这个就交给政府呢，重新在原来立的处重新立起来的。

0: 沟渠是初心的写照，石碑是民心的见证。无论时代如何变迁，只要始终把人民的利益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就一定能赢得人民的衷心拥护与支持。
1: 党员在我们身边，下周同一时间，让我们相约山东卫视，关注共产党员。

接下来的主要内容是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中医对肺的生理功能的认识，包括肺主气、湿呼吸、肺主宣发疏降、肺主通调水道、肺操百脉、肺主自节、肺合皮毛、再窍为鼻、肺与大肠相表里、肺为滑盖、为焦胀、喜润而恶燥等等，这些都是肺的主要的生理功能及其特点。中医学认为肺主气，是呼吸。西医学认为呼吸系统最主要的功能是通过肺的通气功能和换气功能来完成气体的交换。所以说呢，中医学认为肺在主气是呼吸方面的功能，与西医学认为呼吸系统是气体交换的这个场所的功能是相通的。但是呢，中医学当中的肺的生理功能的认识，还有主宣发疏降、主行水、主自节、操百脉、外合皮毛、开窍于鼻。

0: 与大肠互为表里等众多肺呼吸的功能。首先给大家介绍肺主气是呼吸的功能。肺主气是呼吸的功能，是指肺为体内外气体交换的一个通道，上下表里之气的一个枢纽。除了调节呼吸外，还有管理调节一身各脏腑经络之气的一个功能，表现在肺主呼吸之气和肺主一身之气两个方面。肺主呼吸之气是指肺具有调节呼吸运动的作用，是体内外气体交换的场所。肺与外界相通，通过肺的节律性的呼吸功能，使自然界的清气能够吸入肺内，肺内的浊气呼出体外，如此循环，不断的吸清排浊，吐故纳新，实现了机体与外界环境之间的气体交换，以维持人体的生命的活动。肺的呼吸功能正常，肺内的浊气才能得以排出体外，自然界的清气才能得以吸入，呼吸运动才能够均匀通畅。如果风寒暑湿燥火六淫，所说的淫是太过或是不及的意思，六淫呢是不正之气，也就是说风寒暑湿燥火这六种正常的自然界的气候太过或者不及，会造成人体发生疾病，或者说脏腑功能的失调，肝火痰浊淤血等内生之邪犯肺，肺湿宣发，呼吸异常，就会出现咳喘气逆，或者说胸闷气短等病症。肺主一身之气是什么呢？肺主一身之气说的是肺具有主司一身之气的生成和气机运行的调节作用两个方面。一身之气是指充满全身而运行不息的经纬的物质。一身之气是由于禀赋于父母的先天之气和中气，来源于后天之气来构成的。中气的生成与肺的呼吸的功能是密切相关的。中气是如何生成的呢？它是通过肺吸入的自然界的清气，与我们饮食物当中通过脾胃的运化产生的水谷精微之气，在胸中结合生成的中气。中气的作用是人体各种生理活动的动力，包括促进肺的呼吸功能，辅助心脏，推动血液运行等等。中气的形成依赖于肺的呼吸功能，所以肺的呼吸功能的正常，呼吸通畅，中气生成才能充足，一身之气才能充沛。如果肺的呼吸失常，中气的生成就会不足，日久就会造成人身的一身之气的不足，人体就会出现身体的倦怠、乏力、少气、懒言等等。肺主一身之气的另一个方面，也就是对气机运行的调节作用。所说的气机，就是气的形式，气的运动主要的形式就是升降出入。升降是气的上下运动，出入是指气的内外运动，在具体而言就是指气有下向上，有上向下，有内向外，有外向内这四种基本的运动形式。气是人体体内活力的很强运行不息的及精微的物质，是构成人体和维持人体生命活动的最基本的物质。人体的气处在不断的升与降、 出与入的运动之中。肺通过有节律的一呼一吸，对全身气的升降出入的运动起着十分重要的调节作用。肺的呼吸均匀，节律一致，全身的气机升降就会正常，出入就会通畅。如果肺的呼吸功能的异常，就会影响全身气的升降出入，导致气机运行的失调，出现气短、喘息、额逆、头晕、水肿等表现。
1: 这个呼吸养生法呢，也就是腹式呼吸的方法，它呢具有深呼吸和慢呼吸的特点，然后它的目的呢，就是可以增加咱们的肺的循环血量，增强肺的通气和换气的幅度，提高血氧饱和度，改善气道的通畅性的作用。尤其是一些老年人呢，如果有慢性支气管炎这样的疾病，也有助于咳嗽排痰，平时呢也可以多做一点。那么它具体的锻炼方法呢，就是我们要保持一个站立位，如果可以的话呢，仰卧位也行，两脚呢分开，然后呢两个手呢相叠加放在小腹部，就是肚脐以下的位置。这个时候呢，保持全身放松，肩不要耸着，全身放松。吸气呢要用鼻子吸，慢慢的吸，然后呢让气呢达到腹部，然后挺起腹部。就是要让气往下往深，一个吸气的一个动作。呼气呢要慢慢的吐，这个时候呢要用嘴来吐气，这个时候口呢可以成一个吹口哨的一个形状。吐气要慢，在这个过程中呢，咱们腹部呢慢慢就凹陷。这有一个注意事项，就是呼气呢要比吸气时间长，吸气和呼气的比例呢大概是1:2。这也就是刚刚提到的这个腹式呼吸的两个特点，就是深呼吸和慢呼吸。吸的时候呢是往深，吐的时候呢是要慢，所以这两个特点。每天呢可以坚持锻炼两次，每次呢可以锻炼时间是15到20分钟。如果咱们身体可以呢，也可以增加锻炼的次数和时间。哪位学员想来体验一下呢？哎，你好。咱们这个动作呢也比较简单。首先呢是您保持那个站立位，然后两脚分开，然后呢大概是和咱们肩膀是一个同一个宽度，这样宽度就可以了。然后两个手呢就是叠加，可以放在小腹部，就肚脐往下一点那个地方。然后吸气呢要用鼻子吸，一会儿吐气呢要用嘴来吐啊。吸的时候呢要往下，往深，就是所谓的深呼吸啊。可以跟着我做一下啊。这个过程中呢，因为气吸到腹部了，所以腹部呢会挺起来。然后一会儿吐气呢要用嘴来吐，这个时候呢嘴可以成一个吹口哨的一个形状，好，慢慢的吐气。吐气过程中呢慢慢这个腹部就凹陷了。这一个要点呢就是吐气呢要比吸气的时间长，大概呢这个吸气和吐气的比例呢是1:2，然后呢这也体现了这个动作的两个要点，就是深呼吸和慢呼吸。这吸的时候呢要深，吐的时候呢要慢啊，就是要注意这两个要点就行。然后平时有时间呢，您就可以坚持一天做两次，每次呢15到20分钟啊。如果要是身体也可以呢，也有时间呢，多做几次，时间长点也可以的。
0: 第二个，肺主宣发肃降，

二个生理功能是指肺的宣发和疏降的功能。肺主宣降，是肺气的主要的运动形式，包括肺主宣发、肺主疏降两个方面，这两个方面也是相反相成的两个方面。肺主宣发的功能是指肺气具有向上升宣、向外布散的作用，体现在三个方面。一个是通过肺的气化，通过气的运动所产生的各种变化就称为气化，通过气化的功能将体内的浊气排出体外。二是将脾所转输的津液水谷精微布散到全身，达到滋养皮毛和周身的作用。三是通过宣发胃气，胃气，胃是保卫的意思，胃气呢属于阳气的一种，来源于下焦，滋生于中焦，宣发于上焦，运行于脉外，具有温养皮肤、防御外邪的作用。通过胃气的温养皮肤、防御外邪，调节汗孔的开合，将代谢后的津液化为汗液来排出体外。肺主宣发功能正常，气道就会通畅，可以正常的呼吸体内的浊气、津液、水谷精微。水谷精微是什么呢？也就是我们所说的饮食物当中的营养物质，可以布散到全身，汗液才能排出正常。如果由于六淫的侵袭，肺的宣发功能失常，就会出现呼吸不畅、浊气的阻塞、胸闷喘咳、汗孔不开、怕冷无汗、津液停聚，也就会变成痰饮。所说的痰饮呢，就是机体的水液代谢障碍所形成的一些病理产物。肺主疏降的功能是指肺气具有向下、向内清疏、攻降的功能，也体现三个方面。一个是通过肺气向下、向内的运动，将自然界的清气呢能够摄入体内，促进人体的新陈代谢。二是呢通过肺的疏降功能，向下布散水谷精微、津液，来滋养脏腑组织，来维持正常的生命活动。三是呢疏清排除呼吸道的异物，保持呼吸道的清洁通畅。一方面呢有利于肺内的气体的交换，另一方面呢有利于将脏腑代谢的产物产生的一些浊液来下输膀胱，生成尿液来排出体外。肺的疏降功能正常，气道才能正常，清气呢吸入才能顺畅，中气生成才能充足，津液水谷精微才能够输布到全身，脏腑呢得到滋养，尿液排出通畅。如果肺的疏降功能失常，就会出现呼吸的异常，表现为胸闷、气喘，或者表现为津液代谢的异常，出现痰饮、水肿和小便不利。肺的宣发功能和疏降功能是相互联系的，相反相成的两个方面。宣发功能和疏降功能协调，呼吸功能才能通畅，水液运行才能正常。如果宣发功能和疏降功能失调，就会出现呼吸功能的异常、水液代谢的障碍。一般来说，外邪侵袭常常导致肺宣发功能的失常。内伤疾病，也就是说饮食的失调、劳倦损伤、七情过度所造成的脏腑功能的受损，常常导致肺疏降功能的异常。肺的第三个生理功能就是指肺主通调水道。肺主通调水道的功能，中医呢又称之为肺主行水，
说的是呢，

0: 废弃的宣发和书匠运动，具有推动、调节全身水液的输布、运行和排泄的作用。肺主通调水道的功能，主要是通过肺的宣发输降功能来实现的，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通过肺气的宣发功能，将脾气转输到的肺的水液输布运行到全身，布散到体表，来滋养周身和皮毛，啊，与汗孔的开合、汗液的排泄是相互关系的。二是通过肺气的输降功能，将脾气转输到的肺的水液不断地向内向下输布，滋养脏腑组织，同时将脏腑代谢产生的浊液啊下输到膀胱，形成尿液，排出体外。中医有肺为水之上源之说，说的是肺为华盖啊，聚与上焦，具有推动和调节全身的水液代谢的作用，所以说有肺为水之上源之说。如果外邪侵袭，造成了肺的宣发功能的失常，就会导致津液向上向外输布的异常，病人会出现无汗、水肿等等。如果内伤及肺，造成了肺的输降功能的失调，就会导致水液不能下输到其他脏腑，浊液不能下输膀胱，病人会出现咳嗽、气逆、小便不利，或者是水肿等等表现。刚才谈到了肺在水液代谢当中的作用，除了肺以外，还有哪些脏腑参与其中呢？
1: 除了肺，肾也是管水的，
2: 还有膀胱。膀胱就像一个大水袋，当人体水液过多时，就暂存在膀胱中，然后以尿液的形式排出体外。
0: 是的，在水液代谢当中啊，除了刚才我们提到的肺、肾和膀胱外，脾也参与了。啊，肺主上焦，主宣发输降，通调水道，为水之上源。脾在中焦，为后天之本，主运化水湿。肾位于下焦，为先天之本，主水液的蒸腾气化。而膀胱呢，位置最低，为水之下源。这里呢，我们谈到了三焦，具体来说呢，什么是上焦？上焦是横膈以上的啊脏腑器官，包括了心肺。中焦呢是横膈以下到肚脐的脏腑器官，包括了脾胃、肝胆等等。下焦呢是肚脐以下的脏腑器官，包括了肾、大肠、小肠、膀胱等等。肺朝百脉的功能是说全身的血液都会通过百脉聚回于肺，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说啊，通过气体的交换，全身的气血通过经脉聚回于肺，通过肺的呼吸功能，呼出浊气，吸入清气，清气呢又随着血液来流布全身，来维持人体的生命活动。这一点呢与西医学呼吸系统的气体交换的功能是十分相似的。第二个是说呢，能够助心行血，因为血液的运行需要气的推动来完成的。肺与中气的生成相关，啊，又主一身之气，通过肺朝百脉，将中气布散到血液当中，中气呢可以辅助心脏，推动血液的运行。肺主气司呼吸，肺具有调节气机的作用，血液的运行需要气的推动和调节，所以呢肺气的盛衰与血液的运行是密切相关的。肺气充沛，气机通畅，血液运行就会正常。如果肺气虚弱，

0: 或者说阻塞不通、阻塞不畅，血液运行就会无力，病人就会出现胸闷、心慌、口唇青紫等淤血的表现。举个例子，在日常生活中啊，我们可以通过按摩太渊穴。太渊穴是腕横纹脑动脉脑侧的凹陷当中来取穴，它主要来治疗什么呢？宣肺理气，调理血脉。太渊穴呢，是手太阴肺经的腧穴、原穴，也是八会穴的脉会，所以也可以宣肺理气，调理血脉。
1: 大家好，我是李成浩大夫。我现在呢给大家示范一下刚刚张大夫提到的按摩太渊穴。那么太渊穴呢，刚刚张大夫也提到了，它是手太阴肺经的腧穴和原穴，也是八会穴的一个脉会。它的位置呢，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它是在咱们手腕的腕横纹的位置。那么腕横纹呢，这可以清晰的看到这一条横纹，手腕的横纹。然后呢，在桡侧，也就是咱们这样举着手的内侧，然后内侧呢，大家摸这儿呢，能摸到一个，这儿有一个动脉，就能摸到一个跳动的感觉，然后这个跳动呢，稍稍再往内一点点，找一个凹陷的地方，啊，这个就是太渊穴。平时呢，大家可以按摩按摩这个太渊穴，然后它作用呢，可以宣肺理气，调理血脉。啊，下面呢，哪位学员想要体验一下啊，找一下这个穴位，哎。
2: 老师好。
1: 哎，您好。那个找这个穴位呢，一般咱们在右手可以示范一下啊。然后呢，这个腕横纹，啊，腕横纹，然后呢，你找着桡动脉，就是有一个动脉搏动的位置。
2: 对吗，老师？
1: 在这儿，您摸一下啊，这儿是有一个搏动的感觉的，是吧？
2: 对，是。
1: 然后这个呢，就是。西医学呢，就是说一个桡动脉，然后中医学呢，咱们叫寸口脉。一般咱们说望闻问切的把脉呢，就是把这个位置。然后那再摸到这个搏动呢，再往外面一点点，就是这个动脉的外面一点点，外面一点点，哎，外面一点点呢有一个凹陷啊，然后这个凹陷呢就是这个穴位的位置。
2: 它就在这儿是吗？
1: 对，要注意呢，它这个是和这个腕横纹，腕横纹呢是在一个水平线上的。
2: 它俩是平齐的、
1: 对对对，它是平着这个腕横纹的、同时呢在这个桡动脉呢再稍微往外一点点、对对对，啊，就是这个位置。
2: 明白了。
1: 日常生活中呢都可以、按一按呀，揉一揉啊，这样都可以。
2: 行，谢谢老师。
1: 哎，不客气。
0: 自节呢，就是自理调节、调理的这个意思。肺主自节的功能，说的是呢，肺脏具有自理调节、呼吸运动和全身的气血津液运行输布的作用。所说的气是什么呢？刚才也说过了，所说的气是我们人体内活力很强、运动不息的极精微的物质，是构成人体和维持人体生命活动的最基本的物质。所说的血，也就是血液，啊，是运行于我们脉管内的红色的液态的物质，它也是构成人体和维持人体生命活动的基本物质之一。所说的津液，啊，是人体内一切正常的水液的总称，包括各种脏腑、形体、关窍内的内在的液体及其正常的分泌物，比如说我们常见的唾液、胃液、肠液、关节腔内的液体等等。肺主自节的功能啊，体现在四个大的方面，一个是通过呼吸运动的功能，肺的宣发输降功能的协调，呼吸呢就会均匀通畅，体内外的气体就可以实现正常的交换。二是呢，调理全身气机的功能，肺主气是呼吸，气体的交换功能正常，才能够调节一身之气的升降出入，来

持全身气机的通畅，维持人体的正常的生理活动。三是能够促进血液运行的功能，因为肺吸入的清气和水谷精微之气结合，与中气的生成是相关的，对心脏的推动、血液的运行有极大的促进作用。第四个方面是对津液代谢的调节作用，说的是肺通过宣发疏降的作用来推动调节全身水液的输布和排泄。由此可见，肺足自洁的作用是对肺的主要生理功能的最高阔的概括。皮毛呢，是指人体的皮肤、毫毛、汗腺等组织，是我们人体制表，也是人体抵御外邪侵袭的一个屏障。它同时呢，也具有调节津液代谢、达到辅助呼吸的作用。肺和皮毛是说的是肺和皮毛相互为用，共同发挥温养肌表、防御外邪。刚才我们也讲到了，外邪呢是指风寒暑湿燥火六种外感的病邪的，这是外邪。肺和皮毛的功能的发挥啊，主要是依靠肺不断输送的津液和水谷精微等物质来维持的。肺的生理功能正常，皮毛呢才能得到温养，皮毛的防御外邪的功能才能够正常，外邪呢才难以入侵。如果肺的生理功能异常，肺气虚弱，皮毛的防御外邪的功能就会失常，胃外不顾，病人就会出现出汗比较多，或者说容易出现反复的感冒等等。临床上呢，很多慢阻肺的病人在缓解期出汗就比较多，而且呢一般都表现为自汗，容易出现反复的感冒，反复的加重。同时呢，肺与皮毛的功能呢是相互回用的，皮毛欠运，防御外邪的功能下降，皮毛受邪以后呢，往往容易累积于肺。鼻子呢位于我们呼吸道的最上端，具有通气和嗅觉的功能。肺再窍为鼻，说的是呢肺的呼吸功能和气血的盛衰的异常，往往可以通过鼻的生理功能和病理变化来反映。肺气的宣发疏降功能正常，人体的鼻窍就会通利，它的嗅觉就会灵敏，发音正常。肺主宣发疏降功能的失常，胃表不顾，鼻窍呢就会感受外邪，出现了鼻塞不通、嗅觉减退等病理变化。临床上呢，我们新冠患者感染以后呢，常常遗留嗅觉的下降，就是这个原因。鼻病日久呢，也可以出现鼻病积肺。临床上常见的鼻炎鼻窦炎等病人呢，久病不愈也可以引起我们气道的炎症，比如说我们哮喘病等等。临床上呢，中医还有一些如果积食不明或津魄不明这两种说法，说的是呢，如果肺的宣发功能失常，就会出现呼吸不畅语音重浊或者声音嘶哑，称之为津食不明。如果是呢肺的津液不足，或者说肺阴的亏损喉呢得不到滋养，就会出现声音的低微，甚至呢出现嘶音，这个时候呢就称为津魄不宁。肺与大肠相表里说的是什么呢？说的是肺脏与大肠之间通过经络的关系构成了脏腑的表里。这里的表里说的是什么呢？肺是脏，属于阴，是以里，
大肠呢是腑，是属于阳，是表，啊，这种表里关系。肺的疏降功能正常，可以促进大肠的传导功能，啊，发挥它的排泄、周勃的作用。同样，大肠的传导功能的正常，周勃呢才能够排泄有序，有利于呢肺气的疏降功能的正常。如果肺的疏降功能失常，肺气呢往往会壅阻、壅塞，就会影响大肠的传导功能，出现腑气不通，难以推动啊浊邪的排出，病人呢会出现大便干结啊、大便不爽啊、腹胀啊或者纳岔等等表现。大肠的传导功能障碍，腑气不通，浊气上逆，也会影响啊肺的疏降功能，病人表现为咳嗽啊、咳痰呀、喘憋啊等等这些症状啊难以缓解。临床上有一句话叫腹敌抽心，说的就是要用通下啊泻下通腑的方法，使呼吸道的症状得到缓解的一种治法。临床上呢，很多研究都证明，通腑调肺法是治疗呼吸系统疾病，特别是极为重症的有效方法之一。这种治疗方法在重症肺炎、新冠肺炎的重症患者的治疗当中，都发挥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和重要作用。比如说，我们临床上慢阻肺急性发作期，啊，病人表现为咳嗽、喘憋、大便不通、腹胀。这时候呢，我们使用一个通腑理肺的方法，啊，就可以同时减轻患者的这些啊临床表现。我们很多的时候利用这个方法，都能够达到减少病人的激素的使用的量，以及不良反应等等。肺有滑盖说的是什么呢？说的是肺脏位于上焦，位置最高，覆盖了五脏六腑，所以呢有滑盖之称。肺居于上焦，具有推动和调节全身的水液代谢的作用，所以刚才也介绍了，也把它称之为水之上源。肺为焦脏，说的是指肺脏比较娇嫩，容易受到外邪的侵袭而出现功能的失调。肺外合皮毛，开窍于鼻，与外界呢直接相通。六淫之邪呢往往会容易从皮毛或者口鼻侵入，最容易伤肺的，最容易侵犯肺而引起疾病的发生。肺喜润而恶燥，说的是什么呢？说的是肺液娇润啊，喜欢清润而厌恶干燥，啊，因为肺脏是主呼吸，直接和外界是相通的，而且呢，外合皮毛又开窍于鼻，所以容易受到外邪的侵袭。秋季气候比较清凉干燥，容易损伤肺脏，啊，容易呢消耗津液，出现了干咳、无痰啊，口鼻干燥，皮肤干裂等等。所以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啊，特别是秋季，我们应该避免过食一些辛辣油腻的食物，多喝水，多吃梨呀、百合呀等等这些润肺的小食物。通过这一章的介绍，我们对肺的生理功能有了一个大概的或者说概括性的了解。大家明白了，肺主气，是呼吸，主宣发疏降，主行水，肺槽百脉等等这些功能。这些功能的异常与疾病的发生发展，特别是与呼吸系统疾病的发生发展，是密切相关的。希望各位同学呢，能够认真学习这一章节的内容，掌握好肺的生理功能，也可为以后的下面的学习啊打好一个良好的基础。

0: 张老师好，那个我呢是一直有便秘的问题。刚才你讲了肺呢与大肠相表里，这是否意味着通过改善肺的功能可以缓解便秘？您在这些方面有什么好的建议？
1: 你说这个问题呢，我觉得是能够做到的。通过调理啊肺脏的功能来改变大小便的异常的方法，中医呢也把这种方法形象的称之为醍醐揭盖啊。临床上呢要因人而异，如果病人是肺气不足的表现的时候呢，他需要补气啊，你比如说用党参啊、白术啊、黄精等等这些药物。如果是因为肺气不宣的，那就要宣肺气，宣肺气就需要用瓜蒌啊、这个冬花呀、杏仁啊这类的药物。如果是由于呢肺的津液不足的啊，病人出现大便秘结，再需要用沙参、麦冬、百合这些运肺的啊养阴的一些药物。如果病人出现的是肺热的病人啊，大便干的话，这时候呢就要用黄芩呀、这个五脏啊这些清热的药物。所以在临床上呢要因人而异，因不同的情况要有不同的办法。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也可以加强生活调理，比如说我们多吃一些梨呀、枇杷呀、萝卜呀、冬瓜呀、丝瓜呀、藕啊一些水果和蔬菜，来有助于清痰呀、去火呀、通便呀。这里呢我想给大家介绍一款养生粥，叫杏仁薏米粥啊，来改善肺的功能，同时呢也能够缓解便秘，叫杏仁薏米粥。它的原料是杏仁10克，薏米是50克，大米100克啊，再加适量的冰糖。做法是将杏仁和薏米啊大米淘干净以后，放入锅中呢加水来煮，一开始小火，然后呢炖煮40分钟左右，加入冰糖调味即可。每天呢1到2次温热的时候来食用，

因为杏仁具有啊止咳、平喘、啊运肠通便的作用，大家都知道。薏米呢，具有利水消肿、清热解毒的作用。大米呢，又有补中益气、啊养胃生津的作用。当然了，也有一些的注意事项，比如说我们杏仁呢，也有一定的毒性，啊不宜要啊大量食用。这个如果是糖尿病的人群呢，就要去掉冰糖了，啊，以便引起啊血糖的波动。总之呢，利用这个肺与大肠相标的理论，对我们一些习惯性便秘的老同志，确实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0: 入夏，宁德福安市区的地表温度超过35度，因为地形多面环山，让福安人很难享受到来自海上的自然风，于是便有了祖先富有智慧的发明。
1: 我出生在光谷，我是土生土长的光谷人。那时候的光谷的巷子呢，就是街头巷尾的店铺都是摆满的这个光谷路上。
0: 官埔如今是福安市区的一个街道名称，在这里生活的人中保留着手工生产油扇的记忆，到今天已经传承了5代，超过100年时间。
2: 我爸，我叔叔，我哥哥都在做。
0: 官埔油扇的外观和寻常的扇子大不相同，独特造型之下蕴含的古老智慧，也让官埔油扇被人们称为扇中一绝。
3: 扇把跟扇面一个夹角，这个夹角大概是23度24分，是黄道夹角，而这种夹角又

0: 这两天气温是高温，但是呢，这个季风呢，它的风速并不是很大，所以呢，这个季风有一个很大的特点，电风扇吹过来风是热的，而我们用油扇摇起来风是清凉的。
1: 这两天热浪是一波高过一波哈，大家纷纷出来感谢空调，说是成功帮自己续命了。那今天早上我还在网上看到一个热门讨论帖子，说这个古代人没有空调，到底是怎么度夏的呢？嗯，我们的老祖宗也真的是特别机智哈。那其实除了有建冰窖，就是类似空调屋之外呢，还有特制的饮料啊、隔热服啊等等。那在宁德福庵，大家消暑的秘密就是一把造型很特别的扇子。
2: 子了，这把扇子扇出来的风啊，比起普通扇子呢是又大又凉快。在风扇空调还未普及的年代，福安官浦油扇是当地人夏日去暑的必需品。在官浦的街头巷尾，到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油扇的制作技艺仍然被许多人所掌握。
3: 在我们村里面，80%都在做油扇。 剩下的时候，然后呢，家家户户里面呢，这些上了长辈啊，像这些村里的都在农闲的时候都在生产制作的这个油扇。
1: 如今，油扇的制作技艺和先前并没有很大不同，但是制作的手工作坊却只剩下3家，池建华就是其中之一。从选材到加工，官浦油扇的每一步工序都是手工打造。 为了展示油扇的制作技艺，寻找制作油扇的竹子是第一步。
2: 竹子可能要不要说不像太密的，竹子太密的做扇不好，要宽，不要老了，一两年的竹子。如果当年都一年的那竹子不行。

0: 想要制作高品质的油扇，必须选择生长两年以上的黄竹。当年的新竹，竹节过密，影响官铺油扇的成型。传统的官铺油扇分为大、中、小三种尺寸，根据尺寸不同，池建华会将黄竹劈砍成合适的竹段。留出扇柄的部分之后，上部的竹子要被锋利的砍刀分成均匀细密的竹条。
1: 有时候你不小心，那是如果说切不好的话，那个边的竹子那边那会刺到手上。
0: 先用大砍刀将上部竹筒分成八等分，然后转用小竹刀再等分。每一把官铺油扇的扇骨就是这样形成的。每年夏天，官铺出产的数以万计的油扇就这样循环往复。相较于标准化的机械流程，每把油扇的竹节各不相同，这也是手工物件独有的魅力之一。在每把扇骨完成之后，池建华都会用砍刀在扇柄和扇骨之间砍下一个相同的凹槽，用一根竹条贯穿。而这个工序也是官铺油扇有别于其他扇子独有的秘密。
2: 这个官铺油扇它现在是地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为什么能得到地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正是因为它有独有的之处。独有的之处在哪里呢？就是这个上面的上这个角度的一个30度角。这30度角呢，是我们这个官铺油扇在它从明清以来，老祖宗呢，他就是根据那个上面的这个形状以后，集合了他的智慧，
3: 因为其实我们看到的其他的中国的扇子，应该都是这种平面的。
2: 对，据我了解呢，中国的四大名扇它都是平面的，而我们这个官铺油扇呢，加了这个30度角以后，上出来的锋利是在力学上锋利是特别大。
3: 因为它这里有一个凹进去的，所以一扇过来的时候呢，就兜了更大的锋。不过大家扇的时候就要注意哈，这个方向一定得对，这个凹进去的地方呢得面朝你，如果这样扇的话就不对了，就没锋了。
0: 扇柄和扇面的夹角是老祖宗智慧的结晶，也赋予了官铺油扇更多的功能性。相较于普通扇子送粮的单一用途，官铺油扇在旧时是一个万用的存在。至今，许多官铺人都还能如数家珍地说出油扇的应用场景。
4: 在童年的时候，暑假都是在外婆身边待过的，所以跟外婆一到外婆家，第一件事情就我带我上街了。在上街的过程，列队别人，他首先是拿着扇子把我扇了几扇，接着就把它当作太阳伞来遮挡阳光。当到了这个小摊贩里面上，他会给我买很多花生，有时候直接用这个扇子呢就装着花生往家里走。到了晚上睡觉的时候，他可以用来驱我。
0: 官铺油扇独有夹角的形成，是通过弧形的扇骨和扇柄的物理卡扣形成的。在油扇的生产过程中，男女分工是一大特色。虽然生产官铺油扇的每一位师傅都熟知每一道工序的奥妙，但是制作过程却有细致的分工。池建华以对刀破竹、劈条削丝为之硬工，而扇骨和竹丝形成的扇面则称之为软工。
3: 哎，其实我在想哈，因为刚才呢我看到这个是由竹节最后经过了一定的工序之后，然后才能做成这样一个扇子，那所以把这种竹丝要固定起来，然后来把它做成一个扇面，这种固定要靠什么？
2: 这是靠棉线。它棉线呢，就是把一根竹条，这个一把官铺油扇的形成啊，它大大小小有36道手工，这里面分为硬工跟软工。这个固定这个竹丝呢，它是软工，它靠的是那个棉线来有中层先固定，中层然后上层然后再下层，通过3层的固定把这个 整个上古形成了一个上古的形状，而关键在于呢，还有叫足弓，足弓它是起到主要的这个固定的作用。
3: 所以我现在这样子，我现在透过这个扇面可以看到，基本上它有两道棉线的这种固定哈。那这个等于一把扇子不是一个人从头到尾做的，它是大家不同的有分工来完成这把扇子，对不对？
2: 因为光谱油扇呢，它是当时为什么光谱特有的一道产业呢？它是作为我们光谱的这个当时农闲的时候一个男女呢在家里面作为副业，主要副业，然后生产出来，而且结合了我们这个光式的本身的一个端午节送节的一个重要的一个仪式的里面组成部分。它你刚才说的两道线，其实还有一道线在上面，在第三道线。
3: 所以那这个棉线由谁来做？然后剖丝由谁来做？
2: 剖丝一般是体现的是硬功，一般是由男的，男的了。
3: 力气比较大，所以他由一个竹节来渐渐的把它剖成这种丝。然后棉线呢？
2: 棉线一般是女工。
3: 女工来做。
2: 属于软工。
3: 因为比较手巧，所以来把它这种很细腻的这种工作用线把它固定起来。
2: 它要很均匀的在这个上面把它捆扎的，很分配的非常均匀，这样看起来是非常漂亮的。
0: 柔软的棉线和强韧的竹丝一刚一柔，造就了光谱油扇久用不坏的筋骨。上中下三层棉线的固定，在大姐们的手中不过是短短数分钟的时间，而这背后却是长达数年的苦修与重复工作的熟能生巧。
1: 他厨师要说厨师，我们都要二十几岁来做，三十岁三十岁我就是上个月出来嘛，继续做。
0: 劈竹破丝穿骨，用棉线固定扇尖，到这里光谱油扇的基本骨骼已经完成。作为福安人生活中必不可少的物件，油扇还需要一个最为紧要的步骤才能达成使命。作为点睛之笔，扇面是油扇制作的最后一道工序。油扇表面用的是纯手工制作的棉纸，通过捶打植物藤茎得到的一种表面粗糙但是柔韧性吸水性都很好的纸张材质。薄薄的纸张通过纯自然材料手工

0: 制作的浆糊附着在制作好的扇面上，经过几天风干，等待着桐油最后的洗礼。
1: 这个也扇油呢，一种是可以保护作用，如果放在这用的时候会经久耐用一点。
2: 上面本来也要扫一扫，再扫一扫。
0: 桐油过面后，官圃油扇就这样呈现在我们面前。虽然如今的风扇空调已经将油扇的主要功能接替了，但是在福安人心里，油扇所承载的记忆却不会消失。2017年，池建华作为官圃油扇的代表性传承人赴金门参加非遗记忆的推广活动。台湾同胞惊奇于油扇神奇的夹角和祖先的发明智慧。不过对于主要功能已经被替代的油扇来说，传承和发展也成为当下需要解决的难题。

0: 纷扰的世界中，本着初心，找寻福建传统的古早味。
1: 你要相信自己做的事情，它一定是对的。
2: 一个好的匠人必须要有好的价值观。
3: 我所表演的戏曲，它是对文化的一种传承。
4: 做这门手艺，是希望能够把某个时段保存下来，

0: 在北城区街道高头村，有一个关于蒜黄书记的故事。高头村的蒜黄种植历史悠久，这棵蒜黄曾是高头村人眼中的希望，也是他们心中的痛。而那位蒜黄书记用5年的时间让这棵蒜黄逆袭，让村庄焕发了新的生机，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高头村，一个被时代遗忘的角落，经济落后，村民各自为政，蒜黄是他们唯一的希望，却也是他们落后的根源。直到那一天，孙家清，一个原本在外从事建筑行业的实干家，带着改变家乡的信念回到村里担任村支书。
1: 上任之初压力还是蛮大的，面对着全村的工作要开展，还有就是百姓的不信任，心里头说实话没底。但是既然回来了，我就得踏踏实实认认真真的为老百姓干点真事，这就是我的初心。
0: 孙家清书记深知，稳定是发展的基础，只有解决村民的实际困难，才能凝聚人心，才能推动发展。
2: 坐，
1: 行，
0: 孙家清书记强调零上访，重视解决村民矛盾，化解征地纠纷，维护社会稳定。
1: 是，我也没争取每一个人不能说咱不拿钱，不能说保证他不犯错，只能咱们有错提前帮他纠正。
2: 对对对对，
1: 说不能让他越走越远。
2: 是，
1: 你这越走越远害了他了。
2: 是，没少说，没少说了。
1: 别村的咱们也就争不了光了。咱们村是零行善念村，历史上就是没出过错。我作为书记，我的认知就是什么呢？老百姓的事儿无大小，小事可能大事，大事也可能小事。他所说出来的事，所需求的事，那就是需要我们认真解决。怎么解决呢？你跟他一起坐下来，推心置腹的来讲一讲，是吧？

0: 看站在真实问题怎么解决，然后想办法。
1: 孙家清书记还十分关注贫困户的生活，通过信息平台了解他们的住院情况，保障他们的基本收入。
0: 达不到年收入，达不到8888，我们想办法要帮助他找工作，是吧？找岗位，实在不行我们还得救助。
1: 在关注民生的同时，孙家清书记也着手改善村容村貌，让高头村焕发出新的生机。
0: 这么说吧，过去两边都是老百姓各自为政，家家一个小菜园，现在好多城市还有这个事儿，家家一个小菜园，放点私有的东西，这样咱们就说什么呢，把它整个都清掉，不让搞，哎，统一规划，这就是我们村现在一个特色。
2: 村里的路都修好了，然后街道特别干净，心里边住着舒服多了。
0: 居住环境都可以。
1: 孙家清书记将这种治理智慧转化为实际行动，走家串户，倾听民意，把矛盾化解在田间地头。他深知，只有把准了民心这个脉搏，发展才有持久动力。土地是村庄的血脉，而蒜黄则是高头村人赖以生存的希望。然而世代相传的地窖幽暗而潮湿，如同高头村人过去的命运，封闭而艰辛。
3: 哎，辛辛苦苦一辈子种了棚子，帮兄弟挣了几个钱。
1: 高头村的蒜黄种植历经两个阶段的艰难探索。传统地窖种植时期，村民在院落里掘地为窖，寂寞填平。这种周而复始的种植模式产量低，仅限自家春节期间食用。当种植区向责任田延伸，地印式种植棚开始遍布田间，玉米杆搭就的棚顶难抵风雨侵袭，煤炉增温的土办法既危及人身安全，又让蒜黄蒙尘降至。村民不得不同时对抗自然风险、生产隐患与市场偏见的三重压力，传统种植模式逐渐显露疲态。而此时周边村庄的现代农业已悄然兴起，高头村的蒜黄产业正站在变革的十字路口。建造现代化的种植大棚，精准控温，标准化种植，让高头村的蒜黄一年四季都能走进千家万户。
0: 这棚能生产多少斤？
2: 3000左右吧。没
0: 撞
2: 完，
0: 一万多块钱吧。
1: 餐桌是食物的旅行，高头村的蒜黄走进了城市的商超，成为了人们餐桌上的美味佳肴。
4: 在我们书记的带领下，成立了专业的农业合作社，然后建立了新式的大棚，然后有安装了新先进的设备，现在收益比之前的收益，比个人单干收益要高得多。
1: 为了让定州蒜黄的品牌更加响亮，孙家清书记还积极参加各种展销会，举办蒜黄文化节，不断提升高头村蒜黄的知名度和市场影响力。随着合作社的成立和科技的引入，高头村的蒜黄产业开始焕发新的生机。精美的包装和农业认证让定州蒜黄名声大噪，一份份订单承载着村民们的希望，飞向全国各地。而今村里的年轻人抓住线上平台机遇，自发组建电商团队，在直播间里为家乡蒜黄代言。他们打造冬日的第一版嫩蒜黄网络话题，播放量突破千万，让黄灿灿的蒜黄顺着网线飞入千家万户。这些年轻人白天在大棚收割，晚上变身主播，他们用手机镜头带网友探访智慧大棚，讲解蒜黄种植故事。直播间背景就是月光下的

0: 这份与时俱进的开拓精神正在重塑这个传统村庄的基因。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洒向温室大棚，电商中心的键盘敲击声与田间收割的沙沙声正谱写着乡村振兴的新乐章。在孙家兴书记的带领下，高头村不仅经济得到了发展，基础设施也得到了显著改善。新修的道路打通了农产品运输的通道，让村庄与外界的联系更加紧密。
1: 以前三四米将过去一个小农用车，现在大汽车可以过了，
2: 错开两个车不成问题，
1: 一点问题没有。
0: 然而光阴荏苒，孙家兴书记即将卸任，这五年他问心无愧，这五年他用汗水和智慧书写了高头村的传奇。孙家兴书记留下的不仅仅是一座座大棚，一个个冷库，更是一种精神，一种对土地的热爱，一种对未来的信心。高头村这个曾经也仅仅是中国千千万万个乡村振兴的缩影。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福建省气象科学研究所李丽龙，今天很高兴在这里与大家分享农业低温寒冻害防御技术，希望对观众朋友们有所帮助。下面我将从以下四个方面来讲解。首先认识的是什么是低温寒冻害。低温寒冻害根据其成因、发生季节和危害机理，我们将分为三大类，即冻害、霜冻害、冷害。理解这三者的区别是科学有效的选择和实施防御技术的第一步。那么冻害是指越冬作物、林木、果树及牲畜在越冬期间遇到零摄氏度以下的强烈低温或剧烈变温，或长期持续在零摄氏度以下的温度，引起植株体冰冻甚至丧失生理活力，造成植株死亡或部分死亡以及牲畜冻伤或死亡等现象。霜冻害则是发生在冬春和秋冬之交，由于两空气的入侵或辐射冷却，使土壤表面、植物表面以及近地面空气层的温度骤降到零摄氏度以下，使植物原生质受到破坏，导致植株受害或者死亡的一种短时间的低温灾害。霜冻害的话，根据成因，我们一般也分为三个类型，一个是由于强冷空气的入侵造成的，称为平流型霜冻，以及一种是辐射冷却引起的，我们叫为辐射霜冻，还有一种是两者共同作用形成的，我们作为一个混合的冻害。那这个对灾害的影响，对农业生产的影响是更加严重的。冷害则是指植物生长季内因热量不足或温度下降到低于作物生长发育阶段的下降温度时，使作物的生理活动受到了障碍，甚至细胞组织受害，从而导致作物受害造成减产的一个现象。有时我们又叫它寒害，一般是源于热带亚热带作物因气温降低引起的生理机能障碍。那么我们如何来区分这个寒冻害类型呢？首先我们看核心的温度界限，零摄氏度是冻害、霜冻害与冷害这个最根本的分界线。冻害它是指气温持续低于零摄氏度，霜冻害是土壤表面、植物表面以及地面空气层短时低于等于零摄氏度的一种伤害，它气温不一定是低于零摄氏度的。

前面的两者都是会组织结冰，而后面是高于冰点的一个低温。那么从时间尺度与状态来看，冻害是作物休眠期或生长缓慢期的一种缓慢累积灾害，霜冻害则是作物活跃生长期的一个急性打击，冷害是作物活跃生长期的慢性生理胁迫。我们可以形象地比喻冻害为深度冰冻，霜冻害为急性冻结，冷害则是为低温瘫痪。下面第二方面，我们来介绍寒冻害的形成受哪些因素的影响。一般我们从外因和内因来看，从外界的环境因素来看的话，寒冻害的形成与低温的强度、降温的速度、低温持续的时间、气温率较差，以及低温出现前后和期间的天气状况，以及各种气象要素之间的配合，都是会影响这个寒冻害的形成。同时地形条件也是寒冻害形成的一个重要因素。由于地形水体还有土壤的一个条件的差异，农作物的受害程度也是不同的。一般来说，我们迎风面会重于被

那从内部因素来看的话，作物自身因素不同的作物、不同的品种作物的话，它的抗旱能力是各不相同的。同时跟作物的发育阶段、增长状况也有关系。比如说不同发育阶段的话，它的抗旱能力是不同的。开花坐果期，这一般也是根本之策，它是最有效、最精细的防御措施。那我们来看看灾权预防都有哪些策略。我们有 B 的策略，一是合理分布这个布局生产区，根据当地的气候条件，将易受寒冻害的作物种植在避风向阳的缓坡地，避免在冷空气易堆积的低洼地种植。第二个是选用抗寒品种，选择和培育耐低温、生育期适宜的作物品种，这也是最根本的防御措施。三是通过调节播种期，指作物的敏感期，如开花坐果期，避开当地的低温霜冻高发期。下面我们来看一下抗的策略，例如营造防护林，我们通过科学建设林网，这个林网，比如说我们左下图所示，可以将冷空气疏导至低洼地或和低影响区，同时在林带的背风波，也就是从我们右下图来看的话，就是可以有效降低这个风速，提高农田的温度，减少平流型冻害。还有我们通过果园的生草覆盖，在果园寒间种植草本植物，可以稳定地温，减少地面热量丧失，增加空气湿度，来缓冲温度骤变。还有我们通过采取科学施肥、培土与覆盖、适时灌溉、合理修剪等管理措施，也可以提高作物的抗寒力，如增施有机肥和磷钾肥，避免在低温来临前过量施用速效氮肥。冬前培土保护根部和基部，用稻草、地膜、无防布等进行覆盖，有效保温。在寒潮来临前进行灌溉，防止地温急剧下降，提高近地层空气的温度。对果树进行冬剪和夏剪，培育健壮的树枝，来提高这个抗逆性。第二方面我们来聊一聊这个林灾应对。当这个收到这个灾害预警的时候，我们采取一些应急的措施也是非常关键的。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一般有三大类的方法可以来用于这个应急的。比如说物理增温法有三个，首先我们了解一下熏烟法，它的实施的条件是在晴朗进风的夜晚，在上风口堆放潮湿的杂草、秸秆、锯末等，点燃制造烟雾。左下图这个就是那个秸秆的一些这些材料的一个埋放的一个顺序。那右边的这个就是我们这个通过这个熏烟法，那个烟雾是可以形成一道烟幕，来阻止地面热量辐射丧失，同时那个烟粒也有助于水汽凝结放热。那布置的要点一定是要在上风向，而且是密集布点，要不然效果会比较差。尤其要注意的是，要在温度降到霜冻临界值前进行。但是此法对那个强平流型冷却效果是比较有限的，像那个辐射的霜冻的那个就效果比较好。下面给大家聊聊覆盖法，就是直接用塑料薄膜、遮阳网、无防布、草帘等覆盖在作物或果树的冠层上，用一些稻草、保温棉等包裹果树的主干和组织。同时我们可以通过搭建这个温室大棚等，形成这个物理隔离，这目前也是应用最广、效果最好的方法之一。加热法的话，主要是在果园或高价值的作物园区使用专用的一些加热器、燃油炉等，直接加热空气，直接升温。这个在北方的话会用的比较多，但是它这个一个是成本较高，但是它的效果是非常显著的。灌溉法呢是在有低灌、高灌与喷灌之区分。低灌和高灌一般是用于霜冻前进行田间的灌水，利用水比热容大的特点来稳定地温，这是最有效的方法之一。那喷灌呢是在霜冻发生时进行喷灌，水在作物表面凝结时成冰时会释放的大量的潜热，来保护植株组织不被冻伤。但是这个要注意的是，必须持续进行，就是要到冰完全融化后才停止，否则这个融冰的过程，融冰吸热会加重冻害。二，扰动混合法，就是在那个果园里面，我们可以布设一些防霜机，就是风机的类似风机这样子的机械设备，在逆温现象明显

叶王，也就是我们的辐射降温类的这个酸冻海的话是比较有用的。通过防霜机可以这个搅动空气，将上层的冷空气吹到作物层，来有效提升地表温度。一般可以实现这个提高地表温度2到4摄氏度。但是它这个一个比较适用于地形平坦的果园，像这个山坡地的果园就比较不适用。另外一个是用直升机低空飞行，这个成本比较高，因此我们一般是针对一些大面积的这种珍贵作物的话，我们可以用直升机的低空飞行。它的原理跟防霜机的原理是相同的，也都是为了那个实现空气混合，来实现这个增温的。第三方面是通过化学调控的方法，这也是果农或者是一些比较经常用的，比如说喷施植物抗寒剂或叶面肥，通过增施细胞活力提高这个抗冻能力。但是这是一种辅助的手段，不能作为那个来代替那个物理措施。第三方面就是当灾害确实发生了，我们也可以采取一些补救之法来促进这个灾后的恢复。比如说修剪，但是这个要把握好修剪的时间和程度。当冻害发生后，我们不要急于修剪，待天气稳定，新芽长出后再剪除冻时冻伤的枝叶和枝条，来减少养分的消耗和病害发生。同时要注意修剪的程度，我们修剪已轻，要保留尚有生命力的组织。对一些受冻比较轻的一些果树，我们也应该要及时疏除一部分的受损的花果，来保留健壮果，来保证这个果实的品质和产量。第二方面，我也可以通过那个补水、补肥、反噬病虫害和松土保温等措施来那个促进灾后恢复。当冻害发生后，如果天气晴朗，我们要及时进行田间的喷水，来缓解植株脱水，稳定地温。喷施叶面肥和植物生长调节剂，帮助受损植株恢复生长，但切记应该立即追施大量的化肥，以免加重这个根系的负担。防治病虫害方面，因为受冻的植株的话长势都比较弱，伤口也比较多，极易感染病虫害，我们应该加强监测和预防和以及防治。那么通过松土呢，我们也是可以提高这个土壤的透气性，来提升地温，促进根系恢复活力。第四方面给大家聊一聊，就是如何通过这个科学的那个信息来实现精准之策。一是了解农作物种植寒冻害风险，开展种植风险评估，合理安排生产布局。二，及时通过农灾警微信小程序，通过以及福建自天气 APP 等渠道来查看农业气象灾害风险预警等信息，科学判定寒冻害的类型和风险等级。三是根据不同类型的寒冻害的防御重点，选择科学的防御措施。我们冻害关键是在于提高作物的自身抗寒性，有效的措施比如说这个选抗寒性的品种啊，冬前锻炼、培土覆盖等。那么霜冻害这个主要关键是要在于打破这个辐射冷却或驱散冷空气，那么它有效的措施比如说这个防风林，建立防风林啊，熏烟、灌溉、加热、劳动，这个方法都是比较有效的。那么寒害的防御关键在于它调节农时避害和提高作物耐冷性，防御措施呢一般是选择比如说耐冷品种啊，通过调节播种期啊、水分管理的来实现。我们农业的那个低温寒冻害灾害防御的话，它其实是一项系统的工程，我们应该采取那个提前预防以及反抗结合的措施来实现。

清白家风不染尘，冰霜泣骨愈精神。走入红色家风主题教室，这句古诗瞬间就有了具象的温度。那些泛黄的家书，字里行间不仅是寻常的叮咛，更是共产党人刻骨铭心的铁律宣言。那一